明白，蒋昭真是个孩子，太拧了，一点都不知趣。就所发生这个一切事情，说明什么原因？证明暗中有高人向他提出警告，他还不接受教训，非要一条道跑得黑。结果第三次又回到那座楼，可这回跟前两回不一样了。刚一到院里，就觉着脚下一软，踩到翻板上头了。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整个把蒋昭掉到里头了。下边是个井底坑，像井筒子似的那么深，口小底下大。闹了半天，人这院里头什么坑都有，脏坑、净坑。他还真不错，掉到净坑里头了。这净坑是什么呢？里头铺的白灰。这白灰都拿那细箩呀把它过了，在里头铺了有2尺多厚，这能受得了吗？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在这个灰上，噗，整个白灰全起来，把蒋昭给呛的，咔一口气儿不了一口气儿。鼻子、眼睛、嘴、五官七窍全被白灰给弥漫了。幸亏这上面串铃一响，嗒啷啷啷啷啷啷啷，嗒啷啷啷啷啷啷，埋伏的喽啰兵出现了，有奸细，把奸细抓住了，快把他逮住！来到坑边，有人用挠钩把这翻板拉开。红灯照着亮，剩下的人用几把长杆子探子下头来了。这长杆子头前有小钩，在里边一豁弄，把蒋昭的狮子畔后背大带给挂住了。逮这儿呢，逮这儿呢，拽上来！咦，在坑底下把他拽出来了。如果没被人发现，上的翻板再一扣死，空气不流通，活活的就叫白灰给呛死。就这样，蒋昭也半死不拉活啊，还有力量跑吗？眼都睁不开了，满嘴都是白灰，就任凭人家的摆布。再看，人家用几把挠钩把他摁住，拿过绳子，麻尖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这当头的还不错。我这是个老头，是个小伙，头谁知道全是白的了。快快快，把他弄到水沟里涮涮。哎呦，蒋昭可倒霉喽，旁边是个水沟，人家拿挠钩提着他，把他吸下去了。用水一冲，这白灰才没了，但是眼睛里边、耳朵、眼鼻子、嘴里还是有啊。蒋昭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幸亏自己年轻，眼泪这一多，把眼里的白灰都冲出来了，就像火烧的似的，那么疼痛，眼是睁不开了。蒋昭心中暗想：我算交代，我白活。我呀，不如去喂狗，这要叫人家知道，我这跟头从天顶上栽到18层地狱里头了，完了。被人家连推带拥，够奔千山。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道去处，进来，进来，进来，把他推到空房里了，到上面禀报去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喽啰兵又回来了，大帅有令，把他带到上头审讯。走走走，带带带。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蒋昭的眼睛能睁开了，嘴里的白灰他也全吐净了，眯缝着眼看着啊，闹了半天，四四方方一个大院，青石铺着路，
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这些喽啰兵都举着火把，提着灯笼，戒备森严，一个个瞪着眼睛瞅着他。蒋昭一句话不说，被人家推推拥拥走进一座大殿。闹了半天，这座殿就是天德王议事的天王殿。哟，这殿可够高的，从脚下至天花板能有3丈5。上边吊着8-9琉璃灯，就跟那楼上吊那灯相似，不过比它大，用一颗链子垂着，里边点1盏蜡烛，照的大殿里通亮。蒋昭往上一看，有一座高台，后头8扇金屏风，天德王黄伦在这坐着呢。方才开会那些人多数都在场，两旁边站立着黑白丑俊、高奶胖瘦的各家寨主，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蒋昭把头一低，一句话也不说了，到这儿没词儿了。就见飞剑先诸亮把桌子一拍，啪！我说：“小娃娃，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不是那个蒋昭、蒋小义吗？小伙子，你到碧水神坛斩墨鱼，你可有两下子？你就应当见好就收。晚上放觉不睡，你折腾什么？哎，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跪下！跪下！”不少人过来摁他，蒋昭还来了劲儿的，奔奔直蹦，俩腿倍儿直，就是不跪。后来架不住人家人多呀，人家把他绊倒了，一踩他两个腿弯儿，愣把他踩的跪下了，薅头发的、拽耳朵的、架膀子的。你到了这个地方，你耍光棍耍得出去吗？蒋昭咧着嘴，把眼一闭，一语皆无。金镖侠李玉过来了，手里拎着把鞭子。哎，姓蒋的，怎么回事？耍什么死狗？我老师问你，你听见没听见？谁让你来的？你想干什么？说。蒋昭还不言语，林玉气急了，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就抽了蒋昭5鞭子。一鞭子下去一条口子，这5鞭子就5条血迹，鲜血当时淌下来。林玉指着他鼻子：“蒋昭，你可弄清楚点，这不是在梅花拳比武，比武有规定。”这可没规定啊，你夜探我们的山寨，违背了我们山里的规矩，就犯下不赦之罪，我们怎么收拾你都有道理呀，这是你自己找的。假如你要说几句好话，看在你年轻无知，还许饶了你这条小命。你要想在这立棍儿，今天就把你打碎了。两旁人就喊：“打，往死打他！”五镇赌输赢咱们都输了，正没地方撒气去，拿他撒气，把他千刀万剐。结果又挨了5-6鞭子。蒋昭一想啊，我没话可说，你爱打就打，打死让我倒霉。他低着脑袋，这鞭子在空中飞舞着，要真往下打，一会儿可不真的打死吗？可就在这关键时候，突然
天花板上吊那盏八盏琉璃灯，也不知被谁给打中了，把上面那个链儿给打折了，啪哗啦，这灯掉下来了，落到青石条的地上，摔了个粉碎呀、啊。与此同时，天王殿的房上就好像射下一粒弹丸似的，窜起一个人来。这人比燕子还快，就飞到蒋昭的近前。此人探出手臂，砰，把蒋昭的衣服、带子、绳子给抓住了，往嘎吱窝一夹，一扭头，噌噌噌，窜上天王殿。就这么快，里边的人在吃惊之余，这么一愣啊，就这么功夫没了，把蒋昭也给夹走了，天王殿就开了锅了，哇！快掌灯，别让他跑喽，看看是谁！哗，各拽刀枪，纷纷追出来。这阵蒋昭啊，就觉着好像在五里雾中两耳生风啊，被人家夹着，就这么快呀、啊！时间不大，听不见喊杀之声。到了个肃静的地方，那个人轻轻的把蒋昭放在地下，手一挥，把绳索给他砍断。蒋昭一咕噜，这才起来。哎呀，觉着两臂发麻，两腿酸疼啊！他活动活动四肢，揉揉眼睛，心说话：“这可是我的恩人呐、啊，在虎嘴里把我掏出来了。”我在鬼门关前转一圈又回来了，我得好好谢谢人家。想到这，蒋昭揉揉眼睛一看，在他对面1丈多远那站着一个人。可这人啊，不愿意露原来的面貌，用块青纱盖着脸。你看这个人透过青纱能看见他，他想瞅这人五官貌相看不着。这人穿着一身黑，蒋昭急忙站起来，来了这个人近前，双膝跪倒：“恩公，救命之恩，铭刻肺腑啊！叫我怎么说呢？我先给您磕仨头吧，然后我加倍补报，请上我这磕头了。”嘣嘣嘣。以头触地带响的，那位好像不懂人情，连动都没动，就眼盯盯瞅着蒋昭在这磕，一句话都不说。蒋昭磕完了，觉着有点发木，嘿，恩公，我斗胆问一句，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那赏给我。我好记住，将来我到您家去看您去，我好报恩。那人还不言语。哎，蒋昭讲纳闷儿，我这位是瘸子是傻子，怎么跟木头疙瘩差不多少？你乐意不乐意？你倒言语一声。蒋昭一想，我说话声小，哎，再大点声，反正这块也没人。如此的说了三遍，就见这位冷不丁的跳到蒋昭身后，抬起腿来照他屁股，梆就一脚。蒋昭没注意，好悬没给踢趴下，他身子一摘呗，站好了。蒋昭一琢磨呀，难怪人家踢我，恨铁不成钢啊，打我也应该呀，踢踢吧。嘿，恩公，您别生气。怪我年幼无知，要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您踢是应该的。那位听完之后毫不客气，跳过来，梆梆又两脚。蒋昭呢就有点不痛快了，
心说：“您看看，

0: 我这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你就见好就收呗，怎么还提起没完来了？这像话吗？这又一想，算了，人家恨我，又是我的恩人，提几脚怕什么呢？但是那位啊，得寸进尺，把手伸出来，照着蒋钊的后脑勺，梆梆，又给俩耳光子，上头打耳光，底踢屁股蛋，打起来没完了，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这一下把蒋钊气急了，他把脑瓜一捂了，肉往旁边一纵，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恩公，你没这么干的。我这脑袋不是老和尚的木了圆儿啊，随便敲打的。就自当你救了我，也不应该这么样。你这不戏耍我吗？你拿我当什么了？明明我想报恩，让你这么一来呀，我倒起了反感了。我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您赶紧住手！您要再这么戏耍我。那意思我可要翻脸了。那位根本就不听，跳过来啪啪又俩耳雷子，可蒋昭这火大了，心说你哪是救我呀，你拿我当了玩物了，我今天倒了八辈五血霉了，你还往屎坑里推我，我岂能容饶？姓蒋的也不是好惹的，抡拳就打。他翻了脸了，结果他这能耐想打这位呀、啊，那上哪儿打去？没几个照面，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蒋昭一个跟头，蒋昭从地下起了一个虎扑子往上一扑，那位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黑狗钻裆，正好钻他裆里头，拿脑袋一顶他屁股，咵又一个跟头。连着就摔了蒋昭六个跟头，蒋昭不起来了，心说呀，我也不想活了，人受不了的罪我都受了，你说这一晚上我倒多大的霉呀？这位这能耐这么大，我干什么我还伸手啊？干脆你把我杀了吧，一死了之，什么事儿我都不惦记了。正在这时候，这个人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蹲下身子冲蒋昭一乐，
1: 嘿嘿嘿嘿嘿，我说兄弟，你可不要生气，是三哥我。
0: 哎呦，他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蒋昭心里一翻个，这回可服了。说良心话，他早就听说徐良有名，心里头不服气儿，心说这人说话都这样，悬呗。过了三个人的嘴，这话悬的就没边儿了。徐良肯定是有能耐，不然的话能有那么大名望吗？不过跟说的那相差万里。徐良的老师，我都听说过呀，云中鹤魏征呢，魏征不错，是个剑客，一般不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还有个老师叫金睛好斗梅良祖，老梅头也不怎么样。他这俩老师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半拉师傅。跟我老师诸葛元英怎么比呀？从能耐、从名誉、从辈数，那差的悬殊。就是他们两个人教的徒弟，能好到哪儿去？人家都说名师才出高徒。因此，这蒋昭对徐良不算服。但是今天晚上通过这个实际，他一看，想错了，徐良的能为，比传说之中还要高得多。就拿刚才那一手，在天王殿打碎琉璃灯，把自己夹出来，一直到现在，自己比人家得差多少啊？蒋昭是心服口服。

0: 突然的想起来那青龙剑的事儿了，脸发烧，心发跳。三哥，对不起你，我的不要讲了，不就是宝剑的事情啊？您知道了，宝剑没丢，全在我这儿呢。徐良说着话，从身后一伸手，歘，撤出青龙剑。不但宝剑，徐良又一伸手，在腰带子上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往前一递，兄弟，你的东西还给你。
1: 哎呦，
0: 我三哥，你是什么呢？你是神仙，我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要不怎么说前牙奴背手，翼牙当行人呢？都是练武的，这样一比得差多少？其实徐良啊，也没睡着，能睡吗？明天是第六阵，关键的一仗。输赢胜败，心里头没底儿啊。故此，徐良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胜了，应该怎么办？朱亮他们能不能化服前言，服输认罪？经验表明，这个可能不大，因为他们是贼，品质恶劣。一向说话不算数。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得怎么办？怎么样调动军队，抓朱亮，抓天德王黄伦，怎么样扫平阎王寨，端了这个贼窝子？如果朱亮他们果然认罪了，应该对这些人怎样处理？徐良想到这儿也就睡不着了，哎。他就觉着身边冻很，徐良不看，光高耳朵听着。蒋昭起来了，老心儿多尖呐！明白了，你看着没？我这小兄弟，刚出世就想玩花活，后来一看蒋昭在墙上把自己宝剑摘走了，徐良心中十分不悦，心说你这年轻人就是不懂事儿。这么尊贵的东西，你不打招呼就拿呀？看来是短练呐。喜欢你就说话呀，你哪能这么做事儿呢？可又看在蒋平的份上，老心儿也没计较。徐良就盯着他，一直出去了。徐良暗地之中一直跟踪他。咱们说，蒋昭发现黑影左晃右晃在头前跑，那就是徐良。白眼梅啊，向他发出多次警告，又偷他的剑，又偷他的碧水圈，又在他面前晃动，结果他就是执意不听，才得了这么个结果。那徐良也是冒险呐。一看蒋昭掉翻盘里头，叫人家抓住，徐良这汗也冒出来了。在天王殿审讯他的时候，徐良就在房顶上，老心儿是左右为难呢。有心拉金丝大环刀下去血战群贼，可是他没敢，他知道在这个场合自己这能耐敌不住，而且人家人多势众。那是自讨无趣。后来徐良逼得没辙了，才采取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啪一镖，打坏了琉璃灯。群贼一乱，这功夫他把蒋昭给救出来，就这一下就练出他的绝艺来了。刚才老心儿真气坏了，他揍蒋昭不是戏耍他，是教训他。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多悬呢！所以才打他的脑袋，踢他的屁股。后来看蒋昭真赖了，徐良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 可知道他认错了，老心儿就不必说别的了。兄长，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跟我回去。哎，
1: 哥俩手拉手，刚要出树林，可坏了，就听外头串锣一响，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让他们跑了啊！是伏兵四起，灯光下正是飞剑先诸亮，晃五斤的拐杖才要大战徐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000四比四升了，人家那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四比四升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喊杀震天，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震隆隆隆隆隆隆，别让奸细跑了啊，在树林里呢，追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团陈东波。蒋昭是大惊失色呀，三哥坏了，咱们被人家包围了。其实啊，徐良早在预料之中。你想想，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人家能完吗？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是非追不可。可是事到了现在，徐良打定主意，也只好以死相拼。 那兄弟不要害怕，随着哥哥我往外杀。
1: 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只有玩命了。
0: 徐良带着蒋昭哥俩

0: 转身奔正南，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但是谈何容易？人家来的人呢，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哪个都有两下子，而且眼睛都红了，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刀刺枪扎，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难以突围。哎，正在这紧要关头，这个树上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可够损的，用个特大号的口袋，里边装的全是白灰，这口袋嘴儿没系着。就见这位把口袋一周，冲着山上这些人，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这灰呀、啊，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都经过细箩箩过，非常细，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剑锋就散开了。再看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了。哎，这一枪不要紧，就是一阵大乱。在白灰的掩护之下，从树上噌跳下一个人来。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呐、啊。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砰砰，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二话不说，哈腰往外就闯，拎着这俩小伙子，就像拎两个小包，不费吹灰之力，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心说这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眨眼之间闯出重围，一拐弯来到狮子林。这人也没上房，可能是有点气儿，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肉肉。当然了，这个人也明白这二位功底都深，肯定摔不着，要一般人这么扔不得摔出屎来吗？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各自换腰，啪啪两个云里翻的跟头，小哥俩双双落地，谁也没摔着。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踪迹不见，影子都没看见。说这个人是谁呀？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还不能说。哎呀，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噩梦。你可怎么出来的呢？好险好险呐！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您说这声音能小得了吗？扑通扑通这么一响，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谁谁？一看是徐良和蒋昭。哟，三将军、蒋将军，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一吵吵，蒋平、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满身粉末，都像那活鬼似的。蒋平过来瞅了瞅，梁子，哎，小易，不，这怎么查这是？徐良把脸擦了擦，四叔啊，你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情。 老心儿隐瞒不住，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又气还又恨。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把手就举起来，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小兔崽子，你哪那么多的事儿？哎，你放觉不睡，你胡折腾什么？你看看，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焉有你的命在？就你这样的，还想救你爹呀？连你自己都保不住。听你三哥这一说，连他也遇上危险了。没有高人相助，连他也够呛啊。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马上给我滚！”这一下弄得蒋昭哭了，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抄抄搭搭的直甩大鼻涕。蒋平这火更大了：“哦，你还屈了啊？你还冤了？”伸手又要打，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老四，算了，甭说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他想到第六镇赌输赢是个关键，他想把底摸回来，这不算错。不过呢，由于年轻缺少经验，不管怎么说，平安回来了这就不错。到屋到屋，快点洗洗脸吧，拉倒拉倒拉倒。大家也解劝，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徐良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这阵天已破晓，快亮了，不能再睡了。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梳洗已毕，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蒋平跟欧阳春、徐良一商议，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大家饱餐战饭之后，日头已经升起来，山西燕徐良跟蒋平大家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死了好几个人呢。祷告上天之灵，阴魂莫散，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书说简短，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刚要起身，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谁？金镖侠林玉，领着八个护兵，神采奕奕，迈步走进厅房，冲大伙一抱拳：“哎呦，众位，哈哈哈哈，怎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蒋平赶紧还礼：“多承关照，我们睡得挺香甜。早饭吃过了吗？”“刚吃完。”“要这么说，我奉天德王所差，前来接各位来了，要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同起身吧。”“
1: 多谢多谢，哎呦，你想的可太周到了，管接管送，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
0: 别看蒋平嘴那么说，心里他暗骂：“兔崽子，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等到了梅花圈，咱们再算账。”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不知道的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仍然来在头一天比武的场所。大家上了东彩台，林玉陪着说了一会儿话，
1: 起身告辞。这会儿大家坐好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就看这第六阵。日头升起有一竿子高的时候，飞剑仙朱亮从西彩台上下来了，稳稳当当来到梅花圈，眼望众人做了个罗圈衣呀，呆，各位，今天比武又开始了，接着昨天那个茬来，我先宣布几样事情。这第一样，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读书营，现在进行了五阵。众所周知，阎王寨全败了，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服输认罪，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败一阵就算完。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但是我还有件事情要声明，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这是干什么？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真叫人可发一笑。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你说诸葛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这怎么了？昨天晚上出事了，开封府派人到前面去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哎呀，鬼鬼祟祟，不仗义不义气，人们纷纷指责，把蒋昭弄得是脸红脖子粗，把脑袋深深的埋在身下。蒋廷瞪着小圆眼儿，狠狠的瞪他两眼，心说冤家都是你给找的，这多好，叫人家当众给暴损了一顿，咱连词儿都没有。蒋四爷也知道理亏，所以也没言语。诸葛亮说到这儿把话又拉回来，不过那是个插曲，无关大局，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诸葛亮宣布完了，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儿，往空中摆了三摆，晃了三晃，这就发下号令。就见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迈大步下了西彩台，走进梅花圈。众人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哎呦，这老道个可不小，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不过这老道个儿虽然大，可挺瘦，大骨棒皮包着骨，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两团鬼火，头上高网牛心发转，带着柳木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脑袋一动闪闪放光，身穿青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子开口的道鞋，往身上一看，身上带着七口宝剑，一口大的，六口小宝剑，

可以说它比前五阵还重要，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大伙儿算猜对了。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三首真人，我叫刘道通。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场上就一阵骚动。为什么呢？他的名望可太大了，要提起三首真人刘道通来，武艺超群，无人不晓。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莲花派的掌门人。他有几个亲师兄弟，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是他亲师兄。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很少露面。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闯荡江湖60余年，很少打过败仗。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在前文书咱说过，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不过他没捡着便宜，跟北侠欧阳春两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胜败。徐良耍坏，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刘道通一闭眼睛，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结果当众出丑，气走刘道通。那打那以后，老也没见着他的面，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他哪儿去了。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那乃是剑客的身份。就这个老道又毒又狠，心术又不正啊，谁要有能耐他瞅着就妒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第六阵由他来包。要没两下子能吗？刘道通胸有成竹，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接着茬往下说，各位，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器重和天德王黄伦的重用，让我担当第六阵的阵主。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由于时间紧迫，咱们废话少说，请诸位上演。说话之间扭向回身，冲着东北角一摆手，走进了一帮小老道，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大伙就注意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青猪肝，笔管调直啊，粗细都差不多，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高了下能有9尺。这十几名小老道来了，拿张图铺在地下，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由于工具锐利，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把这猪肝全埋上了。这平地就是64根青猪肝，埋结实了，小老道撤下去。众人一看这猪肝

0: 一头是齐的，一头是尖的，齐头埋在地下，尖儿在外头。9尺高的青竹竿埋了有1尺，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竹竿全是抹鞋的，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什么意思？那显得比钢铁还尖利。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竹竿转了2圈，挨个检查检查，一看埋得挺结实，然后把道冠摘了，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裤腿往上一挽，光着2只大脚丫，里边是一身短道服。再看那脚尖一点地，噌就窜上青竹竿。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他能像平地似的吗？站不住，他得来回倒步。这身子这个好看呢，就好像蜻蜓点水，又好像是蜜蜂采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站立中央，来了个单筋独立式，纹丝儿没动。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大拇指踩着竹竿子这尖儿，气要一散，当时噗就得扎漏了。不用说比武，就这一下，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不懂，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最难练的。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脚掌能落得上头。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抹鞋带尖儿的，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眼望开封府，再次说话：“无量佛，各位，请下来吧。蒋平，你看看你们谁行？你要有兴趣的话，贫道我也奉陪。”蒋四爷一听，吓得一拨了脑袋。蒋平心说：“我呀，回炉另造，我也学不会这手啊。哎呀，看来真够难的。”蒋平眼望左右，各位，大家看见没看见？这可是决意呀！哪位下场？谁敢跟他比试？有没有？言还未尽，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四老爷，不必为难，这算狗屁决议，我从小就练，您老人家放心，我去。蒋平一看乐了，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第三绝，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这纪谦呢，下过一回场了，这回高兴劲儿来了，自报奋勇还要下场。蒋平一想，人家既然自报奋勇，我要拦着显着不礼貌啊。看他刚才说的，从小他就练，大概是有把握。纪老剑客，既然如此，我是非常高兴，您可多加谨慎。四老爷放心，我明白，这一阵事关重要，没两下子我能去吗？您放心得了，各位，咱们回头见啊！三爷就要下去，他二哥一朵红云飞廉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三弟，你可不准骄傲啊，别忘了，傲者必败。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愚兄，我替你。哎，二哥，这什么话呀？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我话一出口， 焉有反悔之理？这么办吧，我要不行，您再替我。说话间，纪三爷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彩台，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
8: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0: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8: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五方被告。
12: 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8: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3: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8: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4: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样，他说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8: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3: 量了偏了，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然后偏了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4: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8: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4: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了，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8: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3: 我今天看就临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钟以后就。
8: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9: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8: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2次荣立个人3等功。
15: 尹法官你好。
12: 鲁迅你好。
1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邝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12: 当天晚上这个邝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8: 根据法院了解，邝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邝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邝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3: 就打电话来吃一晚饭，就害之后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8: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16: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8: 张清华说，当时邝维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邝维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12: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邝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邝振民家获得药酒。
8: 那么邝维辉是不是喝了邝振民的酒呢？
11: 他就是跟我投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8: 邝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邝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邝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1: 所以他就跟我投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了，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8: 邝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邝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邝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11: 喝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8: 邝振民说，当天邝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邝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1: 他说看到现在这个酒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8: 邝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1: 就打了一遍空杯，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的，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8: 于是他让邝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邝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邝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1: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8: 那么邝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邝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1: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看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 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肺口的，一定肺口的。
8: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志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无头碱成分。
12: 法医学载明，匡威辉是因为无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8: 无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无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无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12: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无头碱中的生春乌和生草乌。
10: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剧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那问了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禁卖的嘛。
8: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1: 就在九康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方呢。
17: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8: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18: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1: 就在九康行呢。就是他那个药的药方呢，
17: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8: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15: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12: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查运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8: 那么坐堂医生查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18: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8: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查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查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18: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8: 查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查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15: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查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12: 查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8: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查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查运华并没有换证。
15: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12: 查运华

0: 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新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扎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1: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2: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匡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0: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3: 我是真的觉得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镇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0: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1: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2: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0: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4: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一个敢喝？
0: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5: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4: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1: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2: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0: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6: 我不是给他吃，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7: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0: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4: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扎运华该怎么办。
4: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0: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扎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6: 我不是给他吃，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2: 扎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7: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

0: 见都没有见过，他还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1: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2: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存物、生产物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张永华为助诊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矿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3: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4: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矿委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2: 矿委会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3: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2: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3: 在庭外，殷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5: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的，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3: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1: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2: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这个骗婚问题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啊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啊，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啊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1: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14: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5: 他们说要不然我哭了3000多。
3: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16: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14: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3: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14: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7: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3: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5: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3: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18: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3: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18: 好，李法官您好。
19: 你好。
18: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19: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3: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5: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2个孩子。
3: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16: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20: 你喜欢他
16: 几分呢？
21: 你精神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18: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19: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五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裘传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裘传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20: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16: 我老婆打大多了。
20: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15: 三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三岁半了。
20: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15: 讲的。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21: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20: 很宠他
21: 啊，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3: 裘传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5: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21: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3: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裘传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15: 他每年都来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里面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20: 每年两次。
15: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啊，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3: 2016年7月是裘传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16: 他大叔你看了我一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了，是吧？
15: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18: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19: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18: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9: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18: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19: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3: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21: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3: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和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0: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3: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15: 那我说要不然我哭了3天多。
21: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3: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14: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3: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21: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3: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18: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19: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8: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19: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8: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19: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8: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19: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3: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14: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我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21: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 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3: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0: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19: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3: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19: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3: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15: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19: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3: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14: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3: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0: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3: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4: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18: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19: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18: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19: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3: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19: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3: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4: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二十

0: 都没有支持。
1: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啊，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啊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2: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是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3: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那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2: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4: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知道，过不去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问我，我说不上来了。
1: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0: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1: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5: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说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0: 日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2: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2: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王进跟娘商量好了，决定要背着高俅逃走。这门口啊，还有俩门军。按照王进的差事，有资格使用人，所以官府派俩人侍奉王进。这就是眼目啊，不把他们摆脱了哪行呢？王进把他们俩叫进来了，一个老张，一个老李。素日呢，王进对他们不错，无话不谈。王进就说，看我娘啊，许了个愿，到关王庙降香。你们哥俩拿着10两银子，买3升祭品，把香蜡都请好了，到关王庙等着。我呢，一会儿陪我娘前去烧香，你们走吧。哎，好吧。这两个人信以为实，高高兴兴拿着10两银子啊走了。王进把他们支走了之后，赶紧回到后院。娘啊，快走！怎么个走法呢？王进有匹马，是匹黄骠马，鞍鞯交环都准备好了，扶着娘骑着马，包袱呢让马驮着。另外，王进还挑着个挑，带着3碎的银子，把前后门锁好。不敢走前边，在后街偷偷走的，离开了京都，直奔延安府。单说那俩伙计到了关王庙，把3升祭品香蜡都请好了，就等着这位教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晌午也没来。怎么这么慢呢？再等等吧。到了过场还没来。这老李呀，叫老张说，你回去看看去，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是老张跑回去了，一看呀，前后门都锁上了。哎，这上哪儿去了？大概走2岔了，他又跑回关王庙，一打听没来。一直等到黑天也没见面，俩人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到了第2天，急忙到殿帅府禀报此事，不敢隐瞒呢。高俅一听，什么？跑了？好小子，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高俅赶紧把文难师爷找上来，亲自签手手令，发下海捕公文，一体严拿逃军。 非把他逮回来不可。这玩意儿这叫权呐、啊！太尉府的海捕公文呢、啊，到哪儿也不敢耽搁。州府县到河洛码头，接着公事之后，马上派出人去，开始捉拿王进。咱们单说王教头，母亲骑着马在前边走，他挑着挑在后头跟着，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王进算计这日子，可能高俅这会儿知道了，他非得撒海捕公文抓我不可呀，沿路上我要多加谨慎，不敢叫王进了，改个名儿，改叫张四儿，不走大道走小道，就这样保护他娘走出一个多月来，离延安府不到300里了。王进长出了一口气，看来没什么危险了，这地方属于边外，山高皇帝远呐、啊。我要再走几天，到了延安府见着老相公就没有事儿了。第二天娘儿俩接茬往前走，因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没找着店房。哎呀，前面出来大山就是树林啊，老太太实在是太乏了，你别看骑马那玩意儿也累呀、啊、跟王进商量，是不是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为娘四肢疼痛，实在是走不了了。娘啊，您别着急，咱们往前再走一段路，我找一户人家。又走了不到5里地，在山坡下头，哎，找着一个庄院。这山村里边拉拉能有300-400户人家吧，紧把头的是个大宅院，大院套。王进心说，要投诉我得找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家房子少人多他狭窄，看来在这儿还行。王进壮了壮胆子，让娘下了马在旁边坐着，他把挑放下过来叩门，没砸几下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伙计，提着灯照了一照，找谁呀你？啊，这位大哥辛苦，我呀乃是外地人，到这儿要办点事儿，因为呢没来过，走错了道路，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宿头，天已经到了这般时候，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上，该花什么钱我花什么钱，求大哥赏个方便。哎呀，这事儿得老员外做主啊，你等等吧啊，我一定给你多加美言，有劳大哥了。这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哎，本宅这主人呢心地良善，一会儿亲自出来了，一看一个老太太还有匹马，再看王进五官端正，30挂0的年纪，也是个正人，人家这才放心，一打听想要借许，好吧，老员外说，我房子有的是，既然是不嫌弃的话，请到里边来吧。哎，手下伙计牵着马给挑着行李进了院儿的，进了草堂分宾主落座，一问王进叫什么名，王进说，我姓张，我叫张四。上哪儿去？上延安府。哎呀，上延安府还有360多里呢，还得走几天呢。哎，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没吃饭呢吧？没有呢，来人呐，给准备吃喝，还真挺丰盛，做了4个菜，还给切了一盘熟牛肉。娘俩也真饿了，没客气。等吃完了之后，王进说：“员外你放心，明天临行之时，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呢？”员外一乐，嗨呀，出门在外不容易，谁能扛着房子走啊？这算得了什么？就别提那个钱了啊！ 我家给准备了住处了吗？都准备好了。就这样，员外亲自送着进了屋，一看被褥枕头都准备了。这员外又坐了一会儿走了。王进服侍着老娘先睡了，他也睡了。这一晚上是胡思乱想啊。王进暗自叹息，就凭我落得这步田地呀，这不是老天爷惩罚我吗？我惹谁了？哎，到延安府还不知道是吉是凶啊。后半夜才睡的，本来第二天想吃罢早饭就走，结果王进起来之后发现他娘病倒了，老太太哼哼了半宿啊，起不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了，又担惊又受苦，老太太一病不起，你这怎么急人不？后来本庄的这员外真不错，员外说你别着急啊，这么办吧，我找个先生给他看看，你要没钱我这有，将来你再给我。王进千恩万谢，把大夫给请来号了脉看看病。大夫说了，没什么大病，疲劳过度，加上有点风寒感冒，不过呢上了年纪了也得将养个十天半月的，可不能再赶路了，再赶路老太太命就保不住了。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人家把药方给开了，王进一看只好硬着头皮就住到人家这儿吧，走不了啊。这员外还真不错，一再安慰王进，就住到我这儿没什么，多在你娘好了，多在你们在登城赶路啊。王进千恩万谢，打这儿老太太开始养病。王进熬完药侍奉老娘睡了之后，他没事儿啊，就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他这才知道本庄的主人姓史，史太公，心说早晚呢我要混好了，绝不忘着人家的恩情啊。因为他没事儿，他闲溜达，溜达到后院去了，嚯，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这练棒。这小伙子脱了个光膀，腰杀板带，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抓壁虎的靴子，把头发高高的挽到头顶，金簪别顶。这小伙子一身腱子肉，带着皮裤外，这条棒使的是呼呼刮风啊。可王进是教头，每天跟刀枪棍棒打交道，这是他的老本行，他非常喜爱，搭着也没事儿，他就背手在旁边看。这小伙一直练完了，旁边有几个伙计鼓掌喝彩，好好好透了，少爷你这功夫大有长进。这小伙子挺高兴，咕咚咕咚喝了两碗水，用手巾擦了擦脸，一抬头看着王进了，哎，你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的，你在这瞅什么？王进一听这话有点不对路，这小伙怎么出口伤人呢？赶紧过来冲这小伙子一抱拳，在下姓张，我叫张四，因为我跟我娘上延安府找朋友去，我娘不幸病倒，就住在宝宅养病。啊，我听说了。我说瞅你这人俩眼倍儿亮，身子骨挺结实，你懂不懂武术？王进说，要说懂我可不敢当，但是我挺喜欢。那你看我刚才使的棒如何呀？王进就知道这小伙没心眼子，直出直入，有点深沉和涵养的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但是王进挺喜欢他，哈。我说老弟呀，要说你使的这棒 不错，的确下了一番苦功，但是呢，你使的棒有点华而不实。
6: 哦，什么叫华而不实？
5: 就是你练的是花架子，不实用。要遇上行家，恐怕你这棒就不好使唤了，干去那挨打的。
6: 是吗？
5: 哎呀，我爹为我花老了银子了，我从7岁就开始练功，我还头回听说这样的话。哦，我是花架子。那么这一说，你会实在的了，那你练练我看看。不不不，吓死我也不敢。不行，既然你说出这话了，你就得给我练。你要不练得比我强，那你就是小瞧我。这小伙子说什么也不答应，非叫王进练不可。王进没辙了，把棒拿过来了。好吧，那么既然说我就练练，老弟你可别见笑啊。王进就练了一套，其实还没练真功夫，就是像不像做比成样。这年轻人把嘴一撇，你就这两下子我看也不怎么地，还赶不上我这两套呢。王进说呀，是这么的，平常练看不出功夫高低来，主要得打对手，得实用，光一个人练看不出好坏来。那我陪你练练，咱俩就算对手。来来，给他找棒去。哎哎，好了，来了。你说旁边这几个年轻人呢，不但不给劝，还没事找事儿。从库房里头拎出两根棒子来，递给王进了，你挑吧。王进说，这哪好啊，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万一把老弟你伤着，这多不好。哎呀嗨、哎、呀，咱俩不定谁伤谁的，你来吧。正这时候，史太公来了，就本宅的员外。史太公啊，挺同情王进，打算陪王进唠唠嗑，结果一看老太太睡着了，王进不在屋，就这么史太公找到后院来了，一看老头把脸就沉起来了。大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客人呢？他管那小伙子叫大郎，然后转身来见王进。张爷，千万原谅，这是犬子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多有得罪，看在老朽的份上，你担待一二。啊，王进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小伙是他儿子，本宅的少主人。王进一乐，老人家，您不必客气，我看令郎说话直出直入，很豪爽，我挺喜欢他。他非要跟我比棒，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6: 比吧，那就比呀。
5: 我跟您这么说得了，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弓刀石马步剑，没事就在这后院跳的。为了他呀，我们老两口子操透了心了，我老伴儿就是叫他给气死的。哎，他对待谁也不服气。张爷，你要是会两下子，你替我好好管教管教他，不然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天高，什么叫地厚。王进一听，可也是看出来了，这小伙面带傲气，这种人非得给他掐掐尖儿不可，不掐尖儿早晚非碰南墙。你看他爹这个人多忠厚，就冲他老头这么好，我也得帮帮他的忙。王进也搭着没事儿，从两根棒子之中挑了一根，掂量掂量，稍微轻点但还行，把碗手套好了。少爷，尊姓大名，史进的便是。
6: 哦，
5: 史公子，既然非要跟我过招，我就要多有得罪了啊！你先进招吧。
6: 先叫我动手，我可告诉你啊，我手可狠，出手可快，把你伤着，你别怨天也别恨地，来吧。
5: 嗯，

0: 王进哪能答应呢？史太公说话了：“朋友，既然你这么高的功夫，你就答应了吧。我儿子能找你这样的好师傅，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赏脸吧。”王进心说：“史太公这人太好了，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这点要求我要不答应，显见我这个人太不懂人情了。”因此点头答应。打这之后，史进拜王进为师。老太太在那养着病，他们天天在这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就是半年呐。王进没离开史家庄，在这半年的时间内，他传授给史进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呀。这史进也真爱学，原来又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这半年的时间把功夫学成了，比半年前那强着一大截啊。王进是非常高兴。通过相处，王进发现这小伙子快人快语，别看性情有点粗野，不失为是个好人呢，所以他也没隐瞒，把实话都说了：“我不叫张四，我叫王进，我是京城80万军的教头啊。因为得罪了三司太尉殿帅高俅，没法待了，保着我娘逃难，赶奔延安府啊。可巧路过史家庄，这也是咱爷俩的缘分。”史进听完了，咬牙切齿：“这年头人死王八活，他高俅算他娘个什么屁？高居太尉之职啊！老师啊，您放心，将来等我有出息那天，肯定帮着您出气。”哎，王进一摆手：“光棍不斗势力啊，咱扳不倒人家。只要人家不找咱的毛病，咱就求之不得了。哎呀，我在你这住了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好在没出事儿，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我住的这不是长久之策呀，我打算最近几天保着我娘赶奔延安府。”这爷俩一听急了，说什么不让王进走。你看咱都处得不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永远住在史家庄，我们保护你的安全，就高俅想找你也找不着。吃饭不成问题，咱家养活几口闲人还是蛮富裕的。王进一笑：“啊，多谢二位的盛情啊，怎奈我去意已决，你们是拦不住的，3天之后我就启程。”这爷俩一看实在拦不住了，这就赶紧准备礼物吧。第二天，史太公骑着驴进了华阴县城，买的布料给王进娘俩做了几套衣服，然后又赠送了文银100两。这娘俩千恩万谢，赶奔延安府。到那块去找着种粮没有啊？怎么回事咱暂时先不说，单说史进。老师走了之后，他就好像那心呢飞了似的。老师告诉他了：“功夫功夫，长得老学得老，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呀得抓紧时间练功啊。”为了鼓励自己，这史进呢还找人把他这个前后胸刺了9条龙，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九纹龙史进。打着他开始天天练功，好嘛，练着练着，没想到这一天是大 祸临头啊。什么事儿？他爹活的本来挺硬实挺硬实的，而根儿说个病倒，没到一昼夜一命呜呼。你说这不天上掉下来的祸吗？使劲哭吧，亲人们帮着发丧出殡之后，就剩他一个人了。这使劲一想，我爹也不在了，我也没媳妇儿，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呀，干点什么能占着我这身子呢？哎，打猎去吧，离这不远就是少华山，到那儿开开心。这一天他骑着马，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十几个帮闲，起身赶奔少华山，才有英雄大聚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九纹龙史进闲着无聊，领着伙人进山打猎。他们挨着少华山呢，很近。这山也大，树木也茂盛，山峦叠翠，岭岭相连，一望无际呀。这史进催开了马，手拿着弓箭，非常高兴，射了几只兔子，打了几只野鸡。哎，正射着呢，突然发现树后头有个人，探头缩脑的。史进心说，干什么的？要正人君子，也不能躲躲闪闪的。抿朱红搭悬扣，把弓他就拉圆了，冲着那人喊了一声：出来，干什么的？不然的话我要放箭了。对面那个人一听可吓坏了：别放箭，是我。史进把弓就放下了，一看那人从树后战战兢兢过来了。哎呀，少爷，是我呀。史进一瞅认识，这人姓李，叫李吉，人送绰号叫兔子蹦。这李吉呀，是外庄的人，这家伙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另外呢，他也会打猎，哪一次进山呢都不白来，比如说弄几只兔子，弄几只雉鸡，然后拿到庄村里去卖。这九纹龙史进呢爱吃野味，没短了买他的，最近一个时期老没见着他， 今儿一看是他，石金也乐了，是你呀，我你在这干什么呢，探头捉脑的。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吓坏了。我说少爷，我您还不清楚吗，没职业，就靠着东掏一把西捞一把对付活着。我想进山呢打点猎，然后换点零钱花，哪知道我好像没摊上事儿。什么事儿？我说少爷，您可别往里去了，再往里去有贼呀，土匪能有好几百。史进听完就是一愣，你胡说，咱这儿从来就没有过贼。哎呦少爷，这是真的，我亲眼得见，那帮人手拿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见人就抢，见女的也抢啊！你要再往里去遇上他们，可就活不了了。哦，怪不把你吓得这样的，可不是吗？我还以为你们是贼呢，吓我躲到树后头去了，闹了半天是您了。咱们乡里乡亲的，您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吧，这猎打不得。史进听完了，这个打猎的兴致也就没了，就这样跟李吉分手，回到庄上。这史进一琢磨，烧花山来贼了，不过这个李吉这小子也不能瞪眼胡说呀，我派个人了解了解。就这样，史进派出几个聪明得力的庄兵摸摸这情况，没三天摸清楚了，猎户李吉所说纯属事实。最近少华山来了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虎，二寨主叫跳剑虎陈达，三寨主叫白花蛇杨春，手下有六七百人呢，听说光大牲口也有一百多头，现在他们聚众打劫呀，有很多的地方都叫他们给抢了。同时呢，他们还沿路之上劫杀富商，光大案就做了十几起。华阴县已经震动了，上报西安府，最近听说要调动大军围剿少华山。史进得知这信儿之后也有些紧张啊，因为他的史家庄离少华山最近不过，而且史家庄一带最富庶，同样过日子，人家这庄村的水平要比其他的地方高得多得多呀。史进心说，幸亏我得这信儿早，不然的话我还蒙在鼓里，这些山贼来了我们还无力抵抗。既然知道这个信儿了，咱们要事先防范。就这样，史进告诉管家，杀了两头牛，宰了十只羊，鸡鸭杀了一百来只，然后把这史家庄前村后村左邻右舍能有四五百户的头人全都给请来了，头人就是当家的，就在史家庄这院里头盛排宴宴呢。史进当众讲话，乡亲们，大家都认得我史大郎，我们老史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现在我爹不在了，我就是史家庄的庄主，今天有件事情跟各位乡亲们宣布，我已经调查得知少华山有一伙贼寇，能有六七百人呢，这伙贼寇胆子非常大，目无法纪，见什么抢什么，完全有可能

0: 上我们石家庄来。真要那样的话，我也好，众位也好，都得遭受涂炭。他怎么办呢？我打算成立一座联庄会，咱们大大小小11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有人的出人，没人的出钱。实在没钱也没人的，你呢也给帮着跑跑道，打打下手。总而言之，俘获于共，谁也不能袖手旁观。有钱的人呢，咱们先把钱拿出点来，打造刀枪。附近没有铁匠炉没关系，咱们花钱请几位师傅来日夜打造刀枪兵器。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又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啊，心里正担忧呢，一看九纹龙使劲挑头，自然高兴了，因此众人一体赞成，同意，我们愿意这么办。就这一天的功夫，联庄会成立好了，史进被推为首领，而借他病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帮子和铜锣为号。比如说不管哪个村子见着土匪了，赶紧鸣锣敲梆子，其他的村子马上去救援这个村子，彼此都是一样的。如果史家庄有事儿了，九纹龙史进就命人筛起大锣，其他村子赶紧派人上这支援，这就叫联防啊。您还别说，史进这小伙子挺有头脑，安排的条条是道，众人全都拥护。从这天开始，史家庄各村打造刀枪兵器，加固围墙，把大锣梆子都准备好了。史进也闲不住，把那年轻人有好几百都组织起来，日夜操练，交给他们拳脚、刀枪、棍棒以及攻杀战手之术。翻回头来再说少华山，少华山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是哪儿的人呢？是定远人。这个人识文断字啊，要不怎么叫神机军师呢？福有良谋，文武双全。朱武是个好人呐，在定远县那没有不知道朱秀才的。那么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占山为王呢？有原因呢。就因为定远县来个贪官做了这儿的县令，这个贪官临上任带着八张耙子，平地都搂3尺啊，刮剪地皮，苦害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比方说朝廷要1，他就给加成个3。本来在那个年月，穷苦人那日子就过不上溜来，饥一顿饱一顿，勉强对付活着。这么重的负担谁受得了？投河密警悬梁上吊的，到寺外逃难的人大有人在，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知道这是个贪官，那么找个明白人商量商量吧，都找朱秀才朱武。因为朱武识文断字，朱武非常同情大家，就亲自提起笔来拟了个稿，让大伙签上名字，联合告到西安府，把这狗知县给告了。哪知道官官相护，一点儿都不假呀。西安府的知府是这狗官知县的大舅子，见着诉状之后不但不理，相反 跟这知县还通了气儿了，有人告了你了，你要防范着一点，是谁谁谁挑的头，把朱武给逼出去了。这狗官一见火往上撞啊，马上派人把朱武立居所带，投进死囚牢，给定了个罪名，聚众闹事。那玩意儿说砍头就砍头啊，老百姓不服啊，一看这还了得吗？没有好人的活路了，趁着黑夜之间劫牢反狱，把朱武给救出来了。他们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烧了，这下捅了娄子了，还敢待吗？哎，就这样，朱武跟大家一商议，带着200多人逃门在外，才占据少华山。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这实在走投无路了。日期不长，又来了两位，是山西蒲州的人，还有一位是解良的人，就是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这俩小伙子武艺超群，由于路见不平，打死地方的恶霸，在家没法待了，领着100多人上少华山投靠朱武。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三人见面一见如故，分座次成了大二三三位寨主。要说他们有严明的纪律没有，那可没有。但是呢，朱武三令五申告诉手下的人，咱不能做坏事，不能损阴丧德，老百姓的家但能不进咱不进啊，不准调戏妇女，不准仗势欺人，谁要触犯了这三条，那我绝不答应。你反正有这么话在这约束着，比其他的匪人呢还强得多。但是对官面的人，他们向不心慈手软，沿路抢劫，有什么要什么，做做实实做了几波大买卖。最近华阴县孩子怕了，上报西安府，要各地抽调大军会剿少华山。这个风声传到山上来了，三位寨主一听也紧张了，马上开了个碰头会，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曾来水，先别罢呀。等大兵来了，咱们怎么抵挡呢？后来朱武出的主意，一方面加紧训练楼兵，提高他们的本领；二一方面加固围墙，在这少华山呢找了几座大山洞，到时候实在打不了，咱们分散隐蔽，官军一退，咱们大伙儿再集中。这第三点，为了长期跟官兵战斗，得需备粮食和金银财宝，现在底儿比较空，特别是这吃粮，这是大事儿，决定再做一波大买卖，抢点粮。上哪儿抢这么多的粮去呢？后来他们决定夜袭华阴县，咱们不上老百姓那儿去，那能抢多点东西？咱们进县城，那大粮库、大财主有的是，咱把这买卖做下来之后，在少华山一忍，你官军来了，我们就跟你决一死斗。商量好了，哪天夜袭华阴县呢？决定3天之后。哎呀，白花蛇杨春说，二位哥哥，我给你们提个醒，要攻打华阴县， 势必要路过石家庄啊，那是哽嗓咽喉，插翅也飞不过去啊。我听说石家庄有个九纹龙石进，这小伙子的功夫十分了得呀，受高人的传授，一人指点，刀枪棍棒无一不精，攻杀战手样样内行。听说这个人为了防备咱们，已经成立了连庄会，日夜操练。我说这可是个劲敌呀，他要不让咱们过去，咱们干瞪眼也到不了花阴县。朱武点了点头，是啊，我也听说了，史进这个人挺不好惹呀，浑身是刺儿，咱们要认真对待。呵，跳涧虎陈达闻听把嘴一撇，我大哥三弟，那史进算他妈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乡巴佬吗，土财主吗，攒鸡毛凑胆子弄几百人吓唬人，真格的咱们弟兄就被他吓住不成吗？你们二位要害怕，看我的。为抢华阴县之前，咱先踏平他石家庄。来人，点300弟兄跟我马上起身。这朱武和杨春的紧劝二弟，二哥你不能去，你听我们说，啊，拉倒吧，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大丈夫顶天立地，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你们等着，我要不把九纹龙史进这小子收拾了，我不回来见你们。这跳涧虎陈达是火豹子脾气，到了外面抄枪上马，带着300多人呼号一声兵发史家庄。不到30里地，一个时辰这就到了庄外了。跳涧虎陈达吩咐一声，来人包围史家庄，扎哇给围上了。其实史家庄的人早有防备，九纹龙史进派下明探暗探连环探监视着少华山的一举一动，那块刚出寨门这就得着信儿了。九纹龙史进冷笑一声，好，来得好，嘿嘿，这回把你引到史家庄，我来个关门打狗，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免得我翻山越岭还费那种事。就这样使劲马上筛帮子敲锣集合，也凑了有300-500人呢，各拿刀枪棍棒。再看九纹龙头顶软包巾，身穿团花战袍，内衬眼心甲，腰束石蛮带，飞身上马，手提3尖2刃刀，在这严阵以待。他们刚准备好了，跳涧虎陈达领人也到了。这些庄兵啊都有点紧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庄主头领您看，怕什么怕什么，把腰挺直了，天塌下来有我在这顶着。你看有这么一个好领头的，大伙儿的胆儿顿时就壮起来了。史进吩咐一声，开开庄门。是，子呀呀呀呀呀，咕哒哒哒哒。庄门开放，放下吊桥，九纹龙一马当先杀过吊桥。有些不怕死的小伙子各晃刀枪，冲啊杀呀，紧随在后。两方面的人把阵势排开，九纹龙史进带住坐骑横刀观看。 一瞅对面来的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呀、啊，那能整齐得了吗？什么人都有，大多数都是畏惧官府的饥民，还有的一些呢，叫官府陷害的走投无路，哎，也入了伙了。还有少量一部分是市井的无赖，不做好事，受到通缉，没有办法也跑这入伙了。可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民百姓。他们原身打原身，就穿着原来的衣服，所以服装号坎儿十分的不整齐，掌中的兵刃也长短不齐。尽管如此，九纹龙往正中一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个棒小伙子。这家跳下马来，平顶身高7尺5寸挂铃，项短脖粗，车轴的汉子，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子，菱角口，稍微有点连鼻乐腮的短胡子茬，手中擎着丈八蛇矛大枪。一瞅这当头的还有点英雄气概啊。史进心说，我从小爱惜刀枪棍棒，在这上头搭老了银子了，我娘为我练武，活活都气死了。我光学了，可没用过，今天是头一回呀、啊。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娘、死去的父亲，以及花的那些银子，尤其要对得起我师父王进。今天我要为民除害。就看看我学的这玩意儿实用不实用了。想到这，九纹龙拍马舞三尖两刃刀，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最前面，用刀尖一指，呆！对面来的山贼草寇，因何犯我山村？票剑虎陈达一看，嚯！怪不得我大哥三弟都说这史家庄不好过呀，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甭问，对面说话这小伙子就是庄主九纹龙史进。小伙长挺漂亮，蛮精神的，是一个英雄。今天我跟他伸手，我还要多加谨慎，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呀。想着这拍马舞枪要大战九纹龙。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3: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4: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 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3: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4: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3: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4: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3: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2，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6: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咋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7: 我们不告了，那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4: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8: 那时候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6: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7: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4: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8: 但是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9: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款都是不同。
10: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磨断。
4: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殇，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2: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000多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8: 我非常感谢了龙头文明长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4: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8: 16年我都在吃饭，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4: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4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8: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1: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4: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19年荣立的个人三等功一次。
11: 文法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
11: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3: 因为他们玻璃厂自己的人数较多，
10: 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爱民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爱民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8: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阿弟人，
7: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就是一起过来的，所以。
6: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干货厂嘛。
4: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荔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6: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就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五股半吗？
4: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8: 他们写我做法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边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7: 当时我们也是过过相信了没有？
6: 这是朋友，是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4: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7: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到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6: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了。
11: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的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10: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1: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10: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荔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6: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8: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6: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
4: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8: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3: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4: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忽然遭遇停电停产。
7: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
6: 的，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收不了账。
4: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3: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了。
4: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8: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户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拿出来就可以了。
4: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2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 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6: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叫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13: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4: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6: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11: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10: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1: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0: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0,000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1: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4: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8: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6: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4: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7: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会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告了，他想买的他还来告我们。
4: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11: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10: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4: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6: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怎么可以收到。
4: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3: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4: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13: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7: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4: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8: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6: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1: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10: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4: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8: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8: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9: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4: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7: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4: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6: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9: 就是说叫他交出来他又不交。
6: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4: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三十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8: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7: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8: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11: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10: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11: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10: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4: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14: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有些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4: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9: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11: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10: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死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 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原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2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文某等4人享有，且4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14: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7: 也是帮了一方，就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11: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4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10: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4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

0: 孕是应该做的事情，怀孕是为民办事，就是为民提示。
1: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2: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释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1: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知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社会纠纷也应该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6: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6: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5: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

0: 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三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0: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0: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8: 那个公路包含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9: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6: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0: 公路这个紫色展示牌上来，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11: 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6: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8: 他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波的。
10: 色泽跟色泽完全不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9: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6: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9: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6: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9: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信息。
6: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9: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6: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9: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6: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9: 死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6: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3: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现在死了，恐怕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6: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3: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整天塌了嘛。
6: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五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2: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五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五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五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6: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2: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1: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6: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教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8: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6: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9: 当时因为修公路啊，这个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子这个垫子，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6: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逢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0: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其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6: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逢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4: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2: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1: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6: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5: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6: 宏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16: 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6: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它也是逢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10: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管理均有管理的职责。
6: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5: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那个维修，这个维修啊 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6: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5: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那个责任。
12: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1: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6: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7: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和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6: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7: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6: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7: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6: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18: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12: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1: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他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7: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6: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16: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6: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18: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2: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红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1: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红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红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红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红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红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6: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17: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6: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17: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6: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清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城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18: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6: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17: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6: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18: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6: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17: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6: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6: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13: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指着手机当电筒啥，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
17: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点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随正常走规范手机。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它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12: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11: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2: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1: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 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6: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1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9: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21: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0: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0: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1: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0: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滨州市吴地县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吴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德州市武城县提前腾空仓容，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食育滨州是滨州市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滨州市吴地县坚持品牌引领、产业赋能，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吴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4: 颜色品相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最高端的一款，现在一平方差不多5斤哈，那算是非常好了。已经
5: 在吴地县城口镇的一家对虾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中国花虾的长势情况。依托智能化保温大棚，对虾实现工厂化周年养殖，不仅打破了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更有效提升了对虾数量和品质。
6: 这个水呢，就是说从外塘进来之后，进了车间，是五级过来之后，把杂质细菌全部去掉。我们就是说每天循环往这个池子打，你看这个水现在多么清澈，能看到里面的虾可以都，它在外面海里养的是一样的。
5: 品质立得住，品牌才能叫得响。近年来，吴地县通过政策引领、服务创新、标准赋能等举措，造就了吴地盐田虾的卓越品质。2024年，企业打造的虾小白盐田虾入选食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借助集中参展、外出推介的强大优势，虾小白盐田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攀升，产品不仅深耕内地市场，还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4: 通过我们自己这个销售的能力啊，没有体量那么大，有了这个食育滨州这个大平台呢，给我们链路了外部的好多资源出去。通过外部的这个大平台资源呢，我们每年呢，相当于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品牌呢，有个10%的一个递增吧。
5: 目前吴地县对虾养殖面积已扩大至30万亩，年产对虾5.5万吨，产值达20亿元以上。水产养殖业正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蓝色引擎。除了对虾，当地大力推进肉牛精深加工。吴地县车王镇肉牛存栏量达2.5万头，年销售额达6亿元。在车王镇永顺畜牧公司，企业将一头牛精细分割为上100个品类，热鲜、冰鲜、冻品三大产品深受高端市场欢迎。
7: 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冰鲜类的一款产品，叫 S 里脊，现在是高档西餐厅里边必备的首选。这是惠灵顿牛排的主料，我们这一个单品年产值应该在300吨左右吧。目前针对于这个北上广高档西餐厅 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里脊的西餐需求量嘛。
5: 借助食欲滨州的品牌影响力，企业年屠宰量从2023年的10000头增加到去年30000头以上。目前吴地县已评定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0家，市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3家，20家农业企业入选食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
8: 下一步我们将更深度融入食欲滨州全域品牌矩阵，强化科技支撑与数字赋能，让吴地农产品不仅产得好，更要卖得香。同时借助食欲滨州营销网络，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吴地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在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今天正式投产，一天能加工肉鸡15万只，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9: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潍坊中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中鸡食品公司高标准自动化肉鸡加工项目，每天可加工肉鸡15万只，标志着企业在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10: 肉鸡屠宰车间是采用世界一流那个进口的屠宰设备，从毛鸡的前处理、净塘到预冷到分割，到这个冷冻加工到储藏，全部采用了这个自动化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9: 项目投产后，将与已投产的1期调理品厂、熟食工厂无缝衔接，打通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全流程，形成完整闭环生产链条。依托园区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等硬件设施，山东中鸡食品工业园聚力打造集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产业综合体。
10: 从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养殖场，整个集团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饲料厂。另外从这个投入品来呢，我们也进行了全链条的控制，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进行了全链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控制。
9: 凭借过硬品质，目前中鸡食品市场辐射北京、上海、重庆等30多座重点城市，特色禽肉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中鸡食品2期项目全面打产后，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3: 连日高温，极易诱发小麦干热风，各地精准施策，全力做好小麦保穗、增粒、稳产工作。
11: 注意清酒水，烧酒，注意这个中间这个天点，这个它这个下面这个小气候，别叫惹着了。
9: 在济南市莱芜区杨米街道戴家庄村，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小麦叶片干枯程度、麦穗灌浆情况，现场为农户讲解干热风预防的专业知识。
11: 咱这个农户一定是注意多酒水，酒水是清酒、缓酒、烧酒，不要说大水漫灌，再就是维持底表面一个温度，尽量让它不要出现热量积聚的这种情况。
12: 农业联防领导天天上田里头来指导我们防热干风的措施，帮助也非常大。
9: 在邹平市宁集镇程家村，农技人员操控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将调配好的喷剂均匀喷洒在麦田里，增强小麦抗逆能力，促进籽粒饱满灌浆。
13: 喷洒小麦的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和叶面肥，通过这个作业可以有效预防小麦的赤霉病，还可以对这个干热风起到一个有效的预防作用。
9: 在德州乐陵，当地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680多家，年服务能力达到700多万亩，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全面推广，为小麦提质增产、农户轻松种粮创造了有利条件，既降低了农资和机械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14: 我种了800多亩地，从去年托管给这个公司了，托管以后呢，人家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大型机械作业、肥防、打药、撒这个肥料，这个让你既提高的产量，我这里又省的心，这事儿呢挺好。
3: 夏收渐近，德州市武城县腾空苍荣提前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9: 在武城县中天粮食储备库，工作人员正在腾空的粮仓内摆放通风地笼，仔细检查每一个环节，现场做实做细新小麦入库前的各项准备。
15: 我们重点检查空仓里面的粮情测温电缆线是否有断节或虚节，仓内的摄像头是否工作正常，摆放的通风地笼是否缺少或不同，入库设备做到检验检修。
9: 除了做好设备检修，粮库还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明确岗位职责，优化验质、检金、结算等流程，让粮食入库更高效、更规范。
15: 我们现在十个标准仓已经完成消杀通风，20000吨的仓容正在等待今年新小麦的入库。我们日输出能力可达1000吨，并且准备资金3500万元。
9: 截至目前，吴城县已腾空65000吨可用仓容，确保夏粮收储需要。
3: 眼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依托优质的品种和集成先进技术，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9: 平度市明村镇大黄埠村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黄埠西瓜的核心产区，瓜农吴京播种了七亩西瓜，市场供不应求。
16: 多数的红米田上种了5亩，因为光照好、棚温高，现在看亩产量1.1万至1.2万价格是0.5毛至9毛，比去年高了大约20%，亩产收入大约10000块钱。
9: 今年大黄埠村西瓜种植面积700多亩，这里出产的大黄埠西瓜以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著称，远销全国各地。
17: 这几年我们又引进了乐凯和彩虹西瓜等新品种，都属于小瓜系列，调子脏，皮薄，瓤红，糖度高，口感特别好。
18: 预计总产量达到6.5万吨，产值约1.5亿元。西瓜产业成为助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9: 在菏泽定陶南王店镇，2.5万亩优质西瓜批量上市，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的验瓜师提前被客商预约一空，供不应求。
19: 我们这次是拉了20万斤西瓜，主要是拉到浙江金华市场销售。经过验瓜之后，每个敲打，这个瓜的质量能够保证到95.5%以上。
9: 60多岁的验瓜师刘慧丽在市场上格外引人注目，有着40多年验瓜经验的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听音辨瓜的硬本领。
20: 一天就是验个30万斤吧。像现在好瓜不，就是看它的外观，连看那个花纹，就是把这个手里感觉，就是我打到89成的话，这是属于这个好瓜。
9: 随着西瓜销量持续走高，在当地资深验瓜师旺季月收入可达上万元。
3: 在济宁梁山，5000亩2K 小糖丸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因为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种植收益相当不错。
21: 这里是梁山县黄河滩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在我身后呢，瓜香四溢，上万颗头茬小糖丸西瓜抢先上市了，个儿小、皮儿薄、肉厚多汁、清甜，这些瓜呢还没有出棚就被订购一空。
9: 走进示范区种植大棚，颗颗西瓜挂满藤蔓，这里产的小糖丸西瓜因为皮薄味甜，收益相当好。
22: 一亩得15万块钱吧，一共种了12亩，都20万嘛。
9: 梁山县黄河滩区是沙质土壤，通透性好，加上光照充足，特别适宜西瓜种植。然而由于之前村民都是零散种植，品种单一，收益不是很好。2年前，省派第一书记多方协调资金引进小糖丸西瓜新品种，黄河滩西瓜品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23: 投资380万作为这个第一书记产业项目啊，将这个外生大棚积极对接农业专家到这个现场啊，进行这个技术指导啊。今年咱们的生态西瓜又喜获丰收，上市以来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9: 眼下小糖丸西瓜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济南、潍坊、青岛、淄博等地，周边商超更是定制专属货架抢先上市。
24: 我们专门设置了黄河滩西瓜售卖区，每天都能卖出5-6千斤，它的甜度高、口感好，消费者回购率非常高。
9: 目前梁山县黄河滩区已形成8个西瓜种植专业村，西瓜种植面积5000多亩，年产量20000吨。
25: 黄河滩西瓜小型化转型我们取得圆满成功，下步我们依托省派的属于资源优势，争取把黄河滩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使量产良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9: 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26: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参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9: 第36届莱州月季花节在莱州中华月季园开幕。活动现场器乐展演、秧歌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目前莱州月季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年产量突破300万株，从事育苗种植的企业超过50家，远销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稳定成熟的国际化销售体系。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杰，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高堂的郭成正呢，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正。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船，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7: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7: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100-200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纯度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8: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10: 这是正，这是正。这个辣椒比麦是劲的，我感觉。
8: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10: 等等，等等，来。
8: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10: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8: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1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8: 没了。
10: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8: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11: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一天差不多7000到30000。行，咱俩
8: 现在得看看两个人来做吧。可辛苦，哎呦，咱这辛苦了哈，这个活可得不轻啊。马上能瘦了。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11: 3000块钱吧。
10: 哦。
11: 4000，
8: 我能跟你们说。
11: 上月拿了5000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12: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城城点双赞，
11: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糟心的呀。俺这不是感谢成成呀，又亏得成的，又不成的，俺都上哪挣钱去？
8: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心累，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大家对人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去了，要努力坚持到底。
4: 阳台种菜既能够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心

0: 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这盆栽蔬菜。
1: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深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0: 我今天呢见到了深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2: 你好，你好。
0: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2: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0: 我觉得我老了可以来一盆，不用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2: 对，插进去啊。大概在10公分，也就一颗，
3: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2: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一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0: 哦，嗯，太快了。
2: 对，
0: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2: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1: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2: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的。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种上菜。
4: 今天发的有青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0: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4: 大概一天200-300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呀。
5: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6: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7: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8: 为啥？
7: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深县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了，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回头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6: 在潍坊诸城，一片占地2000亩的生态茶园正在悄然革新传统茶产业，依托智慧管护、品质提质升级、科技小院扎根茶园一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当地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强劲动力。
5: 潍坊唯一一家国字号茶叶科技小院就在这儿，这里是甘泉岭2000亩生态园区。

0: 百亩有机茶园。像这个茶园的土壤都是深翻一米改良过的，所以说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茶园每亩呢会施用60余方的有机肥。另外呢，在除草方面是人工除草、物理杀虫，包括灌溉用水也达到了山泉水的级别。以前啊，这里靠天工种出好茶，现在这里要用科技育出精品，
1: 选择一些优质抗逆的新品种，开展了一些无人机的以及一些地基的遥感监测，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茶叶的这种抗逆性、品质以及它的长势，可以实时的给这些茶园就是进行精准的这种水肥管理，可以应用遥感的措施来进行病虫害的监测，及时的进行防控。
2: 在科技小院的带动下，提升茶叶的产量与品质，还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打造有机生态品牌。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支点，打通产学研融合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管理提升茶叶品质与产量。
3: 新安樱桃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那接下来就让当地的樱桃种植从业者带大家一起去详细了解。
4: 岁冬旱，生于岁塘。
5: 千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0多棵。
4: 泸地樱桃属于早熟第一线。
6: 西安的樱桃是春果的第一子。
7: 果香十足，汁水四溢。
5: 味道和别的樱桃不一样，它很甜。
4: 2月1号到6月1号，在这中间都有樱桃采摘。我们每亩地8吨有机养分。加500斤芝麻饼，再加上生物菌肥，加肥两元素。
8: 采用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补光灯、杀虫灯、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智能温控系统。
4: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有。
6: 以最快的速度，48小时之内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去。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池平区的信发集团用2年的时间趟出了一条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成功之路。那这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是2.75万亩，计划投资50亿元。这大手笔投入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成功秘诀呢？
13: 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大棚遮阳网，整个产业园186个现代化温室大棚即将全部安装完毕。
14: 放上遮阳网之后啊，防止我们这个大棚在这个夏季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植物的叶面产生这个灼伤啊，对这个我们樱桃进行这个冬眠的时候啊，也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尤其是夏季，咱们这个里边呢要求是0度啊到7度之间，这样的话加上遮阳网，也利于我们整个这个棚的啊它的这个降温。
13: 目前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186个大棚都种植上了樱桃，从全国各地已栽樱桃成年数10万多株，年产300万斤。每年从6月15号开始，有的樱桃大棚就开始进入冬眠期，樱桃销售的周期能长达半年。
15: 能够达到错峰生产， 全周期上市，从11月份一直到次年的5月份都有樱桃销售。
13: 这样近乎完美的樱桃生产链条，除了强大的资金支撑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信发在用工业化的思维来打造现代农业，用工业反哺农业，将工业发展的创新思维、管理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移植到农业中来，走出了信发的四部曲。
14: 你比如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气体啊，就是用的工业固废做成了这种墙体，结果达到8到10米厚的这土墙的保温效果，它的使用寿命由普通大棚的5年提升到现在的50年。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墙体呢做这种大棚呢，使我们的土地利用率由原来的42%现在提高了93.3%。
13: 依托信发集团的电厂产生的工业垃圾这次有了好的去处，上游的废料变成了下游的上好原料。
16: 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作为气块的原料，按一定的配比浇筑到模框里边，根据客户的要求到达切割线，经过纵切、横切生产出不同的气块。每年消耗粉煤灰是60万吨，消耗脱硫石膏10万吨。
13: 电厂不仅产生固废，还会产生废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在信发集团直接是变废为宝了，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好肥料。
14: 现在这套设备啊，就是我们输送的二氧化碳。现在这个底下这个管道呢，是连着我们东边啊那个电厂里边的这个 CCUS 啊这么一套设备，把这个二氧化碳通过这个管道输送过来，通过这个管道啊，然后给这个整个棚里边加这个二氧化碳。然后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探测器来感应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如果它低了之后，如果和这个阳光不能达到一个合适的配比，那么就及时的补充二氧化碳。采用了这项技术之后啊，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植物生长提高的效率啊提高了20%到30%，也给我们这个增产也提高了20%到30%。
13: 信发集团和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建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锅炉烟气 CCUS 碳氮联产项目。这个项目是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压缩、提纯、分离，把二氧化碳气体进行综合利用。
17: 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分离后呢，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到3公里之外的信发农业产业园。目前我们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每年可以减少像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5400万方，3期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是1.6亿方。
13: 电厂的固废废气进行了变废为宝的华丽转身，而电厂凉水塔的循环水不再冷却，直接将热水输送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转换成热能给大棚增温，这大大节省了电能。
14: 看到吗，我们现在这两个管子啊就通着我们这个空调，我们这个棚里边啊总共是1、2、3、4、5、6、7、2，到那边总共是18组空调。这个管子呢就是给这个棚里边输送热，这个热是从哪里来呢，通过这个管道地下通道过去之后啊，给我们这个电厂那个管道结合起来。
13: 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有3个制冷供热车间，实现大棚樱桃的错峰上市，依靠的就是制冷供热车间提供的冷热变化。
18: 在整个园区3个的制冷车间，完全能满足整个农业园的制冷制热。在冬季的时候，制热我们用的是凉水塔的循环水。原来的时候啊，我们把水得打到凉水塔去，然后冷却集中再用。现在呢，我们用部分水给农业园供热。就是大致算了算，比原来就是达到二氧化碳给落到这里1000升1万多元。
13: 信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还有第四部曲，就是把现代产业园里的农业垃圾回收利用，打造循环生态农业，把一切可利用的垃圾吃干榨净，把垃圾变成宝贝。
5: 这些哈是我们草莓剩下的基质，还有草莓的叶子，拔下来的这些杂草啊，都放在这块堆着，堆着以后我们会集中发酵，以后粉碎，粉碎以后掺在那边的那些羊粪里面共同发酵，这样就形成了哈特别优质的有机肥。
19: 还有一些秸秆啊什么杂草啊都可以啊，我们都进行了发酵，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我们这个农业园啊几乎没有废物啊，几乎都是可以利用的。
13: 新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正是通过这四部曲一步步地把这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起来了，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化，并且正在产生效益。
12: 这俗话说呀，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管理当中啊，偏偏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坐果率低，有些品种呀甚至不到1%。果农常常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发现啊，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这一圈伤口里。那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坐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20: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坐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到50%时开甲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甲。具体的开甲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坐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甲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盆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甲促使头盆花坐果，果实品质好，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坐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如园林枣，最适宜的开甲时期为盛花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坐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甲2次。枣树开甲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甲后2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甲口愈合。枣树开甲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甲，开甲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甲时，开甲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甲的部位距离上一甲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甲，开甲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甲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甲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甲。开甲宽度应以保证开甲后30天左右甲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甲宽度一般为开甲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甲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甲前要准备好开甲工具，主要有镰刀、开甲器、环剥刀等。开甲前，先用镰刀、开甲器等工具刮去开甲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甲器按要求宽度环剥一圈，切除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甲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甲效果。开甲后，为了保证甲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甲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甲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枣树开甲只是枣树生产中提高坐果率、 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获得丰收。
12: 临时费县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那是因为有秘密武器。
1: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21: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1: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21: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还有一个就是黄莺米，这几个是为主。
1: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她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21: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1: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22: 啊，栽培槽。
21: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1: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21: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1: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21: 一亩地4000克，然后双杆种植，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22: 亩产到多少？
21: 2万斤。
1: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21: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1: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她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她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21: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12: 接下来啊，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那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到底是年轻点好呢，还是年老点好呢？
23: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他是年轻人，他种下去之后他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他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每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 嚼水也没关系，它又是啥问题了呢？又早衰，植株很弱不算，一堆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着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封笼，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哎，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封笼。哎，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鼠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鼠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10: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11: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精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梁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10: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凉包围挡。凉面要压紧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11: 三、控温保凉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10: 四、气条防虫效率高，气条储藏通过调节凉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霉，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11: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清扫消毒，稻谷按品质分级存放，储存期间勤检查，发现梁温升高或潮湿要及时摊晾。记住口诀：干、净、低、密、勤，也就是粮食干、仓库净、温度低、密封严、检查勤。
3: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1: 现在是中午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13: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话，
5: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14: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5: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5: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5方被告。
16: 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5: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7: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5: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8: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药，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马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5: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7: 量了片了，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然后片了片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8: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我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5: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8: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5: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7: 我今天喝酒淋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钟以下就。
5: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13: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5: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2次荣立、个人3等功。
19: 尹法官你好。
20: 鲁迅你好，
19: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20: 当天晚上这个匡伟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4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5: 根据法院了解，匡伟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伟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伟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7: 就打电话来吃一晚饭，就孩子放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俺的帮顾。
5: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帮谷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21: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 啊，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头。
5: 张清华说，当时匡威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威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20: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矿镇名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矿镇名家或者药酒。
5: 那么匡威辉是不是喝了匡镇民的酒呢？
15: 他就是跟我讨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5: 匡镇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威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威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5: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的，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的，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5: 匡镇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镇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镇民自己每天都喝，
15: 喝2次多天嘛，2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5: 匡镇民说，当天匡威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威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5: 他说可能现在还这个酒真的不好难受啊，哦，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5: 匡镇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5: 就打了一遍空杯，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的。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5: 于是他让匡威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匡威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威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5: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5: 那么匡威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镇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5: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5: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镇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镇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镇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20: 法医学载明，匡威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5: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 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20: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虫物或生草物。
18: 那个生天物、生草物是寄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问了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六十年的那个禁卖的嘛。
5: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5: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2: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5: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6: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5: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2: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家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5: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19: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20: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5: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6: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5: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6: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5: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19: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20: 扎永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5: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19: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20: 扎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具药方的权利。
19: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20: 他每换他这个资格证，就是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5: 事后相关部门对扎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 匡振民，坐堂医生查运华，邱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19: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20: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5: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18: 我是真的这叫的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镇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5: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19: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20: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5: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15: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5: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18: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5: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19: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20: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5: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6: 我不是跟他说，您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2: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5: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15: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5: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15: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5: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6: 我不是跟他说，您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19: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20: 张永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具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具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5: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2: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19: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20: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葱乌、生草乌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 医生这也注册的张永华为作证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矿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5: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15: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9: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矿委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20: 矿委会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5: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9: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20: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5: 在庭外，殷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21: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的，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5: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

0: 这个骗婚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1: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4: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3: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4: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3: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

0: 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9: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0: 那我说要不然我哭了3000多。
8: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7: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9: 是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8: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9: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1: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8: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0: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8: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12: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12: 好，李法官您好。
13: 你好。
12: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13: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8: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0: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两个孩子。
8: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7: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14: 你喜欢他？
7: 几分啊？
15: 已经算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12: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13: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2: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14: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7: 我老婆打大度了。
14: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10: 3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3岁半吧。
14: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10: 讲了，她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她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15: 就像是。我都拿她当女儿了，带她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她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她买，很疼她的。
14: 很宠她
15: 哈。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8: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0: 我说不要，我有了，她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15: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访，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8: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10: 他每年都来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里面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14: 每年两次。
10: 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啊，他 他就上神，他就送过来了。
8: 2016年7月，是邱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15: 他大叔，你看了我，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的那个。
10: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哎，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12: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13: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12: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3: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12: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13: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8: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15: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8: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16: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8: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10: 那我说要饭就我哭了3天多，
15: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8: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9: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8: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15: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8: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12: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13: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2: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到了关系呢？
13: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 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2: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13: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2: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13: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8: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9: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我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15: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8: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16: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0: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8: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13: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8: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10: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13: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8: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9: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自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8: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6: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8: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7: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12: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13: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12: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13: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8: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18: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啊，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8: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17: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16: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而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12: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18: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12: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啊，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啊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8: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8: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9: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这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8: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10: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这个过不去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问。我说不上来了。
12: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18: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12: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9: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0: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20: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
20: 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王进跟娘商量好了，决定要背着高俅逃走。这门口啊，还有俩门军。按照王进的差事，有资格使用人，所以官府派俩人侍奉王进。这就是眼目啊，不把他们摆脱了哪行呢？王进把他们俩叫进来了，一个老张，一个老李。素日呢，王进对他们不错，无话不谈。王进就说，看我娘啊，许了个愿，到关王庙降香。你们哥俩拿着10两银子，买3升祭品，把香蜡都请好了，到关王庙等着。我呢，一会儿陪我娘前去烧香，你们走吧。哎，好吧。这两个人信以为实，高高兴兴拿着10两银子啊走了。王进把他们支走了之后，赶紧回到后院。娘啊，快走！怎么个走法呢？王进有匹马，是匹黄骠马，鞍鞯交环都准备好了，扶着娘骑着马，包袱呢让马驮着。另外，王进还挑着个挑，带着3碎的银子，把前后门锁好。不敢走前边，在后街偷偷走的，离开了京都，直奔延安府。单说那俩伙计到了关王庙，把3升祭品香蜡都请好了，就等着这位教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晌午也没来。那怎么这么慢呢？再等等吧。到了过场还没来。这老李呀，叫老张说，你回去看看去，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老张跑回去了，一看呀，前后门都锁上了。哎，这上哪儿去了？大概走2岔了，他又跑回关王庙，一打听没来。一直等到黑天也没见面，俩人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到了第二天，急忙到殿帅府禀报此事，不敢隐瞒呢。高俅一听，什么跑了？好小子，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高俅赶紧把文难师爷找上来，亲自签手手令，发下海捕公文，一体严拿陶军。 非把他逮回来不可。这玩意儿这叫权呐、啊！太尉府的海捕公文呢、啊，到哪儿也不敢耽搁。州府县到河洛码头，接着公事之后，马上派出人去，开始捉拿王进。咱们单说王教头，母亲骑着马在前边走，他挑着挑在后头跟着，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王进算计这日子，可能高俅这会儿知道了，他非得撒海捕公文抓我不可呀，沿路上我要多加谨慎，不敢叫王进了，改个名儿，改叫张四儿，不走大道走小道，就这样保护他娘走出一个多月来，离延安府不到300里了。王进长出了一口气，看来没什么危险了，这地方属于边外，山高皇帝远呐、啊。我要再走几天，到了延安府见着老相公就没有事儿了。第二天娘儿俩接茬往前走，因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没找着店房。哎呀，前面出来大山就是树林啊，老太太实在是太乏了，你别看骑马那玩意儿也累呀、啊、跟王进商量，是不是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为娘四肢疼痛，实在是走不了了。娘啊，您别着急，咱们往前再走一段路，我找一户人家。又走了不到5里地，在山坡下头，哎，找着一个庄园。这山村里边拉拉能有300-400户人家吧，紧把头的是个大宅院，大院套。王进心说，要投诉我得找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家房子少人多他狭窄，看来在这儿还行。王进壮了壮胆子，让娘下了马在旁边坐着，他把挑放下过来叩门，没砸几下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伙计，提着灯照了一照，找谁呀你？啊，这位大哥辛苦，我呀乃是外地人，到这儿要办点事儿，因为呢没来过，走错了道路，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宿头，天已经到了这般时候，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上，该花什么钱我花什么钱，求大哥赏个方便。哎呀，这事儿得老员外做主啊，你等等吧啊，我一定给你多加美言，有劳大哥了。这人到里边送信去了。哎，本宅这主人呢心地良善，一会儿亲自出来了，一看一个老太太还有匹马，再看王进五官端正，30挂0的年纪，也是个正人，人家这才放心，一打听想要借许，好吧，老员外说我房子有的是，既然是不嫌弃的话请到里边来吧。哎，手下伙计牵着马给挑着行李进了院了，进了草堂分宾主落座，一问王进叫什么名，王进说我姓张，我叫张四。上哪儿去？上延安府。哎呀，上延安府还有360多里呢，还得走几天呢。哎，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没吃饭呢吧？没有呢，来人呐，给准备吃喝，还真挺丰盛，做了4个菜，还给切了一盘熟牛肉。娘俩也真饿了，没客气。等吃完了之后，王进说：“员外你放心，明天临行之时。”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呢、啊、员外一乐，嗨呀，出门在外不容易，谁能扛着房子走啊，这算得了什么，就别提那个钱了啊。 我家给准备了住处了吗？都准备好了。就这样，员外亲自送着进了屋，一看被褥枕头都准备了。这员外又坐了一会儿走了。王进服侍着老娘先睡了，他也睡了。这一晚上是胡思乱想啊。王进暗自叹息，就凭我落到这步田地呀、啊、这不是老天爷惩罚我吗？我惹谁了？哎，到延安府还不知道是吉是凶啊。后半夜才睡的，本来第二天想吃罢早饭就走，结果王进起来之后发现他娘病倒了，老太太哼哼了半宿啊，起不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了，又担惊又受苦，老太太一病不起，你这怎么急人不？后来本庄的这员外真不错，员外说你别着急啊，这么办吧，我找个先生给他看看，你要没钱我这有，将来你再给我。王进千恩万谢，把大夫给请来，号了脉，看看病。大夫说了，没什么大病，疲劳过度，加上有点风寒感冒。不过呢，上了年纪了，也得将养个十天半月的，可不能再赶路了。再赶路，老太太命就保不住了。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人家把药方给开了。王进一看，只好硬着头皮就住到人家这儿吧。走不了啊，这员外还真不错，一再安慰王进，就住到我这儿，没什么，多在你娘好了，多在你们在登城赶路啊。王进千恩万谢，打这儿老太太开始养病。王进熬完药侍奉老娘睡了之后，他没事儿啊，就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他这才知道本庄的主人姓史，史太公，心说早晚呐、啊、我要混好了，绝不忘了人家的恩情啊。因为他没事儿，他闲溜达，溜达到后院去了，嚯，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这练棒。这小伙子脱了个光膀，腰杀板带，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抓地虎的靴子，把头发高高的挽到头顶，金簪别顶。这小伙子一身腱子肉，带着皮护腕，这条棒使的是呼呼刮风啊。可王进是教头，每天跟刀枪棍棒打交道，这是他的老本行，他非常喜爱，搭着也没事儿，他就背手在旁边看。这小伙一直练完了，旁边有几个伙计鼓掌喝彩，好好好透了，少爷你这功夫大有长进。这小伙子挺高兴，咕咚咕咚喝了两碗水，用手巾擦了擦脸，一抬头看着王进了。哎，你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袋，你在这瞅什么？王进一听这话有点不对路，这小伙怎么出口伤人呢？赶紧过来冲这小伙子一抱拳，在下姓张，我叫张四，因为我跟我娘上延安府找朋友去，我娘不幸病倒，就住在宝宅养病。啊，我听说了。我说瞅你这人俩眼倍儿亮，身子骨挺结实，你懂不懂武术？王进说，要说懂我可不敢当，但是我挺喜欢。那你看我刚才使的棒如何呀？王进就知道这小伙没心眼子，直出直入，有点深沉和涵养的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但是王进挺喜欢他，哈、啊。我说老弟啊，要说你使的这棒 不错，的确下了一番苦功，但是呢，你使的棒有点滑而不实。
6: 哦，什么叫滑而不实？
5: 就是你练的是花架子，不实用。要遇上行家，恐怕你这棒就不好使唤了，干去那挨打的。
6: 是吗？
5: 哎呀，我爹为我花老了银子了，我从七岁就开始练功，我还头回听说这样的话。哦，我是花架子。那么这一说，你会实在的了，那你练练我看看。不不不，吓死我也不敢。不行，既然你说出这话了，你就得给我练。你要不练得比我强，那你就是小瞧我。这小伙子说什么也不答应，非叫王进练不可。王进没辙了，把棒拿过来了。好吧，那么既然说我就练练，老弟你可别见笑啊。王进就练了一套，其实还没练真功夫，就是像不像作笔成样。这年轻人把嘴一撇，你就这两下子我看也不怎么地，还赶不上我这两套呢。王进说呀，是这么的，平常练看不出功夫高低来，主要得打对手，得实用，光一个人练呢看不出好坏来。那我陪你练练，咱俩就算对手。来来，给他找棒去。哎哎，好了，来了。你说旁边这几个年轻人呢，不但不给劝，还没事找事儿。从库房里头拎出两根棒子来，递给王进了，你挑吧。王进说，这哪好啊，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万一把老弟你伤着，这多不好。哎呀哎呀，咱俩不定谁伤谁的，你来吧。正这时候，史太公来了，就本宅的员外。史太公啊，挺同情王进，打算陪王进唠唠嗑，结果一看老太太睡着了，王进不在屋，就这么史太公找到后院来了，一看老头把脸就沉起来了。大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客人呢？他管那小伙子叫大郎，然后转身来见王进。张爷，千万原谅，这是犬子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多有得罪，看在老朽的份上，你担待一二。啊，王进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小伙是他儿子，本宅的少主人。王进一乐，老人家，您不必客气，我看令郎说话直出直入，很豪爽，我挺喜欢他。他非要跟我比棒，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比吧，那就比呀。我跟您这么说得了，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弓刀石马步剑，没事就在这后院跳的。为了他呀，我们老两口子操透了心了。我老伴儿就是叫他给气死的，哎，他对待谁也不服气。张爷，你要是会两下子，你替我好好管教管教他，不然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天高，什么叫地厚。王进一听，可也是看出来了，这小伙面带傲气，这种人非得给他掐起尖儿不可，不掐尖儿，早晚非碰南墙。你看他爹这个人多忠厚，就冲他老头这么好，我也得帮帮他的忙。王进也搭着没事儿，从两根棒子之中挑了一根，掂量掂量，稍微轻点儿，但还行，把碗手套好了。少爷，尊姓大名？使劲的便是。
6: 哦，
5: 石公子，既然非要跟我过招，我就多有得罪了啊！你先进招吧。
6: 先叫我动手，我可告诉你啊，我手可狠，出手可快，把你伤着，你别怨天也别恨地，来吧，你要把我给伤着，就怨我的运气不佳。再看着公子使劲把棒抡圆了，搂头盖饼，呜就砸下来。王进是80万禁军的教头，那武功相当高了。王进一看砸下来了，赶紧上步闪身，把他的棒躲开。嗨，手腕子一翻，用掌中这条棒把使劲的棒给压住了，然后手腕子一抖，往里一递，这招叫老和尚撞钟，啪，正点的使劲的花盖穴上，那叫棒子不用使劲怼那下也受不了。使劲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倒退七八步，哎呦扑通摔那儿。王进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少爷受伤没有？
5: 耶，有两下子，来来来来来来，再比。
6: 没几下，叫王进啪一棒子削屁股蛋子上，又打个跟头，连着把史进周了仨跟头，史进服了，站那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哎呦，今儿个我算遇上高人了，合着过去我竟瞎跳的了。”我请那些老师都是吃白饭狗屁不是啊，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你就是我老师。史进给王进跪下了，非要拜师不可。王进哪能答应呢？史太公说话了：朋友，既然你这么高的功夫，你就答应了吧。我儿子能找你这样的好师傅，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赏脸吧。王进心说，史太公这人太好了，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这点要求我要不答应，显见我这个人太不懂人情了，因此点头答应。打这之后，史进拜王进为师，老太太在那养着病，他们天天在这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就是半年呐。王进没离开史家庄，在这半年的时间内，他传授给史进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呀。这史进也真爱学，原来又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这半年的时间把功夫学成了，比半年前那强着一大截啊。王进是非常高兴。通过相处，王进发现这小伙子快人快语，别看性情有点粗野，不失为是个好人呢，所以他也没隐瞒，把实话都说了。我不叫张四，我叫王进，我是京城80万军的教头啊。

0: 咱扳不倒人家，只要人家不找咱的毛病，咱就求之不得了。哎呀，我在你这儿住了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好在没出事儿，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我住的这不是长久之策呀，我打算最近几天呢保着我娘赶奔延安府。这爷俩一听急了，说什么不让王进走，你看咱都处得不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永远住在石家庄，我们保护你的安全，就高俅想找你也找不着。吃饭不成问题，咱家养活几口闲人还是蛮富裕的。王进一笑啊，多谢二位的盛情啊，怎奈我去意已决，你们是拦不住的，三天之后我就启程。这爷俩一看实在拦不住了，这就赶紧准备礼物吧。第二天，史太公骑着驴进了华阴县城，买的布料给王进娘俩做了几套衣服，然后又赠送了文银100两。这娘俩千恩万谢，赶奔延安府。到那块去找着仲良没有啊？怎么回事咱暂时先不说，单说史进。老师走了之后，他就好像那心呢飞了似的。老师告诉他了，功夫功夫，长得老学得老，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呀得抓紧时间练功啊。为了鼓励自己，这史进呢还找人把他这个前后胸刺了9条龙，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九纹龙史进。打着他开始天天练功，好嘛，练着练着，没想到这一天是大祸临头啊。什么事儿？他爹活的本来挺硬实挺硬实的，而嗝儿说个病倒，没到一昼夜一命呜呼。你说这不天上掉下来的祸吗？使劲哭吧。亲人们帮着发丧出殡之后，就剩他一个人了。这史进一想，我爹也不在了，我也没媳妇儿，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呀，干点什么能占着我这身子呢？哎，打猎去吧，离这不远就是少华山，到那儿开开心。这一天他骑着马，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十几个帮闲，起身赶奔少华山，才有英雄大聚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

0: 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久闻龙史进闲着无聊，领着伙人进山打猎。他们挨着少华山呢，很近。这山也大，树木也茂盛，山峦叠翠，岭岭相连，一望无际呀。这史进催开了马，手拿着弓箭，非常高兴，射了几只兔子，打了几只野鸡。哎，正射着呢，突然发现树后头有个人，探头缩脑的。史进心说，干什么的？要正人君子，也不能躲躲闪闪的。闵朱红搭悬扣，把弓他就拉圆了，冲着那人喊了一声，出来，干什么的？不然的话我要放箭了。对面那个人一听可吓坏了，别放箭，是我。史进把弓就放下了，一看那人从树后战战兢兢过来了。哎呀，少爷，是我呀。史进一瞅认识，这人姓李，叫李吉，人送绰号叫兔子蹦。这李吉呀，是外庄的人，这家伙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另外呢，他也会打猎，哪一次进山呢都不白来，比如说弄几只兔子，弄几只雉鸡，然后拿到庄村里去卖。这九纹龙史进呢爱吃野味，没短了埋他的，最近一个时期老没见着他，今儿一看是他，史进也乐了。是你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探头捉脑的。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吓坏了。我说少爷，我您还不清楚吗？没职业，就靠着东掏一把西捞一把对付活着。我想进山呢打点猎，然后换点零钱花，哪知道我好像没摊上事儿。什么事儿？我说少爷，您可别往里去了，再往里去有贼呀，土匪能有好几百。史进听完就是一愣，你胡说，咱这儿从来就没有过贼。哎呦少爷，这是真的，我亲眼得见，那帮人手拿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见人就抢，见女的也抢啊。你要再往里去遇上他们，可就活不了了。哦，怪不把你吓得这样的，可不是吗？我还以为你们是贼呢，吓我躲到树后头去了，闹了半天是您了。咱们乡里乡亲的，您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吧，这猎打不得。史进听完了，这个打猎的兴致也就没了，就这样跟李吉分手，回到庄上。这史进一琢磨，少华山来贼了。不过这个李吉这小子也不能瞪眼胡说呀，我派个人了解了解。就这样，史进派出几个聪明得力的庄兵摸摸这情况，没三天摸清楚了，猎户李吉所说纯属事实。最近少华山来了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武，二寨主叫跳涧虎陈达，三寨主叫白花蛇杨春。 手下有六七百人呢，听说光大牲口也有一百多头。现在他们聚众打劫呀，有很多的地方都叫他们给抢了。同时呢，他们还沿路之上劫杀富商，光大案就做了十几起。华阴县已经震动了，上报西安府，最近听说要调动大军围剿少华山。史进得知这信儿之后也有些紧张啊，因为他的史家庄离少华山最近不过，而且史家庄一带最富庶，同样过日子，人家这庄村的水平要比其他的地方高得多得多呀。史进心说，幸亏我得这信儿早，不然的话我还蒙在鼓里，这些山贼来了我们还无力抵抗。既然知道这个信儿了，咱们要事先防范。就这样，史进告诉管家，杀了两头牛，宰了十只羊，鸡鸭杀了一百来只，然后把这史家庄前村后村左邻右舍能有四五百户的头人全都给请来了。头人就是当家的，就在史家庄这院里头盛排宴宴呢。史进当众讲话，乡亲们，大家都认得我史大郎，我们老史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现在我爹不在了，我就是史家庄的庄主。今天有件事情跟各位乡亲们宣布，我已经调查得知，少华山有一伙贼寇，能有六七百人呢。这伙贼寇胆子非常大，目无法纪，见什么抢什么，完全有可能上我们史家庄来。真要那样的话，我也好，众位也好，都得遭受涂炭。他怎么办呢？我打算成立一座联庄会，咱们大大小小十一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有人的出人，没人的出钱，实在没钱也没人的，你呢也给帮着跑跑道，打打下手。总而言之，俘获于共，谁也不能袖手旁观。有钱的人呢，咱们先把钱拿出点来打造刀枪，附近没有铁匠炉没关系，咱们花钱请几位师傅来日夜打造刀枪兵器，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又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啊，心里正担忧呢，一看九纹龙史进挑头，自然高兴了，因此众人一体赞成，同意，我们愿意这么办。就这一天的功夫，联庄会成立好了，史进被推为首领，而且他定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帮子和铜锣为号。比如说不管哪个村子见着土匪了，赶紧鸣锣敲梆子，其他的村子马上去救援这个村子，彼此都是一样的。如果史家庄有事了，九纹龙史进就命人筛起大锣，其他村子赶紧派人上这儿支援，这就叫联防啊。您还别说，史进这小伙子挺有头脑，安排的条条是道，众人全都拥护。从这一天开始，史家庄各村打造刀枪兵器，加固围墙，把大锣梆子都准备好了。史进也闲不住，把那年轻人有好几百都组织起来，日夜操练，教给他们拳脚刀枪棍棒以及攻杀战手之术。 翻回头来再说少华山。少华山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是哪儿的人呢？是定远人。这个人识文断字啊，要不怎么叫神机军师呢？福有良谋，文武双全。朱武是个好人呐，在定远县，那没有不知道朱秀才的。那么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占山为王呢？有原因呢。就因为定远县来个贪官，做了这儿的县令。这个贪官临上任，带着八张耙子，平地都搂三尺啊，刮剪地皮，苦害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比方说朝廷要一，他就给加上个三。本来在那个年月，穷苦人那日子就过不上溜了，饥一顿饱一顿，勉强对付活着。这么重的负担谁受得了？投河秘境悬梁上吊的，到寺外逃难的人大有人在，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知道这是个贪官，那么找个明白人商量商量吧，都找朱秀才朱武。因为朱武识文断字，朱武非常同情大家，就亲自提起笔来拟了个稿，让大伙签上名字，联合告到西安府，把这狗知县给告了。还哪知道官官相护，一点儿都不假呀。西安府的知府是这狗官知县的大舅子，见着诉状之后不但不理，相反跟这知县还通了气儿了。有人告了你了，你要防范着一点，是谁谁谁挑的头，把朱武给逼出去了。这狗官一见火往上撞啊，马上派人把朱武立居所带，投进死囚牢，给定了个罪名，聚众闹事。那玩意儿说砍头就砍头啊，老百姓不服啊，一看这还了得吗？没有好人的活路了，趁着黑夜之间劫牢反狱，把朱武给救出来了。他们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烧了。这下捅了娄子了，还敢待吗？哎，就这样，朱武跟大家一商议，带着200多人逃门在外，才占据少华山。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这实在走投无路了。日期不长，又来了两位，是山西蒲州的人，还有一位是解良的人，就是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这俩小伙子武艺超群，由于路见不平，打死地方的恶霸，在家没法待了，领着100多人上少华山投靠朱武。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三人见面一见如故，分座次成了大二三三位寨主。要说他们有严明的纪律没有？那可没有。但是呢，朱武三令五申告诉手下的人，咱不能做坏事，不能损阴丧德，老百姓的家但能不进咱不进啊，不准调戏妇女，不准仗势欺人，谁要触犯了这三条，那我绝不答应。你反正有这么话在这约束着， 比其他的匪人呢还强得多，但是对官面的人，他们像不心慈手软，沿路抢劫，有什么要什么，做做实实做了几波大买卖。最近华阴县孩子怕了，上报西安府要各地抽调大军会剿少华山，这个风声传到山上来了，三位寨主一听也紧张了，马上开了个碰头会，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曾来水先叠坝呀，等大兵来了咱们怎么抵挡呢？后来朱武出的主意，一方面加紧训练楼兵，提高他们的本领，二一方面加固围墙，在这少华山呢找了几座大山洞，到时候实在打不了咱们分散隐蔽，官军一退咱们大伙再集中。这第三点，为了长期跟官兵战斗得需备粮食和金银财宝，现在底儿比较空，特别是这吃粮，这是大事儿，决定再做一波大买卖，抢点粮。上哪儿抢这么多的粮去呢？后来他们决定夜袭华阴县，咱们不上老百姓那儿去，那能抢多点东西，咱们进县城，那大粮库大财主有的是，咱把这买卖做下来之后在少华山一忍，你官军来了我们就跟你决一死斗。商量好了哪天夜袭华阴县呢？决定三天之后。哎呀，白花蛇杨春说，二位哥哥，我给你们提个醒，要攻打华阴县势必要路过石家庄啊，那是哽嗓咽喉插翅也飞不过去啊。我听说石家庄有个九纹龙石进，这小伙子的功夫十分了得呀，受高人的传授，一人指点，刀枪棍棒无一不精，攻杀战手样样内行。听说这个人为了防备咱们已经成立了连庄会，日夜操练呢。我说这可是个劲敌呀，他要不让咱们过去，咱们干瞪眼也到不了华阴县。朱武点了点头，是啊，我也听说了，史进这个人挺不好惹呀，浑身是刺儿，咱们要认真对待。呵，跳涧虎陈达闻听把嘴一撇，我大哥三弟，那史进算他妈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乡巴佬吗，土财主吗，攒鸡毛凑胆子弄几百人吓唬人，真格的咱们弟兄就被他吓住不成吗？你们二位要害怕看我的，为抢华阴县之前咱先踏平他石家庄，来人点300弟兄跟我马上起身。这朱武和杨春的紧劝，二弟二哥你不能去，你听我们说啊，拉倒吧，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大丈夫顶天立地，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你们等着，我要不把九纹龙史进这小子收拾了，我不回来见你们。这跳涧虎陈达是火爆子脾气，到了外面抄枪上马，带着300人呼号一声兵发史家庄。不到30里地，一个时辰这就到了庄外了。跳涧虎陈达吩咐一声，来人包围石家庄，扎山。

0: 给围上了。其实史家庄的人早有防备，九纹龙史进派下明探暗探连环探监视着少华山的一举一动，那块刚出寨门这就得着信儿了。九纹龙史进冷笑一声，好，来得好，嘿嘿，这回把你引到史家庄，我来个关门打狗，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免得我翻山越岭还费那种事。就这样，史进马上筛帮子敲锣集合，也凑了有三五百人呢，各拿刀枪棍棒。再看九纹龙，头顶软包巾，身穿团花战袍，内衬眼心甲，腰束狮蛮带，飞身上马，手提三尖两刃刀，在这严阵以待。他们刚准备好了，跳涧虎陈达领人也到了。这些庄兵啊都有点紧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庄主，头领，您看，怕什么？怕什么？把腰挺直了，天塌下来有我在这顶着。你看有这么一个好领头的，大伙的胆儿顿时就壮起来了。史进吩咐一声，开开庄门。是，子呀呀呀呀呀，咕哒哒哒哒。庄门开放，放下吊桥，九纹龙一马当先杀过吊桥。有些不怕死的小伙子各晃刀枪，冲啊，杀呀，紧随在后。两方面的人把阵势排开，九纹龙史进带住坐骑横刀观看，一瞅对面来的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呀，那能整齐得了吗？什么人都有，大多数都是畏惧官府的饥民，还有的一些呢叫官府陷害的走投无路，哎，也入了伙了。还有少量一部分是市井的无赖，不做好事，受到通缉，没有办法也跑这儿入伙了。可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民百姓，他们原身打原身就穿着原来的衣服，所以服装号坎十分的不整齐，掌中的兵刃也长短不齐。尽管如此，九纹龙往正中一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个棒小伙子。这家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七尺五寸挂铃，项短脖粗，车轴的汉子，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子，菱角口，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手中擎着丈八蛇矛大枪。一瞅这当头的还有点英雄气概啊。史进心说，我从小爱惜刀枪棍棒，在这上头搭老了银子了，我娘为我练武活活都气死了，我光学了可没用过，今天是头一回呀，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娘，死去的父亲，以及花的那些银子，尤其要对得起我师父王进。今天我要为民除害，就看看我学的这玩意儿实用不实用了。想到这，九纹龙拍马舞三尖两刃刀，踏踏踏踏踏踏踏，冲到最前面，用刀尖一指，呆，对面来的山贼草寇因何犯我山村？跳涧虎陈达一看，嚯，怪不得我大哥三弟都说这史家庄不好过呀， 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甭问。对面说话这小伙子就是庄主九纹龙史进。嗯，小伙长挺漂亮，蛮精神的，是一个英雄。今天我跟他伸手，我还要多加谨慎，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呀。想着这拍马舞枪要大战九纹龙。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3: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3: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3: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 食道即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病。
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6: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咋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7: 我们不告了，他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4: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8: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6: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7: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4: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8: 但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9: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款都是不同。
10: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魔盾。
4: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2: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多元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3: 我非常感谢了龙头文明长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4: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4: 2016年我的财产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4: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园钢化玻璃厂的原四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四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余元。
14: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1: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4: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19年荣立的个人三等功一次。
11: 文法官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1: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15: 因为他们玻璃厂自己的人数较多，
10: 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爱民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之间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爱民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4: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阿弟人，
7: 于金玉的妹子嫁，本院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了一起，就是一起过来的，所以。
6: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干货厂嘛。
4: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荔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6: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就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5股半吗？
4: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14: 他们选我做法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看到在这边看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7: 当时我们也是过过相信的嘛，
6: 这是朋友，这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4: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7: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到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6: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了。
11: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的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10: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一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1: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10: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1: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荔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6: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4: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6: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
4: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5: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4: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忽然遭遇停电停产。
7: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做的，
6: 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时候了账。
4: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5: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4: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最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4: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拿出来就可以了。
4: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2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 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6: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叫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做的。
15: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4: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6: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的。
11: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10: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1: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0: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1: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4: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4: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6: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4: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7: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会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过呢，他想买的时候还告我们。
4: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11: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10: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4: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6: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4: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5: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4: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15: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7: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4: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8: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6: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1: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10: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4: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8: 他说我儿子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的。
8: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9: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4: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7: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4: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6: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9: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6: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4: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8: 他说我儿子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7: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9: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8: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4: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11: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10: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11: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10: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4: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16: 从被告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4: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9: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

0: 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1: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2: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事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万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3: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2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4: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捕捉得很准，
5: 也是帮了一方，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1: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2: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四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四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3: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2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6: 刚才我们账啊，本这个条子非常大的非常公正，
7: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1: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2: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1: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失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社会纠纷也应该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一种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要比

0: 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0: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0: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0: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6: 那个公路包含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7: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4: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8: 公路这个紫色展示牌上台，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9: 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4: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6: 他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波的。
10: 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4: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6: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4: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村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7: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4: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6: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信息。
4: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6: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4: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6: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 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的。
4: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冲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6: 死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4: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2: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现在死了，恐怕呢，再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4: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2: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我儿读书，我又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都偏塌了嘛。
4: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5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1: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5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5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5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4: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3: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4: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冯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冯春路原本属于冯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交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6: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4: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7: 当时你可以修公路了，这个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石这个面积，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4: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8: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那个被告那个道路建设具有 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4: 然而，当即将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逢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4: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1: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3: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4: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5: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4: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16: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4: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它也是逢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8: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4: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5: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那个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4: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逢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逢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逢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5: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那个责任。
11: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3: 在涉案的逢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4: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逢春路漫无目的地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0: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和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4: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逢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逢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8: 不管企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4: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7: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4: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18: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11: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3: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4: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逢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0: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4: 宏光公司则称他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16: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本身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4: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18: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邻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1: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3: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4: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8: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4: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10: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4: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清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逢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18: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4: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8: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4: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 而且水利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18: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4: 然而，原告称水利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水利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10: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4: 对此，水利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18: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4: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12: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指着手机当电筒在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那。
10: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电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不看手机。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它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11: 那水利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13: 水利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水利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1: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3: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4: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水利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水利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9: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 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21: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0: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0: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1: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0: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8: 老公，吃饭啦！
7: 来喽，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8: 嗯，你自己看吧。
7: 哎，小葱拌豆腐，嗯，不错。凉拌豆腐丝儿，好吃。炖豆泡、炸腐竹、豆腐脑、豆干、豆花、豆腐乳、纳豆、蒸豆腐、煮豆腐、卤豆腐、生吃豆腐。哎，不用问了，这一定是豆浆。哇塞，好棒的一桌豆腐宴。
8: 哎，这算什么？还有呢，快洗洗手。
7: 这又是什么呀？
8: 大豆做的肥皂。
7: 哎，我说你点蜡烛干嘛呀？
8: 大豆做的蜡烛。
7: 哦，烛光晚餐。哎，不，这怎么又来牛棚了？
8: 给你这个。
7: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优质饲料豆粕。
7: 干嘛还给我换衣服？
8: 大豆做的衣服。张嘴。
7: 我说你突然给我吃药干嘛呀？
8: 哈，这是大豆营养补充剂。
7: 哎，好啦好啦。哎，今天怎么又改成大豆开会了？
8: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大豆变身，跟我一起说，
7: 大豆变身
8: 代表
7: 大豆
8: 丰富
7: 你
8: 的
7: 生
8: 活。
9: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栏目的编辑小麦同学。
8: 大家好，我是小麦。
7: 哎，今天啊，依然是历史很美味的系列节目。节目一开始啊，小麦同学给大家整了这么多用大豆做的好吃的好用的。
8: 再跟我来一遍啊。
7: 大豆变身。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感觉小麦同学有点走火入魔了。哎，不过啊，我说实话还真没想到大豆的用途竟然这么多呀。
8: 对对对，在我的印象中啊，大豆确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也一直不太了解。那直到我查阅了很多这个资料之后啊，了解了大豆的用途，我真的很感慨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大豆。
7: 没错， 不仅我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大豆，医疗工业发展都有大豆的贡献啊。
8: 所以也有人说大豆是这个中国的农业四大发明之一。
7: 哎，中国的发明，那就是说大豆原产地就在中国咯。
8: 对，我们都知道五谷是这个稻黍稷麦菽，那这个菽就是咱们今天的大豆。
7: 菽如何变身成大豆呢？大豆如何变身成我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元素呢？
8: 哎，我也不知道。
7: 我们还是请专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
8: 那我们再来一遍，
7: 大豆变身。那今天啊，我们连线的专家呢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首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豆类家族。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大豆、黄豆、毛豆、绿豆、黑豆、青豆这些豆子啊，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些豆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0: 刚才呢，您确实提到了很多种的这个豆类，像这些豆子呢，它其实都是属于豆科植物的种子。那豆科植物它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数量非常的庞大，据统计呢，大概有超过18000种。
7: 哦，18000种。
10: 像我们说的，是的，数量很多。那我们说的大豆呢，它是豆科里面大豆属的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像刚才提到这个黄豆、黑豆、青豆呢，其实都是大豆的种子，就是因为呢有着不同颜色的这种外皮和粒形，所以而得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豆子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还有像红豆啊、蚕豆、豇豆、豌豆、扁豆、芸豆，包括这新疆产的这鹰嘴豆等等，都是属于豆科家族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豆子呢，它们的这种颜色、大小和胖瘦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们多数都是圆头圆脑的，也都是属于豆科植物。那么豆科植物呢，它和其他植物相比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果实都是豆荚。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些豆子在这个采摘之前，它们都是一粒一粒长在这个长长的豆荚里面。所以这个特点也是豆科植物特有的。
7: 就是它颜色可能也不一样，是吧？有黄色的，有黑色，有青色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豆荚。
10: 对，是的。那这些所有的豆子呢，都被包裹在这个豆荚里面，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毛豆，它其实就是大豆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毛豆它就是有这种很细长的豆荚，然后弯弯的，就像一把一把的小刀一样，它的豆荚外面呢就长着这细细的绒毛。
7: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吃盐水毛豆的时候啊，就是说，哎，这个毛豆和大豆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刚才于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毛豆确实是大豆小的时候啊，这个青春期的大豆是吧？
10: 对对，青春年少的大豆。那这个豆子们呢，它在这豆荚中长大以后，通常呢成熟的时候，豆荚就会干燥，然后就裂开，豆子们就纷纷的落入了土地，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发芽和生长。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每一粒豆子的身上啊，也都长着一个小小的肚脐，就有一个小的这个黑点儿，或者是白点儿，其实那个就是豆子的种脐。
7: 哦，的确是人物义理啊，这个豆子也是有它的加引号的肚脐啊，叫种脐。
10: 是的，
7: 是。于老师，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中原有菽，菽名采之。那这里的菽呢，其实就是大豆啊。那大豆最早啊，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那刚被人类发现时候的大豆啊，和现在的大豆相比，它长得一样吗？
10: 对，您刚才提到《诗经》里的这个记载，那大豆呢，它最早确实是被称为菽，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叔叔的叔。它呢原产于咱们中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那其实啊，早在5000年之前，咱们国家就有大豆的这种栽培了。这个呢，在先秦的很多文献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诗经》，还有包括这个《史记》啊等等的很多古籍里面都有提到菽这种植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考古实物也都出土了和大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物，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山西侯马 曾经出土过战国的实力没有碳化的大豆，它的外形就和现在的大豆非常相似，是一种四栽培型的大豆。
7: 嗯，
10: 那在这个洛阳的烧沟汉墓里呢，曾经发掘出了很多2000年前的随葬的名器，很多的陶器，像在这个陶盆上啊，包括一些陶罐上有朱砂写着叫大豆万担四个字。
7: 嗯，
10: 啊，也是表明了当时这个大豆已经有相当的这个产量和存储量了。
7: 嗯，是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在咱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啊。
10: 嗯，
7: 在咱们展馆里啊，有没有这个展品是带有大豆这样的形象的呢？
10: 我们的展品里有很多汉代随葬的名器，像陶仓啊，包括一些罐子，它的身上呢也有这个写有比如大豆万担呀、粟万担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字样，表示当时它是一个大豆的这样一个存储器。
7: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嗯，
10: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石磨，石磨呢它跟大豆其实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待会儿如果咱们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磨跟大豆的这个关系。
7: 嗯，好的。
10: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豆呢，它最早是来源于野生大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大豆最早都是野生大豆的这种野生种。其实这个野生大豆啊，它跟咱们现在的毛豆外形很像，但是它比咱们今天的毛豆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种的大豆呢都是这个直立在地面上，那野生大豆呢它是这种缠绕匍匐在地面上的。
7: 哦，
10: 最早人类是怎么样和大豆产生关系的呢？那最早人们呢，他是发现这种野生大豆的种子啊，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作为一种野生植物呢，这个大豆一旦成熟以后，它的豆荚它是非常容易爆开的，而且它的豆子的弹射力很强，它就会被四散弹射得很远。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农业收获来说这样就很麻烦，因为豆子都弹得到处是，我们不好去给它收获嘛。
7: 是，
10: 所以人们对就逐渐开始了对大豆的这种长期的去驯化、去选择、去改良。可以说呢，在与人类相遇之后，大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形态和生活方式，也逐渐了走进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7: 嗯，
10: 那像今天我们一日三餐中大豆是非常常见的，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粮食作物。
7: 嗯，
10: 那刚才您提到呢，大豆在《诗经》里面，它古代它的记载叫做书，甚至像在这个小篆里啊、篆文里，它的写法还是像这个一颗豆类攀援成生长的这个样子。那大豆这个名字呢，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才代替了之前的书，并且呢广泛一直应用到今天。
7: 其实大豆这个叫法也已经用了1000多年、2000年的有这样的历史了啊。
10: 是的，
7: 是。
10: 对，
7: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12: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3: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刘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会贴春联儿。哎，农民朋友啊，贴春联儿喜欢写这样的词，就是五谷丰登，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10: 嗯，
7: 其实在这个五谷里头啊，就有大豆。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在五谷里头啊，除了大豆之外，另外的四谷包括哪些呢？
10: 因为咱们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处于农耕社会，咱们是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
7: 是。
10: 所以对于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百姓来说呢，粮食的富足才能够确保国泰民安。咱们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那么这种观念一直深深融入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一直到今天过新年的时候，人们还会祈求，一般都是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寄托了老百姓对粮食丰收还有像农事顺利最质朴、最真诚的这样一种愿望。那咱们总是说五谷哈，这个五谷具体指什么呢？首先这个谷啊，它原来指的就是有壳的这种粮食，比如说像稻啊、 麦呀、黍啊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壳，所以这种类型的粮食呢就叫做谷。那在中国古代呢，很早就有了这种谷物的分类。像我们既然提到五谷，那就说明在这个时候古人已经能够区分出这个不同的谷物之间的这种区别。五谷啊，它在古代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说法，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啊，包括地区的不同，因为各种粮食它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中啊，在这个国家的生产中，它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也是不同的，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总体来说呢，五谷有两种说法是影响比较大的。一种指的是麻、麦、黍、稷、菽。这个麻就是指的是这个咱们主要用于编织的这种大麻，但是古人呢，他可能对这个大麻就会拿来大麻籽来进行食用。对。然后麦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大麦、小麦。黍呢，咱们现在叫黄米，就是颜色和小米非常的相近，但是比小米要再大一些。稷，咱们可能听到这个江山社稷，听到这个词非常多哈，因为对，我们说古代呢，它是以稷为百谷之长，那社其实它指的是土地神，稷呢指的就是谷神，所以用这个社稷来指代国家，可以看出这个粮食，尤其这个稷在最初在古代国家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7: 是的。
10: 关于稷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呢认为它指的是高粱。还有一种呢认为它指代的就是后来的粟，也就是小米。而这个五谷第一种说法里的最后一个菽就是指的大豆。而对于五谷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说法呢，是说它指的是稻、麦、黍、稷、菽。那么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就是，前一种说法是有麻无稻，后一种说法是有稻无麻。那为什么另一种说法里会有这个稻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宋代以前呀，咱们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嘛，那个时候的水稻的种植主要还是在南方，随着往后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稻的它也逐渐向北方传播，那人民呢在食用稻的这个占比会逐渐的提高，所以呢就是稻后来呢又可能替代了麻作为五谷之一。
7: 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经过。简简单单的五谷丰登，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啊，其实内涵很丰富啊，有很多的农业知识和学问。确实很有意思。于老师，在历史上啊，大豆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那后来为什么大豆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呢？比如说现在吧，我们说这个主粮里其实不包括大豆的是吧，可能主粮更多的是指的这个小麦啊、稻米啊这些。
10: 稻米，对，是的。咱们现在来看呢，大豆确实它不算主粮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尤其是在汉代早期之前呀，豆子它还是绝对的主粮。我们听到那个有一种说法叫做豆饭祸羹，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人们主要是用豆子来做成这个豆饭来食用的。但是在之前呢，在石磨发明以前，或者说石磨用的非常少的时候，如果人们使用小麦呢，去皮的小麦粒啊，也要像这个米一样煮熟了才能吃，叫做麦饭。那它的口感呢，就是没有特别好，比较硬。而豆子呢，相对比较容易煮透，那煮透以后呢，口感就比较的松软，比较的细腻，那比麦饭的口感还是要好很多。但是刚才之前我提过，豆子呢它和石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自从有了石磨的发明，有了石磨的推广和应用，我们可以把小麦磨成粉，那小麦就从粒食发展到了面食，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同了。那小麦磨成面粉以后，它做出的食物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像这个，我们知道豆子嘛，有的时候它吃了容易胀气，容易腹胀。而且如果豆子没有煮熟煮透的话呢，它是有轻微的这个毒性的。所以呢，小麦它遇到了石磨之后呢，它的这个食用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它就把大豆呢给打败了，所以它逐渐替代了大豆的这个位置。而且呢，随着小麦它适应了我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并且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它逐渐就取代了我们最早黄河流域的这种黍和粟的地位，就成为了我国广大居民中呢主粮里面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的作物。那尤其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南方吃稻米，北方呢主要吃粟和麦， 而伴随着中原人口越来越多，那大豆呢，一方面它相对亩产比较低，另外呢它在口感上也不如其他的谷物，所以它的地位就逐渐的被边缘化，变成了这种用来和其他作物轮作的一种作物，来调整这个土地的肥力。
7: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粮食的加工工具石磨的出现啊，改变了这一切，让这个小麦的在主食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重视吧。这个大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范畴。
10: 尤其是到了唐宋以后呢，那水稻的这种播种面积不断的去扩大，那水稻后来者居上哈，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它的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尤其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在粮食供应里面，水稻基本上能占到10%，是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像这个麦呀、黍啊、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它合在一起也只占到3%的比重。那么像大豆啊，还有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麻呀，都已经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变成一种蔬菜来利用了。
7: 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毛豆是吧，也是作为小菜。
10: 对，我们已经作为这菜来使用了。
7: 是是。哎，小麦，刚才听了专家的介绍啊，我本人啊可是受益匪浅啊。你看这个大豆啊，不光好吃有营养，而且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听了之后啊，我更加觉得我们的农耕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啊。
8: 我们总说五谷丰登啊，今天我算弄明白了。
7: 这个五谷呢，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有一种说法呢，包括麻、麦、黍、稷、菽。那菽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大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稻、麦、黍、稷、菽啊，两者的区别呢，在于一个有麻，一个有稻。哎，这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重来决定的。
8: 按照这个思路啊，我觉得随着我们种植规模的改变，以及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那以后这个五谷的含义啊可能还会再变。我觉得土豆就很有潜质。
7: 土豆是小麦，你爱吃土豆吧？我看过不了多久啊，小麦就可以成为土豆了啊，不，成为土豆达人了。
8: 土豆达人。
7: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刚刚呢是揭开了这个大豆的神秘面上的一角啊，源头源脑的菽啊，也就是大豆，在秦汉之后啊才改名叫现在的这个大豆这个名称。在汉代之前啊，作为百姓餐桌上绝对的主食，那这个豆饭呢恐怕像今天的米饭一样重要啊，谁都离不开。不过有做饭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豆子啊不容易煮熟啊，要炖很久才能把它煮烂，这个大豆吃多了呢还容易胀气。
8: 哎，这个没有做饭经验有吃饭经验的人同样知道啊，这个米饭里加点豆子是好吃的，但是纯豆饭可是不好消化。再说了，豆子如果没熟可是有毒的。
7: 哎，没错，看来小麦也是有做饭的经验啊，当然这个吃饭经验可能更丰富啊。刚才关于大豆的优点和缺点啊，咱们都聊了很多了。不过古人也没有办法呀，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有这么多的加工烹饪的方法。那古人不吃豆饭就没得吃了呀，怎么办呢？只能吃麦仁饭。哎，这个麦仁饭是什么呢？就是用去皮的小麦粒做成的麦仁饭。
8: 那想一想，口感呀还不如豆饭好吃呢。
7: 没错，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哎，后来啊，一件烹饪加工神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饮食习惯，可以说啊给古人带来了口福。哎，这件神器呢也让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从主粮变成了蔬菜。
8: 对呀，而且这件神器的发明过程那是相当有趣。
7: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器呢？
8: 哎，到底是什么神器呢？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7: 大豆原产于中国，物美价廉，富含优质蛋白。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豆制品已成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物。传统大豆制品分为非发酵性和发酵性豆制品，前者包括豆腐、豆皮、腐竹等，后者有腐乳、豆瓣酱等等，各有营养优势。首先咱们来说说补钙冠军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等。豆腐的消化吸收率可高达92%至95%，不含胆固醇，适合三高人群以及动脉硬化患者食用。其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可预防骨质疏松。豆干是豆腐的再加工产品，它含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豆皮含钙等多种矿物质， 有助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骼发育。腐竹由豆浆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谷氨酸含量是其他豆类。

0: 起的疲乏和食欲下降。豆渣是制作豆腐或豆浆时过滤所剩的渣，高纤维、低脂肪，对肥胖症、高血压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用来做馒头、炒鸡蛋等等，营养互补，口味绝佳。第三，再来说说维 C 高手豆芽。大豆发芽后，维生素 C 含量增多，每100克豆芽中含9至21毫克。部分蛋白质会分解为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更有利吸收。第四个，咱们来说矿物质能手，发酵豆制品，如豆瓣酱、豆豉、豆腐乳等等。大豆发酵后，不仅能产生 B 族维生素，蛋白质也变成了易消化的多肽和氨基酸，味道更鲜美。此外，可溶性矿物质增加2至3倍。专家建议，购买豆制品时可以通过感官来鉴别，合格产品的色香味正常，无杂质。不过保险的方法还是到正规商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4: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农业课代表。
18: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8: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8: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8: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20: 大王大王，小的斗胆问您一句，您这是干嘛呢？
19: 没看到吗？大王我在炼丹呢，长生不老丹。
20: 您这丹炉里放的是什么宝物呀？
19: 天机不可泄露。
20: 哦哦哦，那我不问了。那旁边这块像肥皂似的是什么东西呢？
19: 嘿，我说你这都不认识啊，石膏啊，我就放这压东西了。行了行了，别打扰我了。哎，
20: 好嘞好嘞好嘞。
19: 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20: 大王大王，我看您太辛苦了，这一头汗的，来碗豆浆。
19: 走开走开，别来打扰我。
20: 哎呀哎呀哎呀，洒了。
19: 哎，你看这豆浆洒在放石膏的盘子里开始有变化了，不如观察一会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0: 快看快看，怎么凝固了？
19: 过来，你来尝尝。
20: 啊，这不会有毒吧？
19: 大王，我让你尝你就得尝。
20: 好吧。哎，这味道不错。哎，滑滑嫩嫩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19: 嘿，你看本王真是奇才，炼丹不成啊，竟然发现了一味美食，不如就让本王赐他个名字吧，就叫豆腐，怎么样？
20: 嗯，那真好吃，真好吃。
19: 别吃了，本王跟你说话呢。
20: 好吃，好吃。
19: 来呀，把它给我拖下去。
21: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小麦同学。
20: 哎，大王好，大王好，我是小麦。
17: 刚才我们演绎了一把豆腐发明的历史啊。那相传呢，在西汉时期啊，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这个豆浆呀撒到了旁边的石膏上，哎，于是呢就诞生了豆腐这种食物了。
20: 嗯，那既然说是演绎啊，那真实性啊不保证啊，因为后来呢有很多记载显示，这么说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它不一定是完全的还原了历史。
17: 嗯，咱们且按下不表，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豆腐的出现呢，给人们的餐桌啊绝对是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那后来各种的以豆腐为食材的美食啊也是应运而生，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20: 嗯，那随着大豆这个加工技术的发展，它变身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
17: 嗯，那古人利用大豆还成就了哪些美食呢？
20: 那今人对大豆的利用又有哪些出人意料的用途呢？
17: 哎，咱们今天啊有点这个评古论今的意思啊，今天的农业课代表就让我们从古到今聊大豆。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依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于老师，不知道您生活中喜不喜欢吃豆制品啊？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嗯，
22: 对。
17: 您看，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豆子啊做成豆腐、豆浆、素鸡翅等等这些豆制品啊，又有营养又好吃。我特别好奇啊，古人是怎么吃大豆的？在三国时期，曹植有这个《七步诗》是吧？这首诗里写到呢，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那是说这个豆子是煮着吃的。那难道古人只能煮着吃吗？这个豆子？
22: 对，咱们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豆制品特别的丰富多样，而且味道都很好。但是在很早以前呢，人们的食物中，那个时候没有米饭，也没有这个面条呀、

0: 馒头这样的主食，那大豆是被当作主食来食用的。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曹植的这个《七步诗》里，确实就是写的当时人们生活中对于豆子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是煮成豆饭吃。像这个《战国策》里提到的“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这个豆饭就是指的用豆子来煮成的饭，而或羹的或呢，其实它指的也是大豆的叶子，就是用大豆的叶子来做成的这种汤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豆类对于人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粮食。
1: 嗯，
0: 而且大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储存。如果哪一年遇到灾祸了，收成不好，那储存的大豆呢就可以拿来去救急，来填饱肚子。所以在当时大豆被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但是后来呢，伴随着石磨的出现，那改变了大豆的这个命运。像以前人们只能把大豆整颗的去煮，但是有了石磨之后，它同样和小麦一样，就可以把这个大豆磨成粉进行再加工。那从此呢，大豆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改变了，就逐渐的发展出了种类非常繁多的豆制品，模样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个大豆的本来面貌了。
1: 是，
0: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豆浆啊、腐竹啊，还有豆腐。这个说到豆腐哈，因为咱们也是传说豆腐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就说呢，他是在这个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时候，用这个黄豆汁的水来去培育丹苗，结果偶然呢遇到了石膏，就点成了豆腐，所以才慢慢发明了豆腐。像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民间制作豆腐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工艺了，比如说在咱们河南密县的打虎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描绘出人们制作豆腐的这种过程，从泡豆啊到磨豆到过滤到点浆，这个整个流程都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记录。那豆腐呢，它出现之后啊，材料非常的廉价，而且呢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它一出道以后就成为了豆制品里的老大。其实在咱们今天的生活里，豆腐也是大家日常食用的一种食品。
1: 是的，
0: 对。那有了豆腐之后，从豆腐就进一步的变化出了更多的这种豆制品，比如说豆干呀、冻豆腐呀、豆泡啊，还有包括我们掌握了发酵技术之后又制作而成了豆豉、豆酱，还有腐乳、酱油等等非常丰富的调味品。所以像经过这一系列的变身大法之后，大豆不但变得非常的美味可口，而且呢它含有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去消化吸收。
1: 哦，原来古人不只是有豆饭可以吃啊，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大豆的叶子来煮羹，后来也有了豆浆、腐竹、豆腐这些美食。哎，但是有一个啊，我相信古人应该吃不到吧，就是现在你看每到炎炎夏日啊，在宵夏夜晚的烧烤摊上一定少不了一种小吃，那就是盐水毛豆，是吧？
0: 对，
1: 当然这个毛豆现在也可以炒着吃啊，那古人应该没有盐水毛豆可以吃吧？
0: 古人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毛豆的，这个在以前的史籍里面最早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因为之前呢可能都是说这个书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单独去明确强调毛豆。那么最早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确说是这个豆荚可以去煮了当菜吃呢，是出现在明代。在明代呢，这个周文华撰写的一个叫《汝南朴史》里面，他就记录呢说，毛豆具青壳有毛，又名青豆，说呢它生食令人吐呕，青采褐羹即入水烧熟去壳淡，味具甘鲜。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记载里面，一方面它非常明确地写到了说毛豆是应该煮完了味道很鲜美去包着吃，另外呢它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大豆啊如果去生食没有煮熟，会有这个呕吐啊中毒的症状发生。
1: 嗯，
0: 那在明代的这个《如梦录》里面呀，也有记载说，这个河南开封人呢，在8月15中秋节的时候会祭月光，那家里会摆设什么呢？会设这个清供月饼、西瓜、果品、毛豆等类，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然后妇女还会有一些赏月呀、等等这样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就已经明确记载了有毛豆这种食品。 另外是在以前的时候，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民间都有祭月拜月的习俗，那么都会提到呢，说中秋节呢用毛豆或毛豆汁去来供奉玉兔，有这样一个传统。
1: 哦，古人也是用毛豆可以吃的。
0: 对，尤其在这个到了清代呢，我们叫袁枚，他也是对这个美食非常有研究，他在《词源食单》里也有关于毛豆的记载，说毛豆至八九月间晚收者，最阔大而嫩，号香珠豆，煮熟以秋有酒泡之，出可可，带壳亦可，香软可爱，寻常之豆不可食也。他也是对这个煮毛豆还有毛豆的吃法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写，这个应该是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的。
1: 是的，是的。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没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没有软糯可口的面条和馒头，古人只能以豆饭果腹。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整日吃着不好消化的书，换作是谁都想哭泣吧。石磨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大豆的命运，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豆变身成各种营养丰富的豆制品，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随着各国间的交流互通，据说大豆在国外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变幻多端。美国、巴西、阿根廷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餐桌、医院、工厂、农场处处都有它的用武之地。神奇的大豆还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
1: 哎，其实啊，国外的朋友也喜欢吃大豆啊，你看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能种植大豆。那我国呀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是怎样漂洋过海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呢？
0: 大豆在今天呢，它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食物了。但是现今呢，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豆其实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传出去的。据考证呢，大概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就是汉代，大豆是从我国呢传入了朝鲜，随后由朝鲜传到日本，到了16到17世纪再传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等这些亚洲其他的国家，之后呢再慢慢向西北扩张到欧洲。到了18世纪的时候，分别像在英国呀、法国、德国等等一些国家都开始种植。到19世纪的时候，大豆逐渐传入了美国，随后呢传入阿根廷、巴西等等一些南美的国家。目前呢，美国、巴西、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上前4大的大豆生产国，它的总产量已经超过全球的80%。其实呢，不单是大豆，几千年来呢，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啊，包括大豆的这种制法，像豆腐都已经传遍世界，成为我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在唐朝的时候，大豆和制作豆腐的方法就传到了日本。我们知道，像日本许多人在今天呢依然坚守的这种手工制作豆腐的传统，包括鉴真和尚呢，他东渡到日本的时候，把大豆的这种发酵技术带到了日本，也就成为现在日本人非常喜欢的纳豆。
1: 哦，纳豆。
0: 大豆在美国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经历，就是20世纪大豆最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啊，它是不受欢迎的，被人们称为杂草豆。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大豆这个植物有多么的重要，但是慢慢的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了大豆的这种营养价值，并且呢加以改良，那大豆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开发。它除了为人们的餐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呢还变成了非常好的给动物当饲料的这样一种植物。
1: 是的，在古时候啊，大豆主要是用来吃的，是吧？作为一种食材。
0: 对。
1: 那现在呢，大豆不光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加工成饲料啊，还可以用来作为工业原料。其实大豆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0: 对，确实是大豆用途非常的丰富，像除了作为这个食品以外呢，它的榨油和工业原料的功能也是日益重要的。我们从大豆中啊提取人类的这种食用油之后呢，所剩的这个副产品就是大豆饼粕，它对于像鸡啊猪啊以及奶牛肉牛等等这种反刍的家畜来说，都是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的饲料。而且呢，这种豆粕呀豆渣呀，它因为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所以呢它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去施入到田间，不仅能够为植物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还能够去改善土壤团粒的这种结构和理化性质，防止土壤的板结或退化。
1: 嗯，
0: 那在工业上，大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像今天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大豆的这种产业加工链也在不断的去延长，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大。比如它可以作为人造纤维、塑料，还有包括在医药工业等等方面，它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原料。比如说在医药上，它就可以当做很多这个药物的掺加剂、乳化剂，或者是营养增补剂等等。其实除了上面这些用途啊，大豆还是在农业上是农民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植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在一片土地上连续耕种农作物之后啊，这个土壤中它的养分就会逐渐的流失，那土地就慢慢变得贫瘠了，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了。但是呢，大豆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它的根系上啊具有根瘤菌，能够从空气中去固定氮元素补充到土壤里，就是固氮功能就相当于它自己生产出了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而且大豆的这种特性呢，我们聪明的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古代人们就会在同一块田地里把大豆和其他的作物混合在一起栽种，也叫做间种。
1: 嗯，
0: 就是或者是相邻的两年里呢，一年种植大豆，一年去栽种其他的作物，这个叫轮种，就是用大豆的这种能力来帮忙去恢复土壤的养分和肥力，促进其他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啊，我们种植大豆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嗯，大豆可以和其他作物来间作或者轮作。
0: 轮作，对。
1: 是的，虽然现在啊，大豆已经不再是主粮了，可是呢，我们依然离不开大豆啊。这是因为啊，大豆的确是好东西啊，大豆有着丰富的营养，还可以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豆制品，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想请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大豆具体有哪些营养呢？
0: 嗯，别看这个大豆它个头不大，但是确实它优点非常多，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这种高蛋白食品，也是健康植物油和重要保健品的原料。大豆呢，有一些其他的称号，比如叫田里的肉，还有绿色的牛乳。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号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这种植食性的食物里面呀，只有大豆的蛋白被称为优质蛋白。它的这个优质蛋白呢，让大豆非常的营养和健康。而且除了富含蛋白质，大豆呢还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呀、异黄酮等等的营养物质。像它的这种优质的植物蛋白含量是鸡鸭鱼肉蛋的2到3倍，是牛奶的12倍，而且它的这个钙镁钾的含量也都是鸡鸭鱼肉蛋的8到10倍，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名列前茅的。
1: 嗯，
0: 除此以外，大豆还是主要的植物油脂的来源，就是大豆油啊，它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80%以上，是一种优质油脂。所以呢，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多吃大豆蛋白对心血管病啊、肿瘤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都有预防作用，也比较有利于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健康。所以在今天呢，有非常品类丰富的这种豆制品，一方面丰富了我们日常的饮食，另外呢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世界自然基金会呢，它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综合所有的食品来源来推算，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吃进去的大豆产品是61公斤，就相当于每周1公斤以上。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这不可能吧，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的这个豆类食品。但其实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许多隐性的大豆制品，比如说从这个面包啊、烘焙食品呀、巧克力呀、蛋黄酱啊等等的 很多产品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这个大豆的。
1: 是。
0: 另外这些呢它还不算主要的，据估计呢有75%的大豆是通过肉类还有包括人工饲养的鱼类蛋以及奶制品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豆呢是作为动物的一种主要的蛋白饲料来使用的。
1: 是的，大豆被称为田里的肉，绿色牛乳啊。怪不得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吃大豆呢。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国家呀，这个每年的大豆消费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我国大豆消费量呢，连续多年都超过了1亿吨啊，这么大的市场啊。嗯，那目前来看啊，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对，咱们国家确实是大豆消费量非常多，需求有很多。那中国呢一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大豆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是1995年呢出现了一个逆向的发展，我们由进出口国转变为了进口国。而且呢随着对于大豆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大豆呢它的产需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进口量也是在逐年的增加。那在当下的这种双循环的背景下，稳定巩固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稳定粮食生产的这种前提下提高我国的大豆自给能力，既要重视扩面积又要大力提单产，做到双管齐下协同推进，逐渐的去改变我们国家的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咱们国家在14-15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里面呀，也提出2025年要力争大豆的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我国的大豆产业也将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历程，迎来非常难得的机遇期。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大豆有关的啊，可能在之前可能会觉得是不起眼的这个小小的豆子，但是实际上呢它真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世界重要的这种粮油兼用作物，而且也是我们人类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同时呢它还关系到了国计民生，也是重要的这个基础性战略性的物资，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大豆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大豆在推动人类的身体健康、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今天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大豆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由于水稻小麦的快速发展啊，大豆呢已经算不上主食了，不过呢大豆却是我们重要的蔬菜之一。
9: 但不管大豆是如何变身，是毛豆也好，还是各种的豆制品，那都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 没错，当然了，不仅作为食品啊，这个大豆呢还能作为饲料、工业和医疗的这个用料啊，在多方面啊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说的，别看只是一粒小小的豆子啊，它可是关系着民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呢。
9: 那包括今天呀，我们介绍那么多古人对大豆的利用，那可以说在古代，大豆和稻谷、粟米一样，养育了我们世代中国人。那在今天，大豆依然是我们中国农业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没错。那么关于大豆的话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农业课代表历史很美味，后面呢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好吃的好玩的，敬请期待，
9: 敬请期待。
1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4: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4: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4: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4: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4: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4: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4: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4: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4: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下午五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日照调频103.8，
2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27: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话，
26: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28: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29: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26: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5方被告。
30: 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26: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0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31: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过去压的全部都麻木。
26: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32: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药，他就是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马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26: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31: 量了血压，我问徐天良，我问要不要紧？啊，血压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32: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26: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32: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26: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31: 我今天喝酒淋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喝酒10点多灯一下就。
26: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27: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3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26: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2次荣立、个人3等功。
33: 尹法官你好。
34: 鲁迅你好，
3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34: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26: 根据法院了解，匡维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维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31: 就打电话来吃一碗饭，就孩子放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26: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 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0: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一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26: 张清华说，当时匡维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维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34: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匡振民家获得药酒。
26: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29: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26: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29: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的，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的，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26: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29: 喝2次多天嘛，2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26: 匡振民说，当天匡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29: 他说看了现在还这个酒真的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26: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9: 就打了一遍空杯，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等一样，懂得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26: 于是他让匡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匡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29: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26: 那么匡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29: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险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26: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房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34: 法医学载明，匡伟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26: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34: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春乌或生草乌。
32: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剧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那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金卖的嘛。
26: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29: 就在酒矿行了，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了。
1: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26: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2: 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2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29: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1: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家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26: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33: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34: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儿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26: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2: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26: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开出药方。扎运华是九康堂药店请来的坐堂医生，难道他们与匡振民存在过节，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2: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26: 扎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扎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33: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扎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
34: 扎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26: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扎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扎运华并没有换证。
33: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34: 扎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具药方的权利。
33: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34: 他没换他这个资格证，就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26: 事后相关部门对扎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新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扎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33: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34: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矿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26: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32: 我是真的自觉的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镇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26: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33: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34: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26: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29: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26: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32: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29: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33: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34: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26: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2: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1: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26: 讨要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29: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2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扎运华该怎么办。
29: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水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26: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扎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2: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33: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34: 张永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而行医，开酒含有酒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酒药方时未注明有关注意事项，其在得知匡委会服用该药方炮制药酒出现不良症状时，未对匡委会有效指导，就有较大的过错，其对匡委会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6: 在庭上，药店一方也觉得匡威辉的死亡与他们无关。
1: 开的药是给个人吃的，不是给我们的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他也给别人吃了，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33: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34: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存物生产物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张永华为助诊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矿委会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26: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29: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3: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矿委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34: 矿委会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轻信他人炮制的药酒进行服用，导致自己中毒，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26: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3: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34: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许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26: 在庭外，殷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0: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的，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26: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3: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34: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3: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这个骗婚问题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啊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啊，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啊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3: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啊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地方的

0: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0: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0: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

0: 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2: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3: 他们说要饭就我哭了3000多。
1: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4: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2: 这他自己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1: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2: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1: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3: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1: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6: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6: 好，李法官您好。
5: 你好。
6: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5: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1: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3: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啊，我有两个孩子。
1: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4: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
5: 你喜欢他
4: 几分呢？
7: 比亲生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6: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5: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8: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7: 我老婆打大多了。
8: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的？
3: 三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三岁半了。
8: 回来跟你们讲讲幼儿园的事儿。
3: 讲了，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7: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8: 很宠他哈。
7: 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1: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3: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7: 我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望，是吧？但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1: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3: 他每年都来两次，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那边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8: 每年两次。
3: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1: 2016年7月是邱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7: 大叔，你看了我，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了，哥。
3: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6: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5: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需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6: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6: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5: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1: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7: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1: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9: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1: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现在秋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3: 那我说要不然你 我哭了3天多，
7: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1: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秋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2: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他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了，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7: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1: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秋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秋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6: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5: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6: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6: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5: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6: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5: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 受理该案后，基于双方当事人对豆豆都怀有深厚感情的前提，法官首先了解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调解的意愿。
2: 但是他那边呢，老是说我，你要我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7: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你那几万块，我们为了帮你养这个孩子要你那几万块是吧？因为我宁愿把那孩子要回来，他就是这样。要真的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1: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9: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10: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1: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5: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1: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3: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5: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1: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2: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自个选吃，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9: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1: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1: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被告去支付的，但是现在原告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6: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6: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5: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1: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5: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啊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1: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11: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9: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6: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你怎么看？
5: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6: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1: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 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2: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1: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3: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很定要知道过不去他。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问。我是不善良。
6: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5: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亲子鉴定等来证明自己和孩子的血缘关系，要回亲生骨肉。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即便是遇到弃婴，也不能随便带到自己家里抚养，应该第一时间送到儿童福利院。
6: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很多这个夫妻想收养别人的孩子，但是呢，对于这个收养的这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又不大熟，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好多的收养最后是无效的。很多收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啊，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4: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5: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4: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5: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4: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救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他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孩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

0: 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了，
0: 病从口入。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但
1: 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出现小疱疹，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症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厌食、口痛、低热，是很难受的。
0: 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
1: 对。
0: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呢、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它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然后仔细看看呢，它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
1: 免疫力
0: 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

0: 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它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消化系统，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1: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 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引起来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懦弱病毒，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吧？是有区别的，也是有区别的。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
0: 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是，
0: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怎么怎么，流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
0: 啊，
1: 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哈，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 哈，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那就很 OK 了，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吃奶量也可以，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0: 红屁股，
1: 哎，对了，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会
0: 这样子吗？
1: 不
0: 会
1: 的，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我香油也很好啊，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就会有拉肚子，
0: 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还是可以的哈，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你从大便上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哎，
0: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哎，这个所以说呢，嗯，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
0: 嗯，
1: 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
0: 嗯，
1: 哎，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
0: 哦，
1: 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
0: 嗯，
1: 哎，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
0: 嗯，
1: 哎，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
0: 嗯，
1: 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
0: 嗯，
1: 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
0: 嗯，
1: 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
0: 嗯，
1: 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
0: 嗯，
1: 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嗯，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
0: 嗯，
1: 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
0: 嗯，
1: 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嗯，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
0: 嗯，
1: 啊，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
0: 嗯，
1: 再就是呢，定期呢要对，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
0: 哦，嗯，
1: 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嗯，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5岁到7岁，
0: 5岁到7岁，
1: 对，或者是3岁到7岁，哦，上了幼儿园以后，
0: 嗯，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
1: 嗯，
0: 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嗯，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
0: 啊，
1: 没有做
0: 到
1: 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嗯，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 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

0: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为您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

0: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
0: 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
1: 对了，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0: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1: 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
0: 呀，
1: 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对，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啊，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补补这个 AD 啊，都
0: 是
1: 很好的。
0: 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可以的。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哈，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哈，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哈。有些经常妈妈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
0: 代购啊，
1: 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啊、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啊，
0: 是，
1: 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觉得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
1: 是
0: 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合适呀？
1: 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哈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啊，要冷藏。
0: 冷藏啊，
1: 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
0: 冷藏。
1: 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洗，
1: 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要隔开呀、
1: 对，如果你不开，你没有 做到隔开两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
0: 哦，
1: 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他都会出现，
0: 嗯，
1: 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
0: 嗯，
1: 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0: 要么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亮过去2个月，
1: 嗯，
0: 哦，
1: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嗯，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嗯，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0: 嗯，
1: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嗯，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1: 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那饮食上
1: 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
0: 嗯嗯，
1: 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很，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查一下像25羟D 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0: 嗯，
1: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0: 嗯，
1: 不要吃生冷的啊，
0: 嗯，
1: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0: 嗯，
1: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嗯，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 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
0: 其
1: 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啊。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1: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我经常会问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非常喜欢吃油炸的，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对，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就是吃点清淡的，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吃点烂面条啊，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 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对不对啊？多种成分组合的。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啊，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上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所以说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1: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它是因为比较湿热，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花丛中一走啊，起呼涕流鼻涕鼻子痒痒全出来了，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这是你难以避免的，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会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这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哦！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
0: 嗯、
1: 你没梳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
0: 哦、
1: 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没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没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0: 嗯，
1: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哟，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啊、
1: 哎，
0: 大部分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
0: 哦，
1: 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
0: 嗯、
1: 有清咳，
0: 嗯，
1: 统称为感冒。
0: 嗯、
1: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0: 嗯，
1: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
0: 嗯，
1: 我这是感冒了吗？哦，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0: 嗯，
1: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起来、
0: 嗯、
1: 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哦，
1: 哎，
0: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0: 啊、哦，
1: 感染非感染，
0: 嗯，
1: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0: 嗯， 嗯，
1: 包括结核，
0: 嗯，
1: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0: 嗯， 嗯，
1: 那都会发烧的，
0: 嗯，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
0: 嗯，
1: 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说明你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0: 嗯，
1: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0: 嗯，
1: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0: 嗯，
1: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0: 嗯，
1: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
0: 嗯、
1: 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
0: 哦、
1: 那他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
0: 嗯、
1: 甚至有脑炎、
0: 嗯、
1: 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
0: 嗯、
1: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
0: 嗯、
1: 让他血液循环起来、
0: 嗯、
1: 散热、
0: 嗯、
1: 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0: 嗯，
1: 哎，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嗯，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
0: 嗯，
1: 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
0: 嗯，
1: 觉，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
0: 嗯，
1: 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
0: 嗯，
1: 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1: 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
0: 嗯，
1: 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嗯，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怎么讲呢？
0: 嗯，
1: 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
0: 嗯，
1: 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
0: 嗯，
1: 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
0: 嗯，
1: 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
0: 嗯，
1: 它发烧是个信号。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
0: 嗯，
1: 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0: 嗯，
1: 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
0: 嗯，
1: 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
0: 嗯，
1: 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嗯，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嗯，多少钱？
4: 2.4比4升了，人家那升了一锅，喝着呢是2.4比4升了。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入的时候保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经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蒙阴县旧的乡北头屯党支部书记侯汉山。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源。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 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 1319-81104，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通过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1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4: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7: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4: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要为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除了在广播节目端直播以外呢，还在我们的视频端的下方留言区呢分享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今天的嘉宾朋友，哎，带来了他们当地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有相关的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哎，这个大场镇啊，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包括我也是啊。这个接下来呢，我想先来邀请咱们孙薛孙委员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大场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咱们这个乡镇又有哪些优势的产业资源？孙委员，
5: 大场镇呢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部，总面积127平方公里，素有梁顿子、菜篮子之称，现辖17个新村、一个城市社区，户籍人口约5.5万人，中共党员是3110人。近年来，大场镇锚定拥军小镇、多彩大厂发展定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经验做法，相关做法也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入选省委组织部典型案例、新华社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全国党建研究会农村党建优秀成果，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以及山东省委组织部先后也来我镇调研，给予高度评价。镇党委在发挥党组织优势、壮大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主要区域获批了2023年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全面推进12个搬迁村庄原址的开发利用，重点打造前河小院、易贝自理田间文化村、研学等乡村文旅项目，拥有3000亩乡村产业振兴集聚区，36家新锐企业活力迸发，智能制造、食品加工、电商物流等产业集群布局城市，现代农业形成聚集规模，拥有高标准农田7.24万亩，全程托管农田超2.6万亩，打造了1.2万亩的水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孕育出黄心白菜、水果萝卜等20余个优质的农产品。大厂草莓有口皆碑，厂好品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呢也是持续擦亮。
4: 我听出来了，咱们大场镇啊真的是一个和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而且融合的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乡镇。刚才提到的有咱们传统强势的农业类项目哈，既有蔬菜又有水果啊，而且呢我们还把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文旅项目啊，还有我们的工业项目等等的都融合到了一起，真的是为我们打造了很好很好的一个品牌和形象。刚才提到了叫厂好品啊，这厂呢就是这个大场镇的厂，厂好品这个区域公用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持续的擦亮，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了解这里，而且呢能够品尝到这里、感受到这里，甚至是能够带走这里的 一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是刚刚进来的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织布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的大场镇，将为我们分享的呢是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实提到这个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呢，我们还离不开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啊，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有点懵，哎，不明白什么意思，叫什么呢？三社一司。这个三呢就是一二三的三，社呢是合作社的社，一呢就是一二三的一，司呢是公司的司。哎，这四个字啊一出现，我第一反应啥意思啊？但是呢仔细一想，好像是三个合作社和一个公司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5: 是的，
4: 看我猜对了。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人家这是怎么运作的啊？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孙委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5: 2022年以来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创新实施三社一司农村集成改革，聚焦地、人、房、钱四大关键资源要素，在不改变和巩固村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党组织领办同富田园合作社、同富劳务合作社、同富乡社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系统整合乡村发展资源要素。其中田园合作社是将耕地资源组织起来，以土地托管服务来助推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劳务合作社是将剩余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民就近就业来推动就业组织化。乡社合作社是把闲置的农房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房多元盘活来助推未来乡村景区化。强村共富公司呢，就是将我们的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出了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的乡村振兴新模式。该模式打破了镇域范围的条块分割，架起更加稳固更加严密的农村改革四梁八柱，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和乡村农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内部资源以及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是一条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抓镇促村、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4: 哦，我明白了，这是一盘大棋，而且呢，咱们这个布局啊，真的是很全面，可以说面面俱到。我也听明白了，刚才说了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一听，您就是这个当地咱们在这个做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地、人、房、钱，可以说这就是咱们农村啊这个发展建设的四大根基啊。这四大根基稳了，咱们的集体经济啊就能发展得好。三社一司啊，刚才朋友们仔细听了吗？其实就是三个合作社一个公司，我还真猜对了哈。这个三个合作社呢，分别是田园合作社，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涉及农业的哈，美好的田园，咱们这里边应该也有耕种管收啊、大田呀、经济类的哈，都在里面。其实再有一个呢是劳务合作社，这个劳务合作社应该就是咱们可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就是人力资源、劳动资源这一块哈，劳动力。乡社合作社呢，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新颖的，是把咱们这个地、人、房、钱四个里边这个房做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合。可以说如果了解旅游的朋友哈，这个就是为下一步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强村共富公司啊，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个村党组织啊都有所领办啊，而且呢搞的形式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通过咱们这个孙委员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目前探索出来的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这样一个乡村振兴的新模式，真的是应了他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四梁八柱啊，非常的稳，非常的牢靠，关键是人家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创办三社一司这么一个模式的背景以及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来做客节目的村党组织都会有这个咱们村集体共富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措施，但是呢我觉得您这个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亮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管一群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创办三社一司的背景以及原因又是什么呢？管主任。
8: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地控制、劳动力空闲、村庄空巢、产业空心、董司空现象日益凸显，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富的绊脚石。大场镇十分关注农村问题，自2022年起就启动了比较深入的改革探索。一是急需破解乡村土地闲置分散难题。近年来，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工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撂荒、非农化等现象。同时，为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大场先后搬迁了19个村庄，农民陆续搬离原址，土地面临着无人可种的现实情况，也加剧了土地碎片化、工地控制、粮食减产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加快土地托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步伐，推动小农公众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基于以上问题，大场镇成立了同富田园合作社，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是基于统筹组织推进全域土地全程托管的需要。大场镇地势平坦，且耕地相对集中，适合开展土地托管和规模化经营。通过党组织领办成立同富田园合作社，在立足我镇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全域推开土地托管。而农机大户更注重个人盈利，至于托管谁的地、哪里的地，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全域推进土地托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强。第二呢，是基于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的需要。过去土地托管服务主体尚未与农民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田园合作社通过制定统一的公众标准，对土地的翻工深度、沟垄宽度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凡是通过合作社开展土地托管的服务主体，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从而实现种植的标准化。第三呢，是基于农民享有平等议价权的需要。当前我镇农村生产经营多为家庭为单位的分散进行，农户主要通过农资市场购买种子、化肥，采取农户直接对接收购商模式出售农产品。由于农户相对实力较大的农资厂商、收购商等缺乏相对的议价能力，处于难以对等谈判的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我们成立田园合作社，则搭建起了共耕种管收售全链条托管服务平台，统筹全域土地托管。有了平台，有了规模，才有了议价权，也有效改变了农民弱势地位，获得了规模效益。第二呢，是急需破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题。当前我国城乡流动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复杂性，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自发、无序、无保障等特征。近年来，受村庄搬迁、土地规模化流转等影响，镇域内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农民非农忙时节的季节性失业现象日益增加，农民本地就业也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用工保障缺失、就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群众就业的不稳定性等问题不断凸显。同时，我们镇域的企业也因用工信息发布渠道较窄，不能将用工需求及时传递至农民身边，招工难的问题也仍旧存在。为充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探索成立同富劳务合作社，聚焦供需信息、岗位匹配、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全力解决镇域群众外出找钱无计、在家致富无门的现实困难，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第三是急需破解乡村房屋闲置难题。目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实际居住人口显著减少，村庄空巢现象日益凸显。针对宅基地审批需求远大于土地供给的现实问题，以及试点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的特殊变化，我们本着尊重民意、依法依规、试点先行、因地制宜的原则，由新村党委领办成立了同富乡社宅基地合作社，鼓励和引导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或具备一纸翻建条件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建设2至5层的新型住宅，有序推动村民的集中居住。同时，也不断完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让农民就近过上现代的文明生活。那我们乡社合作社在其中呢，主要起到了3个作用。第一呢，是有序组织引导。因为资源有限，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民办公助的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入社。入社社员在遵 重章程和办法的前提下，我们给予给他们积分奖励，可以优先在居住区选址建设新型住宅。同时呢，合作社通过规范房屋的建设标准，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房屋户型、工程造价等进行了明确，以推进集中居住区的规范化建设。第二是提供质量保障，庭院式的楼房由村民出资，合作社统一招标建设团队施工，实行住宅连盘一体建设，大幅降低了住宅的建造成本。在发生纠纷时，合作社与建设主体也能够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起到一个统筹协调的作用。第三是有效对接市场，合作社可以对接市场发展民宿、乡村旅游，这一点是村庄、农户、政府及职能部门代替不了的。第四呢，就是急需破解乡村公共资源市场化的运营难题。我们受外来资本投资等影响，乡村资源资产盘活升值的空间都有限，农村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乡村公共资源散的问题，有不少乡村公共资源长期被侵占、霸占、低效利用，严重侵蚀了乡村的公平和正义。聚焦解决村集体资源分散、资产闲散、资金零散等问题，全镇开展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收回了大量的乡村沉睡资源。但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专业合作社在资本对话、市场培育和抗风险的能力方面还不够。这时恰逢青岛市决策实施乡村公共资源加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我镇就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主导，村集体以闲置资金或资产资源经营权入股，与区属国有平台以村企合作的形式组建了镇级强村共富公司，运用组织的力量和市场的手段开展市场竞争业务，实现强村富民。后来又因地制宜探索，成立了多村联建、强村独资型的村级强村共富公司，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多点开花。
4: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从实际出发的考量哈，才有后续的因地制宜的一些好做法。那么非常感谢哈我们管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有请管主任为大家再来说一说三社一司这样的组织架构又有哪些优势呢？
8: 我们在三社一司的推进过程当中也总结出了四个首创的优势。第一呢，是我们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作用。我们这三个合作社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产业类型的合作社，而是以组织乡村资源要素为特色的合作社。这一类的合作社在村级层面进行统筹和组织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按照镇统筹村领办的思路，发挥镇党委的区域龙头带动作用，将全镇的资源进行了优化和配置。第二是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合作社和强村共富的公司的带头人都是我们的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以及在各自领域发挥比较好作用的乡土人才。他们不再局限于本村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全镇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以强带弱的目的。第三是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农民内部资源的优势。我们的合作社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组织和引导老百姓关心关注的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第四是充分发挥了强村共富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我们的强村共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相较于合作社来说更加的灵活，可以背靠政府，内联镇村，外联市场，将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的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实际上就是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统筹各方的领导力，专业合作社整合资源的组织力，强村共富公司经营资源的市场力，也成为了我们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更有力的抓手。
4: 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三社一司啊，真的是优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有助于咱们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么三个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互相取代呢？
8: 我们这个三合作社跟公司吧，它都属于市场主体，能不能替代对方也需要去依靠市场来进行检验。但从目前的探索过程中看，三社与一司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三社方面来看，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性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法律规定合作社80%以上的社员必须是农民，在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农村党组织书记领办的合作社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组织力、宣传力和行动力方面都很强，也更容易被群众接受。从意思方面来看，村集体与国有企业合作组建的强村共富公司具备资本对话能力强、市场培育能力强、抵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比较三社与意思，三社的服务主体是农民，农民具有满足于一亩三分地、拒绝流动与扩张带来对安稳生活产生威胁的小农思想。相较于合作社，公司是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服务农民，同时也还要考虑经营成本、沟通成本，缺乏与合作社竞争的优势。目前公司也还不能替代合作社。意思的服务范围是村集体，公司有比合作社更强的市场对话能力，更广的经营范围，是组织力加市场力的充分结合，公司也是不可以被合作社所替代的。
4: 嗯，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两位咱们大场镇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什么叫做三社一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点实际的啊，来到我们具体的落脚点，有请我们大场镇三河埠村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河埠村的概况。
7: 好的，三河埠村坐落于大场镇北部，即处白马河、吉利河、团结河三水交汇之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水院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村庄。我们村有宝子埠、马各庄、蔡家村、张家大庄、金家大庄、魏家大庄等六个自然村融合而成，辖区面积8.86平方公里，现有1307户，村民4258人，党员209名。自2020年12月新村建制调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践四不融合工作法，扎实推进管理、经济、服务、

0: 二是重大富民产业端碗端文尖饭碗，我们依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农业基础，深化新村党委加公司加农户模式，规模化流转土地3200余亩，建起380个高标准大棚，与青岛盛可能集团携手打造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化基地、国家级生态农场，8个蔬菜单品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不仅保障了菜篮子，而且带动了1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显著。同时，我们关注一老一小和留守群体，创办恒秀耕房，发展假发加工等产业，让多名村民实现了之间共富。
1: 嗯，好了，我们刚才也听出来了哈，咱们毕书记啊介绍的这两点啊，真的是从我们的基层啊为大家做了那些实事儿。啊，当然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哈，所以说打断了毕书记的这个介绍。那么半点之后啊，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

0: 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3: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4: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5: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3: 在品种的引进啊，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6: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地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8: 蒙县应县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2: 聚昌合作社，加油！
6: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9: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10: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阳农机合作社。
11: 区里脱贫，加油！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好的，那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哈，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叫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哈。那么这个具体呢，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落脚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落脚点哈，我们的三河埠村啊，三河埠村呢，刚才也没介绍完，因为半点的广告。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毕书记啊，继续来为大家做介绍。毕书记，
14: 嗯，好的。三是深化治理创新，激发新活力。我们村作为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搭建了数字乡村一张图智慧平台，整合170余套智能设备。云监控、云诊室、智能巡河等功能一应俱全，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可视、可管、可控。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为人先，创办了青岛市第一家同富乡社合作社，聚焦宅基地改革，探索集中居住一批、盘活开发一批、有偿退出一批的新路径，正在让村民的安居梦与致富路同步实现。四是培育文明乡风，绘就新画卷。我们村里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帮戏团志愿服务队，我们有自制的喜饽饽、茶果和欢快的锣鼓，倡导喜事新办，累计为49位新人节约开支70余万元。相关案例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获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10大优秀案例。 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案例。我们还探索创新了德育乡村积分兑换机制，让文明善行可量化可兑换，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的新风吹遍新村。如今的三河埠村呢，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有力量、产业有活力、居住有盼头、治理有智慧、乡风有温度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我们先后获评山东省文明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青岛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这是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1: 能听得出来哈，咱们村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变化是非常大，而且呢带来了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三社一司啊，三河埠村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啊，当然呢也是三社其中之一啊。那么咱们合作社的运营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还得有请毕书记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4: 好的。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这项工作是大场镇三社一司集成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目前合作社现有社员282名，是全市首家以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可以说它的成功运营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打开了三扇幸福之门。那么第一扇门呢，是通向现代安居的幸福之门。过去村民建房分散，基础设施配套难，居住品质不高。我们村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统一规划建设设计居住了，我们呢完成了居住融合示范区。我们创新宅基地积分办理管理办法，社员呢可凭高积分优先在示范区建设新型住宅。以建成的2层庭院式楼房为例，占地面积约112平方米，比原有宅基地节省近60平方米，实现了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示范区配套统一配套的水电气暖网，让村民就地过上了现代文明生活。首批入住的村民呢，徐金建曾跟我说过，住进新房子，子女回家过年再也不拥挤了，跟在城里住没啥区别。目前呢，项目一期已实现入住，二期正在调整规划，我们村的安居梦呢正逐渐照进现实。第二扇门呢，是通向多元增收的致富之门。腾富乡社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死资产变成活资源。我们通过3条路径盘活宅基地：一是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改造，引进乡村民俗、共扶耕房等项目，村民可收租金参与运营纳新金；二是对资源有偿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合，为村庄未来发展腾挪空间；三是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建设应急指标，探索就地发展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增值收益可以反哺村集体和社员。同时呢，合作社与村里的盛可能基地、蔬菜基地、恒秀耕房等产业紧密联动，为社员及村民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合作社有股金、家门口就业有现金的多重保障，增收渠道全面拓宽。第三扇门呢，是通向治理有效的和谐之门。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乡村治理变革，它通过经济纽带将分散的农户更紧密地组织在党组织周围，社员共同制定章程、民主决策事务、监督财务运行，主体意识和参与感空前增强。宅基地积分制与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等挂钩，引导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志愿服务，比如帮洗团志愿服务与信用积分相结合，让文明先锋有了实实在在的肯定。这种合作治理加治理的模式，使得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矛盾调解有了制度化平台，夯实了乡村善治的根基，推动有管理村民向村民更治深刻转变。可以说 同福乡社合作社的运营，既改变了村庄面貌，更成熟了乡村发展逻辑，让村民在居住融合中找到归属感，在经济融合中提升了获得感，在治理融合中增强了幸福感。
1: 真的是咱们从农业生产，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条件啊，让我们整体得到了一个提升。可以说啊，三社一司的模式真的是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领办三个合作社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难点啊，想问问咱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这个勇往前行的。管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12: 好的，主持人，像我们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像我们在创办田园合作社的时候，主要是遇到了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一呢是土地整合难，像目前的耕地细碎化，权属分散，难以经营，是我们之前土地的一个现状。现在呢，我们通过成立田园合作社，以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整合了我们的地块，农田面积可以扩充10%左右。像扩充耕地的面积是归我们村集体所有的，可以实现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同时呢，为了充分保障和农户的意愿和种植这种需求，我们对于想要继续种植的农户，会优先在村庄附近土地地力更好的区域置换出同等面积的地块，确保农户的种植需求可以得到妥善的满足。第二呢是农民信任难，初期农民对于土地托管政策不理解，有疑虑，担心失去土地的权益。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组织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所以在党组织领办的基础上，村民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呢，我们合作社在与社会主体进行合作时，也约定了一旦土地发生征用，被托管耕地的青苗补偿款是归农户所有的，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土地流转最大的一个特点。现在呢，我们的农户也是每年可以获得700斤小麦或时令小麦价格的收入，可以保障农户的一个旱涝保收。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毕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咱们三合部村党委又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呢？
14: 三合部村党委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四部融合工作法为总牵引，以更富乡社等和三社一司改革平台为重要引擎，围绕水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计划，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村庄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聚焦产业，强练演练，在融合发展上求深度，持续做强设施农业龙头，支持盛客冷基地向果蔬精深加工、中央厨房、冷链物流延伸，提升价值链，扩大横秀耕房等更富耕房规模，打造银发经济、指尖经济品牌集群，充分利用盘活的闲置农房和优美的河岸生态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精品民俗、休闲采摘、农耕研学等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特别要发挥好三合部书记、花大姐等乡村网红 IP 的带动作用，建设百姓原仓，培育更多村民成为乡村带货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变为新收入。二是聚焦环境，塑形铸环，在宜居宜业上其品质，接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高标准完善居住融合示范区及全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应用，拓展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环境监测等场景，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生产生活，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量化工程，精心打造河岸生态景观带，让水运三河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构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三是聚焦治理春风化雨，在乡风文明上见实效，持续擦亮帮系团这块全国金字招牌，深化志愿服务加积分模式，将其服务范围从 形式兴办拓展到养老互助、模段调节、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凝聚全镇、教化乡村的核心力量，持续完善德育乡村积分体系，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儿、好婆婆、最美情愿等评选活动，让文明先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由富口袋升华到富脑袋。四是聚焦民生温情服务，在更建更享上聚合力，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通过合作社运营、产业项目收益、盘活资产资源等多种渠道，持续增强村级造血功能，聚焦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利用原诊室、自主体检机等数字化工具和实际服务队伍，提供更精准便捷的关爱服务，健全村级意识的协商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最终实现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三河部村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为新时代三农工作贡献更多的三河部智慧。
1: 哎呀，今天节目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哈！刚才特别是这个下一步，咱们如何更好的助力乡村振兴啊？可以说从他刚才说的顺序应该是宜业啊、宜居，然后再就是乡风文明和咱们惠民生这四个方面来做介绍的。当然呢，我们发展的目的啊是提升、带动我们集体产业、集体经济的一个增长啊。刚才呢也着重提了提产业这一块儿。这个果蔬精深加工啊，我们朋友也都明白。这个中央厨房是什么项目，毕书记？
14: 中央厨房是我们盛克隆的一个，应该说是可以说嘛，是一个
1: 可以
14: 英军项目，它是英军
1: 啊，拥军的一个好项目，
14: 对对对，
1: 是吧？
14: 好项目，对，
1: 哎，这是一个项目哈。冷链物流这块我们大家也都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红袖工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富项目？
14: 红袖工坊是我们帮许团，我们全国出名了吧？
1: 啊、
14: 就是我们就是红袖工坊的姐妹们在那个。业务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打造一些工坊，一些手工活，让姐妹们在那个做志愿的同时呢，能收到能做一些手工活，做一下增加一些收益。
1: 嗯，就是带动妇女，然后增加收益，
14: 对，
1: 解决就业这个问题哈。
14: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也很好哈，所以叫红袖，红袖其实也是咱们妇女的一个别称，是吧？
14: 哎、对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指尖经济，这个指尖经济又是啥意思啊？
14: 就是我们乡村现在是应该说是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干体力活干不了，就是我们手工活能做的，就是指尖经济，我们有动动手就能就是增收致富。
1: 哎呀，真好哈！你看考虑的非常全面，不只是咱们这个妇女朋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在家里边如果带孩子呀、啊、做做家务啊，同时也能发挥一下咱们这个指尖经济，让咱们能够提高一下咱们的收益哈。好的，也非常感谢毕书记的介绍。刚才呢，我们通过介绍了解到了很多，其实朋友们更想了解的，最主要的也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么好的三社一司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有请孙薛孙委员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三社一司集成改革呢，前期我们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呢，我们大场镇将进一步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继续充实农业社会化服务、宅基地盘活利用、农民就近就业等方面的有效做法。一方面是拓展乡社合作社功能，研究开展农村老年人集中居住、统一照料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聚焦独居、特困等重点老年群体，选定一个具备基础条件的村庄作为首批试点村，盘活一到两处闲置的房屋院落呢，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镇村出资改造、集中居住统筹、邻里互助照料、 基础服务配套的方式，破解我们农村部分老年人独居无人照料、养老服务覆盖面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呢，也是结合我们群众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切实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致富。一是紧跟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当前月嫂、养老护理等市场紧缺服务人才，开展精准的技能培训，围绕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我们的乡村旅游服务、电商直播等领域，开设那个定向的技能班，有效地提升村民的就业能力。二是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在对接本地企业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呢，探索组建专业化劳务队，跨区域提供劳务，扩大我们的就业覆盖面。总之，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也是持续回应群众期盼、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的必然要求，必须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只有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才能切实的让农业共强、农村共美、农民共富。
1: 嗯，好了，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我准备留出一大块的时间来给咱们孙薛孙委员哈。为什么呢？因为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咱们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肯定也是很长的。来，咱发布一下吧。
15: 好，大场镇呢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也是正在依托自身的资源与区域优势，重点在三大领域寻求产业对接与合作，诚邀各界企业携手共赢，共创未来。第一，聚焦居民融合，打造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我们紧抓黄岛项目建成启用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毗邻港口、路网畅通的区域优势，系统做好产业片区总体的规划。大场镇呢，拥有一定的装备制造基础和工业园区载体，可为企业提供本地供应链支持与精加工配套。我们重点想招引的是航空维保、飞机零部件制造等类型的企业，真正实现企业所需，我们所能，将区域资源呢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实际。第二是放大农业优势，建设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体系。作为青岛市的粮顿子菜篮子，大场镇将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发展，巩固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积极推动种业走向高端化，拓展高附加值的品种养殖，并着力培育大场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现重点寻求与农产品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种植业相关的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让工作的村民可以享受我们的产业收益。第三是做强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深化一村一项目的行动，加强与社会资本、区级平台的联动，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针对我们搬迁村庄的原址，统筹布局农文旅融合产业，促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在此，我们诚挚招引有意向参与乡村文旅开发、乡村运营平台建设的企业和团队，共同挖掘村庄资源价值，实现村强民富。大场呢，是一片充满活力、机遇与诚意的热土，我们期待与有志于乡村振兴的各界伙伴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我们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镇域样板。
1: 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大场镇啊下一步在三社一司我们这个好项目上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提供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15: 谢谢主持人，再见。
16: 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0: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1: 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17: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1: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17: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17: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1: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滨州市吴地县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吴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德州市武城县提前腾空仓容，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食育滨州是滨州市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滨州市无地县坚持品牌引领产业赋能，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无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19: 颜色品相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最高端的一款，现在一平方差不多5斤哈，那算是非常好了。已经
20: 在无地县城口镇的一家对虾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中国花虾的长势情况，依托智能化保温大棚，对虾实现工厂化周年养殖，不仅打破了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更有效提升了对虾数量和品质。
21: 这个水呢，就是说从外塘进来之后，进了车间，是五级过来之后，把杂质细菌全部去掉。就我们就是说每天循环往这个池子打，你看这个水现在多么清澈，能看到里面的虾可以都，它在外面海里养的是一样的。
20: 品质立得住，品牌才能叫得响。近年来，无地县通过政策引领、服务创新、标准赋能等举措，造就了无地盐田虾的卓越品质。2024年，企业打造的虾小白盐田虾入选食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借助集中参展、外出推介的强大优势，虾小白盐田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攀升，产品不仅深耕内地市场，还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19: 通过我们自己这个销售的能力啊，没有体量那么大，有了这个食育滨州这个大平台呢，给我们链路了外部的好多资源出去。通过外部的这个大平台资源呢，我们每年的相当于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品牌呢，有个10%的一个递增吧。
20: 目前无地县对虾养殖面积已扩大至30万亩，年产对虾5.5万吨，产值达20亿元以上，水产养殖业正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蓝色引擎。除了对虾，当地大力推进肉牛精深加工，无地县车王镇肉牛存栏量达2.5万头，年销售额达6亿元。在车王镇永顺畜牧公司，企业将一头牛精细分割为上百个品类，热鲜、冰鲜、冻品三大产品深受高端市场欢迎。
22: 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冰鲜类的一款产品，叫 S 里脊，现在是高档西餐厅里边必备的首选。这是惠灵顿牛排的主料，我们这一个单品年产值应该在300吨左右吧。目前针对于这个北上广高档西餐厅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里脊的西餐需求量嘛。
20: 借助食育滨州的品牌影响力，企业年屠宰量从2023年的1万头增加到去年3万头以上。目前无地县已评定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0家，市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3家，20家农业企业入选食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
23: 下一步我们将更深度融入食育滨州全域品牌矩阵，强化科技支撑与数字赋能，让无地农产品不仅产得好，更要卖得香。同时借助食育滨州营销网络，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无地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8: 在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今天正式投产，一天能加工肉鸡15万只，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24: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潍坊中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基食品公司高标准自动化肉鸡加工项目每天可加工肉鸡15万只，标志着企业在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25: 肉鸡屠宰车间是采用世界一流那个进口的屠宰设备，从毛鸡的前处理、净塘到遇冷到分割到这个冷冻加工到储藏，全部采用了这个自动化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4: 项目投产后，将与已投产的1期调理品厂、熟食工厂无缝衔接，打通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全流程，形成完整闭环生产链条。依托园区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等硬件设施，山东中基食品工业园聚力打造集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产业综合体。
25: 从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养殖场，整个集团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饲料厂。另外从这个投入品来呢，我们也进行了全链条的控制，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进行了全链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控制。
24: 凭借过硬品质，目前中级食品市场辐射北京、上海、重庆等三十多座重点城市，特色禽肉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中级食品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18: 连日高温极易诱发小麦干热风，各地精准施策，全力做好小麦保穗、增粒、稳产工作。
2: 注意清酒水，少酒。注意这个中间这个天间这个它这个下面这个小气孔，别叫惹着了。
24: 在济南市莱芜区杨米街道戴家庄村，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小麦叶片干枯程度、麦穗灌浆情况，现场为农户讲解干热风预防的专业知识。
2: 咱就是农户，一定是注意多酒水，酒水是清酒、缓酒、熟酒，不要说大水漫灌，再就是维持底表面的一个温度，尽量让它不要出现热量积聚的这种情况。
3: 农业联防领导天天上田野地头来指导我们防热干风的措施，帮助也非常大。
24: 在邹平市宁集镇程家村，农技人员操控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直播无人机，将调配好的喷剂均匀喷洒在麦田里，增强小麦抗逆能力，促进此粒饱满灌浆。
4: 喷洒小麦的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和叶面肥，通过这个作业可以有效预防小麦的赤霉病，还可以对这个干热风起到一个有效的预防作用。
24: 在德州老龄，当地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680多家，年服务能力达到700多万亩。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全面推广，为小麦提质增产、农户轻松种粮创造了有利条件，既降低了农资和机械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6: 我种了800多亩地，从去年啊托管于这个公司了。托管以后呢，人家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大型机械作业，肥防炸药炸这个肥料，这个让你既提高的产量，我这里又省的心，这事情挺好。
18: 夏收渐近，德州市武城县腾空苍荣提前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24: 在武城县中天粮食储备库，工作人员正在腾空的粮仓内摆放通风地笼，仔细检查每一个环节，现场做实做细新小麦入库前的各项准备。
7: 我们重点检查空仓里面的粮情测温电缆线是否有断节或虚节，仓内的摄像头是否工作正常，摆放的通风地笼是否缺少或不同，入库设备做到检检检修。
24: 除了做好设备检修，粮库还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明确岗位职责，优化验质、检金、结算等流程，让粮食入库更高效、更规范。
7: 我们现在10个标准仓已经完成消杀通风，20000吨的仓容正在等待今年新小麦的入库。我们日输出能力可达1000吨，并且准备资金3500万元。
24: 截至目前，武城县已腾空65000吨可用仓容，确保夏粮收储需要。
18: 眼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依托优质的品种和集成先进技术，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24: 平度市明村镇大黄埠村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黄埠西瓜的核心产区，瓜农吴京播种了7亩西瓜，市场供不应求。
8: 多数的红米田上种了5亩，因为光照好，棚温高，现在看亩产量1.1万，至12000斤，价格是8.5毛至9毛，比去年高了大约20%，亩产收入大约10000块钱。
24: 今年大黄埠村西瓜种植面积700多亩，这里出产的大黄埠西瓜以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著称，远销全国各地。
26: 这几年我们又引进了乐凯和彩虹西瓜等新品种，都属于小瓜系列，调质脏，皮薄，瓤红，糖度高，口感特别好。
27: 预计总产量达到6.5万吨，产值约1.5亿元。西瓜产业成为助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4: 在菏泽定陶南王店镇，2.5万亩优质西瓜批量上市，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的验瓜师提前被客商预约一空，供不应求。
28: 我们这次是拉了20000斤西瓜，主要是拉到浙江金华市场销售。经过验瓜之后，每个敲打， 这个瓜的质量能够保证到95.5%有以上。
24: 60多岁的验瓜师刘慧丽在市场上格外引人注目，有着40多年验瓜经验的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听音辨瓜的硬本领。
1: 一天就是验个30罐米吧。像现在好瓜博就是看它的外观，连看那个花味，就是被这个手里感觉就是我打得八成满九成的话，这都属于这个好瓜。
24: 随着西瓜销量持续走高，在当地资深验瓜师旺季月收入可达上万元。
18: 在济宁凉山，5000亩2K 小糖丸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因为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种植收益相当不错。
5: 这里是凉山县黄河滩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在我身后呢，瓜香四溢，上万颗头茬小糖丸西瓜抢先上市了，个儿小，皮儿薄，肉厚多汁，清甜。这些瓜呢，还没有出棚就被订购一空。
24: 走进示范区种植大棚，颗颗西瓜挂满藤蔓，这里产的小糖丸西瓜因为皮薄味甜，收益相当好。
9: 一亩得15万块钱吧，一共种了4亩，都20万嘛。
24: 凉山县黄河滩区是沙质土壤，通透性好，加上光照充足，特别适宜西瓜种植。然而由于之前村民都是零散种植，品种单一，收益不是很好。2年前，省派第一书记多方协调资金引进小糖丸西瓜新品种，黄河滩西瓜品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10: 投资380万，作为这个第一书记产业项目啊，建这个外生大棚，积极对接农业专家到这个现场啊，进行这个技术指导啊。今年咱们也生产西瓜，又喜获丰收，上市以来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24: 眼下，小糖丸西瓜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济南、潍坊、青岛、淄博等地，周边商超更是定制专属货架抢先上市。
11: 我们专门设置了黄河滩西瓜售卖区，每天都能卖出5-6千斤，它的甜度高，口感好，消费者回购率非常高。
24: 目前，凉山县黄河滩区已形成8个西瓜种植专业村，西瓜种植面积5000多亩，年产量2万吨。
12: 黄河滩西瓜小型化转型，我们取得圆满成功。下步我们依托省派的属于资源优势，争取把黄河滩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使凉山良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24: 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13: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产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产产业高质量发展。
24: 第36届莱州月季花节在莱州中华月季园开幕，活动现场器乐展演、秧歌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目前莱州月季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年产量突破300万株，从事育苗种植的企业超过50家，远销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稳定成熟的国际化销售体系。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 T35795
0: 何可堆肥化标识。
1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高唐的郭程程呢，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啊，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程程。
1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1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9: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1: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2: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3: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1: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一两百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纯度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25: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29: 这个辣椒自己卖就行了，我感觉。
25: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29: 这种的，这种的。
25: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29: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25: 成不离脱，脱不离扯。
29: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25: 没了，
29: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25: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现在一天能播多少了？ 一天差不多7000-3000。行， 给咱 们 家 给 看看这 能 来多 少。可辛苦，哎呦，在这一辛苦了哈，这个后特别不行了。 马上的受量，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30: 3000-4000块钱吧，
25: 哦，4000，我能跟你说，
30: 上月拿了5000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31: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程程点双赞，
25: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
1: 但是挺高兴的啊。俺这不是该先成什么呀？又亏得成了，又不成这个，俺都上哪挣钱去？
2: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心累，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家庭地位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该干啥去了，要一定要努力坚持到底。
14: 阳台种菜既能够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新方式。在中国蔬菜第一线聊城深县，这里更是将盆栽蔬菜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我在深县学种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深县，一起探寻当地盆栽蔬菜产业的发展特色，学习实用易学的阳台种菜小技巧。
3: 可以把它当菜吃，也可以把它当花养，
4: 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
5: 有谁能拒绝这样一片绿色的小菜园呢？这就是来自深县的盆栽蔬菜，既能当作绿植观赏，也能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着盆栽蔬菜。
6: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深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5: 我今天呢见到了深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3: 你好，你好，
5: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3: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5: 我觉得我老了可以来一盆，不用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3: 对，尝一下。大概在10公分，也就一颗，
7: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3: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一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5: 太快了。
3: 对。
5: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3: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6: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3: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的。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
8: 有芹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5: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8: 大概一天200-300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
5: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14: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9: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26: 为啥？
9: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深县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儿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这个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 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了，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营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柴人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

0: 茶叶科技小院就在这儿，这里是甘泉岭2000亩生态园区600亩有机茶园。像这个茶园的土壤都是深翻一米改良过的，所以说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茶园每亩呢会施用60余方的有机肥。另外呢，在除草方面是人工除草、物理杀虫，包括灌溉用水也达到了山泉水的级别。以前啊，这里靠天工种出好茶，现在这里要用科技育出精品，
1: 选择一些优质抗逆的新品种，开展了一些无人机的以及一些地基的遥感监测，这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茶叶的这种抗逆性、品质以及它的长势，可以实时的给这些茶园就是进行精准的这种水肥管理，可以应用遥感的措施来进行病虫害的监测，及时的进行防控。
2: 在科技小院的带动下，提升茶叶的产量与品质，还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打造有机生态品牌。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支点，打通产学研融合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管理提升茶叶品质与产量。
3: 新安樱桃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那接下来就让当地的樱桃种植从业者带大家一起去详细了解。
4: 适于冬旱，胜于水塘。
5: 千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0多棵。
4: 泸地樱桃属于早熟第一线。
6: 西安的樱桃是春果的第一子。
7: 果香十足，汁水四溢。
5: 味道和别的樱桃不一样，它很甜。
4: 2月1号到6月1号，在这中间都有樱桃采摘。我们每亩地8吨有机养分。加500斤芝麻饼，再加上生物菌肥，加微量元素。
8: 采用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补光灯、杀虫灯、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智能温控系统。
4: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有。
6: 以最快的速度，48小时之内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去。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

0: 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池平区的信发集团用2年的时间趟出了一条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成功之路。那这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是2.75万亩，计划投资50亿元。这大手笔投入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成功秘诀呢？
4: 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大棚遮阳网，整个产业园186个现代化温室大棚即将全部安装完毕。
5: 放遮阳网之后啊，防止我们这个大棚在这个夏季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植物的叶面产生这个灼伤啊，对这个我们樱桃进行这个冬眠的时候啊，也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尤其是夏季，咱们这个里边呢要求是0度啊到7度之间，这样的话加上遮阳网也利于我们整个这个棚的啊它的这个降温。
4: 目前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186个大棚都种植上了樱桃，从全国各地已栽樱桃成年数10万多株，年产300万斤。每年从6月15号开始，有的樱桃大棚就开始进入冬眠期，樱桃销售的周期能长达半年。
6: 能够达到错峰生产，全周期上市，从11月份一直到次年的5月份都有樱桃销售。
4: 这样近乎完美的樱桃生产链条，除了强大的资金支撑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信发在用工业化的思维来打造现代农业，用工业反哺农业，将工业发展的创新思维、管理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移植到农业中来，走出了信发的4部曲。
5: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气体啊，就是用的工业固废做成了这种墙体，结果达到8到10米厚的这土墙的保卫效果，它的使用寿命由普通大棚的5年提升到现在的50年。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墙体呢做这种大棚呢，使我们的土地利用率由原来的42%现在提高了93.3%。
4: 依托信发集团的电厂产生的工业垃圾这次有了好的去处，上游的废料变成了下游的上好原料。
7: 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作为气块的原料，按一定的配比浇筑到模框里边，根据客户的要求到达切割线，经过纵切、横切生产出不同的气块。每年消耗粉煤灰是60万吨，消耗脱硫石膏10万吨。
4: 电厂不仅产生固废，还会产生废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在信发集团直接是变废为宝了，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好肥料。
5: 现在这套设备啊，就是我们输送的二氧化碳。现在这个底下这个管道呢，是连着我们东边啊那个电厂里边的这个 CCUS 啊这么一套设备，把这个二氧化碳通过这个管道输送过来，通过这个管道啊，然后给这个整个棚里边加这个二氧化碳。然后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探测器来感应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如果它低了之后，如果和这个阳光 不能达到一个合适的配比，那么就及时的补充二氧化碳。采用了这项技术之后啊，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植物生长提高的效率啊，提高了20%-30%，也给我们这个增产也提高了20%-30%。
4: 新发集团和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建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锅炉烟气 CCUS 碳氮联产项目。这个项目是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压缩、提纯、分离，把二氧化碳气体进行综合利用。
8: 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分离后呢，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到3公里之外的新发农业产业园。目前我们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每年可以减少像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5400万方，三期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减少像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是1.6亿方。
4: 电厂的固废废气进行了变废为宝的华丽转身，而电厂凉水塔的循环水不再冷却，直接将热水输送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转换成热能给大棚增温，这大大节省了电能。
5: 看到吗？我们现在这两个管子啊，就是通着我们这个空调。我们这个棚里边啊，总共是1、2、3、4、5、6、7，哎，到那边总共是18组空调。这个管子呢，就是给这个棚里边输送热。这个热是从哪里来呢？通过这个管道地下通道过去之后啊，给我们这个电厂那个管道结合起来。
4: 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有3个制冷供热车间。实现大棚樱桃的错峰上市，依靠的就是制冷供热车间提供的冷热变化。
9: 在整个园区3个的制冷车间完全能满足整个农业园的制冷制热。在冬季的时候制热，我们用的是凉水塔的循环水，原来的时候啊，我们把水得打到凉水塔去，然后冷却集中在里头。现在呢，我们用部分水给农业园供热。就是大致算了算，比原来就是打的二氧化碳给落到这里一天省1万多元。
4: 信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还有第四部曲，就是把现代产业园里的农业垃圾回收利用，打造循环生态农业，把一切可利用的垃圾吃干榨净，把垃圾变成宝贝。
10: 这些哈是我们草莓剩下的基质，还有草莓的叶子，拔下来的这些杂草啊，都放在这块堆着，堆着以后我们会集中发酵，以后粉碎，粉碎以后掺在那边的那些羊粪里面共同发酵，这样就形成了哈特别优质的有机肥，还有一些秸秆啊，什么杂草啊都可以啊，我们都进行了发酵，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我们这个农业园哈几乎没有废物啊，几乎都是可以利用的。
4: 信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正是通过这四部曲一步步地把这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起来了，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化，并且正在产生效益。
3: 这俗话说呀，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管理当中啊，偏偏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坐果率低，有些品种呀甚至不到1%。果农常常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发现啊，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这一圈伤口里。那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坐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11: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坐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50%时开甲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甲。具体的开甲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坐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甲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棚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甲促使头棚花坐果，果实品质好， 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做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如园林枣，最适宜的开荚时期为盛花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做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荚两次。枣树开荚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荚后两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荚口愈合。枣树开荚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荚，开荚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荚时，开荚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荚的部位距离上一荚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荚，开荚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荚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荚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荚。开荚宽度应以保证开荚后30天左右荚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荚宽度一般为开荚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荚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荚前要准备好开荚工具，主要有镰刀、开荚器、环拨刀等。开荚前先用镰刀、开荚器等工具刮去开荚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荚器按要求宽度环拨一圈，切除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荚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荚效果。开荚后，为了保证荚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荚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荚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枣树开荚只是枣树生产中提高作果率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获得丰收。
3: 临时费县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那是因为有秘密武器。
12: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13: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有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12: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13: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把，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仙子，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12: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她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13: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12: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14: 啊，栽培槽。
13: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 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12: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13: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12: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13: 一亩地四千克，然后双杆种植，有五穗果、六穗果、七穗、八穗、九穗、十穗、十一、十二、十三了，十三穗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地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二十穗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14: 亩产值多少？
13: 两万斤。
12: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13: 平均价格的话，七八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十块、十一、十二。
12: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13: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3: 接下来啊，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那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到底是年轻点好呢，还是年老点好呢？
15: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他是年轻人，他种下去之后，他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他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美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小鼠也没关系，它又是啥问题了呢？又早衰，蜘蛛很弱不算，一堆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着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封笼，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封笼。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属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属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0: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1: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精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粮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0: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粮包围挡。粮面要压紧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1: 三，控温保粮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0: 四，气条防虫效率高，气条储藏通过调节粮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霉，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1: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清扫消毒，稻谷按品质分级存放，储存期间勤检查，发现粮温升高或潮湿要及时摊晾。记住口诀，干、净、低、密、勤，也就是粮食干、仓库净、温度低、密封严、检查勤。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统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0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 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 实行折上折。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 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开幕，首日达成意向订单50余个，其中来自东南亚的订单达36个，占比超过7成。一家越南企业连续2年参展并主动带来合作伙伴的故事，折射出广饶轮胎产业集群的全球吸引力。
4: 在展会现场，一家越南农业轮胎企业的展位前围满了咨询的客商，
2: 这已是该企业第二次参加广饶轮胎展。
5: 我们广饶轮胎展呢，查商估计大约那个1000多家，然后东南亚估计能达到40%以上，整个广饶的轮胎产业和东南亚那个交流啊比较密切。
4: 展会上，多家国内企业带来了针对东南亚农业场景的首发新品，包括智能监测轮胎、专用橡胶助剂等，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咨询。
5: 我们呢将以扎会为拥趸，不仅保护一件 专业搞笑点，行业生辉，更大家企业，两同国内国籍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合作桥梁。最近，上海一商店专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3类共计20个专属就业岗位，丰富的岗位选择吸引众多退休老人踊跃报名应聘。
6: 当天上午，一场特殊的面试举行，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 该商场发布了3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应聘者无需坐班，自由度高。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7: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6: 面试官由上海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3方组成。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8: 在这个集团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
0: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6: 薪酬方面，商场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4: 好，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6: 而不少应聘者对于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0: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2: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8: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8: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2: 新国标在大幅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8: 那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

0: 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接下来您将看到106天走了8个省，河南三名老人自驾3轮游全国。
3: 照样开车，我负责煮饭，他负责烧了火弄水。
2: 011丰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消费者交全款却没收到货。节目播出后有怎样的进展？
4: 我们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7万5千，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2: 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6: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2: 很多人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和风景。河南三名老人开着改造的3轮车自驾游，106天走了8个省，3000公里，花了6412元，吃住都在车上。我们一起来看看。
7: 下一
8: 趟，上车饺子下车面，
9: 吃完饺子先快乐，走。
10: 这文本都是他给准备的，
11: 啊，就是一签字就这么收拾。哎，
10: 这俺仨也都签的有啊，
12: 牌子也都签
10: 的。啊，这底下你看都是，
9: 这是永远有效。只要俺在一块儿，我就有效。
13: 别人也选你们三个，也是说三个老头怎么，我怎么看着都没有咱这三个老头可爱。
14: 那他平均七十，他平均75，他都没有咱老。
13: 给转个生活费、路费啊！可别亏了自己啊！嗯，财政部部长、家队长，还得负责住这仨老头的一切，最费心了，家们。人家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行千里儿更担忧。人家都是追星了，我是追爹了。除了担心，其实也想让他出去闯闯。他们有这仨情投意合的老头出去，真好。
10: 要说是我发起的，24年孙女都去上高中了。平常我好网购，也好旅游，在农村呢，咱又不像城里了，找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是不是用那些闲钱去？你想到是跟谁去旅游呢？只想到我了，我自己去旅游，是不是？老伴儿了，他都不跟我，他找一些借口，有时候还在看孙儿嘞，离家10来公里，头老头该头疼了。你走道不会出3天，那都该发烧了。没法了，那俺姐好在一块儿玩。
3: 照样开车，我负责煮饭，他负责烧了火，弄水。
9: 抱着任务去了，随意了心里，随便转转玩玩的。今天来到这儿了，中不中？咱中不中？
3: 俺俩说中，咱就
9: 中。要不中，不中咱继续走。
3: 朝前走。
9: 俺只规划一个大方向。
11: 我让俺锻炼身体嘞。
9: 来一个，
11: 好。
9: 健身器材，我第二个都有点困难呢。加油！
14: 一下就能
9: 加油
14: 了，老了。
9: 加油！左手离手，然后呢，一旋转方向，它的卡住就出来了。吃完晚饭，我就要走个3公里左右，我好熟悉环境。3步是每天的必修课，你也老了。这个腿脚必须给他锻炼的人都有劲儿。你看着我这车，好像演电影的那种屏幕一样。
11: 我倒哭。
9: 你要最快的速度能开40多，那30左右跑，8点半左右就吃完饭了，开始下一个行程，一般就是走3个小时，下午就不开了。那这回估计得有4000多公里，从焦作这个济源焦作沿太行山公路走，第一站准备到2连浩特打打卡，沿着那个国境线走吧，准备到漠河了。那俺这东北回来以后，不等就等于这个中国的东部，那就走遍了嘛。然后还以这种方式走西部，新疆啊，甚至到拉萨呀，中国的土地，是吧？咱都要去看看。哎，这人生的一种追求啊。拿几条子？几个兜子嘛。老陆。
7: 啊。
9: 路上等着你，
7: 回头见。
9: 回头见。这不是，就是他俩。
8: 张大哥，你好。
12: 他来了。
8: 他来了。啊，我年头的，掺和活不成，哎，讲着站不出来跑，要是活不成了，我扩张性心肌病，带心脏衰竭。俺这个姐一直跟年头的跟俺家伙伺候了3月，都躺着没下了。扩张呢，医生说你，哎，你这是奇迹啊，你这好70%了。要搁以前。我要不是有病的话，那成天挣钱根本都不会有这闲时间出来。你不是挣钱，都是带孙子，不想啥都不想了，想出来玩。
9: 我已经从那个时候过去了，心脏搭桥手术，搁这开了个大口，走路都走不直，老态龙钟那种。哎，现在我能蹦能跳了，死里逃生的就过过鬼门关呢，还怕啥呢？想走出去了，就用俺这差出来这一步，是不是还有走路的，还有拉架子车去了，还有骑自行车去了，道路上也走出去了，迎刃而解了，没有过不去事儿。还有一种人是，好像他是家里的天，他要出去了，好像家里人啥都办不成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们有他们的活法。你走出去了，你该玩玩要玩的啊，他们也省心了，也不操你的心了。这多好了，纯天然有机食品，
15: 空气清
9: 啊！当中没人都认识这。106天走了8个省，3000公里，花费了准确来说就是6412块钱。吃住在车上没去过饭店，就有一次吃了一顿早餐。那一天都说，哎，咱来到这儿了，咱这挖下来，咱还没有尝过当地的一回的饭呢。俺也商量着中。结果吃了一顿还老嫌贵，20多块钱吧，那都够俺平常用一天的。那俺也算穷游，但是俺这生活方式不，吃了喝了都不穷。酒店是一次也没住过，想洗澡了就是去那加油站，都有个司机之家，有水有电有洗澡间，还有开水。哎，这少了一碗个缺个卷儿。老伙计，路上等你啊。
15: 做了手术，一星期出院的话都快如如棍走。
16: 就你们两个去不行吗？
9: 那不中，
15: 他非去。
9: 那不中，那就不够朋友了。
15: 我们两个去，没有3个人的气氛好。
9: 贴3卷呀，是吧？少一个卷的那都等于少了半拉呀。
17: 兄弟好，
18: 哎呀，曹真的姐，
17: 倒是看我，
18: 10天都快出院
17: 啊，
18: 1月可以吊拐
17: 啊。
18: 今天咱等来，我们都踏上北城的征程啊。
9: 本来他就是个老顽童，他的网名都叫老顽童，全来缺半壁江山，
18: 直接就找他们了。
16: 嗯，为啥那么着急啊？
18: 你看，那江子医院回去，你家里408家亲戚朋友都找咱去看你，找那就麻烦了。我直接搁这就走了外边。
9: 一定听大哥的话啊！积极配合治疗，
18: 坚决听大哥。
9: 走，
15: 留步，留
18: 步，谢谢兄弟。
19: 俺出发的时候，村上人都有了，在那说闲话嘛。这几个老头不会超过半月都回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3个头搁不住，遇着啥困难的就该回来了。我们一路也没啥困难，信息坏了吧？老杨在网上都买着，一装一就走了。但是又出来，哎呀，他这几个老头可红了，又出来了。
20: 哎呀，麻雀虽小，麻雀虽大呀。
7: 我要开卡车了，那大卡车，那个过盐水站的还没有你这宽呢。做饭的、搞娱乐的，你看还有个音箱，什么都有。
9: 这就是诗和远方。
12: 卖完就回家收摊。
18: 我买什么？我们不买东西，我们玩的，
12: 光用了。我还以为说是卖东西的。
18: 不买。
20: 看呗，你看咱妹妹，搞个音箱。
21: 今天奋斗，那不是？钱他们到药院逛的，一分都不挣，投个几十万药院，一万块都落不了。你说你干，你有啥干？
16: 那你也想像他这样出去来旅游啊？
21: 啊，你都跟这样，你像那转，俺那老大，我那这个那边3米多那车，4米那车一个，去他大单，我那都要车丢了。
18: 没年轻，你们还奋斗
16: 吗？我们老了，
18: 不能跟我们比，我们都是老头爷了，他们还年轻嘞。年轻人得有奋斗。
9: 都有老样子是线路
22: 哎呀老弟
23: 勇气可嘉，这车还挺多好的。这车估计去川藏线不中吧？
9: 川藏线上我得需要再当个车，这个车子
23: 再操个这个吧，这把我们给你刷礼物，
9: 好，
23: 支持你啊。
9: 谢谢老弟，谢谢。那不缺啥啊？
23: 没事，不缺啥的坑，缺啥的坑啊？
9: 放心吧，
23: 一路水分啊。
9: 好，谢谢。我你不敢停三天，停三天的送东西的更多。我看为啥最后了，光想停到那人少的地方，有时候送的东西你都吃不完。俺这回就是计划是，如果是还要像以前那样，谁给俺送的东西多了，俺就要去送那敬老院呢。最典型的就是俺在那个红安电机坏了啊，换电机了，那搁那住一星期嘛。啊，就是那就也是到第三天呢，他都开始给你送菜了，又送这了，又送那了，又送水果了。
19: 好人可多，你说河南老乡送的鱼，送的肉。送的包子，他也是信仰，就是俺两个都信仰，一家伙嘞，过年都行买新衣服，批个三个买衣裳，像人家花钱，我又不缺，俺少的都有衣裳，送点菜，送点啥？
24: 姑娘咋弄啊？
9: 哎呀，那你哥俩该咋办还咋办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一顿都不少。
24: 那也别回来，一直准备走吧。
9: 哎呀，你看，你我等你了。
24: 等
19: 我
24: 再不去了，
19: 再
24: 拉呀！
19: 喂，俺到焦作了。
24: 玩了玩满，缠着你也不用管。
19: 钱我不发愁啊。
24: 你要林林正正说你吃剩菜，正在后啊。
19: 林林可想着，可听话，牛是俺那孙女儿，炒菜少了，不炒那些了，不要吃剩菜。嗯。
24: 所以说你出来不吃剩菜了，我也可开心。
19: 哎呀，出来开心。出来不知不觉一天。
2: 三位老人以三轮为舟，以热爱为帆，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走出了一段别样的老年人生旅程。一路上的温暖也成为旅程里最珍贵的回忆，不被年龄定义，点赞。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5: 大学校园该不该拆掉围墙？5月13号，武汉大学宣布社会公众进校园正式取消预约，以后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刷个身份证就能从洛家门、弘毅门走进武大。有人调侃啊，以后去武汉旅游再也不用为了抢预约内卷了。回头看，武大这扇门是慢慢打开的，从2023年7月的全面预约，到2024年9月的周末免预约，再到如今的全面免预约，一连三级跳，武大一步步走出了高校一有事就上锁，没事也紧闭的怪圈。公立大学资源取之于公，本就该用之于民，彻底打开校门，不只是方便了游客打卡，更是让那些没机会走进名校的人亲身感受什么是大学之大。渔民坠海昏迷，被同伴死死拉住，两人漂流10多个小时后被万吨巨轮救起。船长说，在绝境中清醒的渔民本可以撒手自保，却一直大声呼救。5月12号上午，山东威海石岛南面海域风急浪，红博三轮船员在航行中发现海面上有人挣扎求救，随即在波涛中展开生死救援，成功将两人救起。船长张军回忆，这两名渔民已经在冰冷的海水里泡了10多个小时， 令人震撼的是，两人能大难不死，全靠清醒的渔民大声呼救，并且他一只手死死地抱住昏迷的同伴，一刻也不曾松开。吃20个饺子，用8张餐巾纸，河南一饺子店老板发视频吐槽：“
0: 我就拍着玩了，我当时就是无心之举，拍那视频发出去了。”
25: 不少网友直言啊，老板格局太小，到店吃饭用几张纸巾还要被公开挂在网上，太不会做生意了。老板解释啊，视频并未拍摄到顾客的样貌，只是看到桌上摆放着8张餐巾纸，就随手拍下来发布了。没想到视频竟意外发酵，浏览量破100万，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误解。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已经下架了。
1: 快跑！
25: 新能源车侧翻起火，山东滕州多名路人冲入了火场救人，成功将司机拖出。救人男子魏先生回忆啊，当晚他打车回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扭头一看，一辆车已经燃起了大火。他立刻推开车门，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4: 我拉副驾驶车门拉不开，我就拉那个后面的车门，拉开了，然后来了一个代驾帮忙扶了一下车门，我就从车里把他拽出来。
25: 魏先生说啊，当时心里也是害怕，怕车爆炸，但是他想多耽搁一秒，司机就多一份危险。把人救出来之后，他又赶紧疏散围观的人群，防止二次爆炸伤人。万幸的是，被困司机没有大碍，魏先生也平安无事。随后消防员赶到，迅速把火扑灭。先生孩子再领证，这样的要求合法吗？最近呢，湖北黄石中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彩礼纠纷案。2021年，吴某和李某恋爱，第二年两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办了婚礼，吴某给了30万彩礼。之后呢，李某住进了吴某家，开始共同生活，但是一直没有领证。李某说他多次提出要去领证，但是吴某坚持要生了孩子再领，李某不同意，两人关系破裂，吴某就随后起诉，要求李某返还30万彩礼。法院审理认为，把生孩子作为领证的前提条件，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和法律，属于明显的过错。最终综合未领证原因、共同生活时间、彩礼金额等因素，判决李某返还吴某15万元。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消费者交全款却没收到货。节目播出后有怎样的进展？
5: 我们20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7万5千，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2: 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6: 我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13: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2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我们来看一个追踪报道。近日有消费者称，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突然闭店了，消费者交了全款却没有收到货，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看。
28: 居然这家这个商场定的他这个品牌的益丰诺曼的全屋定制，现在商家的话是携款跑路了，打电话他也不接了，就是店也关门了，员工也不在了，什么都没有了。
29: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28: 2026年4月6号，在他们家看的这个方案，然后给他付的全款22万7800元。
5: 我们2025年4月交的钱，交了27万5千，他到现在一点都没动工。
28: 现在可以找得到的消费者应该有10家，大部分的金额都在20万左右，200多万。
30: 如果说你们诉讼拿的居然是假的，我就可以去，他就可以去受理这个问题了，也只能通过诉讼手段，包括我们现在也只能诉讼手段，我们真没有办法。
2: 临沂益丰诺曼全屋定制 B 店所属商场居然之家临沂店回复，先行赔付条件之一是通过商场交费。据消费者反映，商家故意遮挡提示标语，

0: 贴了一张告示，不要向商家付款。但是这张告示呢，当时被他用他的工商营业执照给挡了起来，就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交商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商场有订的家电，还有一些家居，我们都是交给了他们商家。
1: 消费者通过居然之家林毅店工作人员在闭店后首次联系到商家，商家回复货款已经挪用，补交了房租、欠款和员工工资，自己也没有能力退费。我们继续来看，
2: 到底有多少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有没有能力去处理问题啊？
0: 我们也想通过商场，就是说找一找他，看看协商给我们解决一下。
2: 收了客户这么多钱都跑哪去了？
3: 他不大方交钱在我这儿，我这儿就有钱了，我也会拿出几万块钱来，也会交给商场，然后剩下的会给员工，给也发发。现在员工工作也拖着，我自己也拖着，自己连电话停机了，现在都没有钱去交，单靠我自己一人确实太慢了。
2: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从两个方向上，一个是从法务上，一个跟厂家对接上，然后争取能让厂家至少来个设计师吧，来个那地方能主事的人，是吧？然后对接好所有的方案，所以说咱大体的就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和这么一个进程往前去推进这个事儿。
1: 那希望这个事儿呢能早点处理好，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这几天已经挺热了，一出门呢，烈日高照，太晒了，防晒再次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防晒的常见误区有哪些？如何正确防晒？不小心晒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岳正华，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岳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觉得说如果是阴天的话就不需要防晒了，这对吗？
4: 这个呢是不对的。是不是需要防晒呢？主要是看紫外线指数，而不是看晴天还是阴天。阴天的时候呢，阳光只是被乌云给遮住了，云层呢它对紫外线的阻隔是十分有限的，90%以上的紫外线都是能够穿透云层的。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强度比较强的情况呢也是存在的，就比如说云南呀、大理啊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那体感凉快它不能作为是否需要防晒的参照标准。我们呢可以利用手机天气软件来查看紫外线指数，如果是紫外线指数大于2的时候就需要防晒了。
1: 那如果说发现啊自己出来玩一天已经晒黑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不用再防晒了？
4: 不是这样的。防晒呢它主要防的是紫外线，那阳光中的紫外线呢除了能把人晒黑之外，它也会让人晒老，它能够导致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粗糙，弹性降低，皱纹呢变多，色素呢也会更加深，会形成这种红血丝呀、红斑之类的情况，会加速皮肤的老化。那具体来说呢，皮肤被晒之后，表皮的皮肤呢会自动开启自我的保护模式，产生黑色素，或者是长期会导致表皮增厚。那如果是长期暴晒之后，黑色素会聚集形成色斑，那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皮肤肿瘤的病变。
1: 那如果说我打一个遮阳伞的话，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遮阳防晒的功效吗？
4: 如果是遮阳伞的话，我们是要选择有专门涂层的遮阳伞。没有这种防晒涂层的普通伞呢，它的防晒功能是比较弱的。根据我们纺织品的紫外线防晒的这个认定规定呢，只有UPF 大于30，并且呢 UVA 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能够认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那我们夏天呢，需要挑选这种 UPF 大于40，UVA 透过率小于5%的伞。一般来说呢，织纱密度越高，内侧呢它有 黑色或者是深色的防晒涂层呢，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嗯、那有一个小窍门，是我们可以把伞呢置于阳光底下一段时间，然后呢用手摸一下伞的内侧面、嗯，看看温度，如果是越低的，它的防晒性能是越好的。
1: 哦，那关于这个防晒霜的话，我们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个指数，那是不是这个指数越高越好呢？
4: 这个防晒霜的这个防晒指数呢越高，它就是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就越高的。但是呢我们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和活动的强度来选择合适的防晒霜的。那防晒霜呢，它的主要的指标一个是 SPF， 另外呢是一个是 PA， 它们分别呢是表示防晒霜能够抵御这个中波紫外线和长波紫外线的这个能力。一般来说呢 ，SPF 是它越高 ，PA 越多，它的防晒的效果是越好的。但是呢，越容易油腻和厚重。如果是油性的皮肤，长期抹着厚重的防晒霜，就容易出现毛孔阻塞呀，还有闷痘这些皮肤问题。那油性皮肤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清爽类型的防晒霜，而干性的皮肤呢，可以选择这种稍微滋润型的防晒霜。如果是活动上面的话，如果是在室内或者是阴天，我们可以选择SPF 15-30PA 一个加号或者是两个加号的防晒霜。那如果是在户外或者是阳光比较烈的地方，那我们可以选择 SPF 50+PA 三个加号或者是四个加号的防晒霜。
1: 很多人呢还会认为说，我只要出门的时候涂一次防晒霜，那么我这一天在户外的话就应该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晒的保护作用了。一次到底涂这个防晒霜的话够不够啊？
4: 一般呢防晒霜的防汗程度只有30分钟，那防水的程度只有80分钟。特别是当人剧烈活动出汗的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防晒霜给它冲洗掉。那防晒霜呢，我们正确的涂抹方式呢，是我们需要在出门前至少15-30分钟涂抹防晒霜，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在皮肤上形成保护膜。出门了之后呢，要每隔2小时涂防晒一次。特别是这种游泳呀、出汗呀，或者是擦拭皮肤之后，我们要记得及时补涂。另外呢，涂抹的量呢是要足够的。我们脸上、脖子上、都各需要至少1元硬币大小的量。那身上其他的部位呢，我们需要更多涂抹，更多可以比对着我们的面部或者颈部的面积来涂。那涂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轻柔一些，避免呢用力揉搓或者是打圈，就出现这种起泥儿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这个4个手指这样稍微按压均匀的涂抹。
1: 那如果我按照这个严格的这个操作方法啊，出门的时候提前涂，然后中间每隔2个小时我都去补涂，它是不是真的就能几乎是可以说是防晒了，就不会说晒黑晒伤了呢？
4: 即使是这个 SPF 值特别高的产品，如果只是薄薄的涂一层，它的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不带任何的防护的东西，遮阳的东西，在海边上一走可能过上15分钟
1: 就晒黑了，
4: 回来照镜子，对，就晒黑了。
1: 是的，就特别的快。
4: 所以我们防晒的基本原则呢，是不要让皮肤直接暴晒在阳光底下。如果是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外出。如果是外出的话，就是除了在裸露的皮肤上涂抹防晒霜之外呢，最好是再戴上宽边的遮阳帽，或者是打把遮阳伞，同时呢戴好防晒镜，或者是戴好这种防晒的面罩，需要穿防晒服，这种多管齐下，它的防晒效果才是更好的。
1: 那就说到这个防晒服的问题了，现在防晒服市面上也是五花八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呀？
4: 防晒服呢，它和选 这个遮阳伞是类似的，也是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 UPF， 一个是 UVA 的透过率啊。我们应该呢选择这种 UPF 大于40 ，UVA 的透过率呢小于5%的防晒衣。另外呢，我们日常穿的衣服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防晒的功能。像是这种聚酯纤维，它这种材料呢，它会阻隔紫外线的能力会强一些，而纯棉的材质呢，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是稍微差一点的。
1: 那如果说到海边去啊，一不小心发现回来之后就是已经晒伤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可以减少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4: 那如果是不小心晒伤了，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晒脱皮儿呀，或者是水泡，或者是出现这种体温上升之类的情况呢，我们需要建议就是立即就医。那如果只是稍微有点发红刺痛，那我们呢可以利用这种晒后的黄金的修复时段来快速的进行自救。那自救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降低皮肤的温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舒缓类的喷雾，或者是进行冷湿敷，来达到这个降温去热啊，镇静舒缓的作用。另外呢，晒后半个小时之内，如果是及时的进行冷湿敷，它的效果呢是更好的。第二呢，我们是需要这种加强修复，做好保湿。那因为呢，晒后的皮肤它的表皮细胞呢会发生凋亡，这个时候给皮肤及时的补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医用的修复贴，或者是有舒缓成分的这种修护保湿类的护肤品来修护我们的皮肤。还要需要注意的一个呢，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减少光敏性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芹菜呀、苋菜啊之类的情况。那如果是自救出现了三天左右都不能缓解症状，我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岳主任这么专业很详细的分析啊。那么阳光强烈，大伙一定要重视防晒，注意避开刚才讲到的一些误区，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晒，这不仅是美白的需求，也是守护我们皮肤屏障健康的重要防线。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短视频发布诱惑信息，称旧粮票可拍卖百万，老屋建变现背后藏诈骗陷阱。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1: 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6: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7: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1市斤粮票成交拍卖价是33万，30斤粮票的成交拍卖价呢是96万，5市斤成交拍卖价就是129万。网上有视频内容很吸引人呢，号称旧粮票拍卖非常值钱，回报甚至高达百万。 这看似逼真的宣传语，其实背后却是一条以老物件为诱饵的诈骗产业链。湖北的孙女士对视频深信不疑，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8: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8: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1: 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拍卖相关。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8: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1: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9: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8: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10: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8: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勇救老人。
6: 风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1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许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2天，当地所有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采取首到门票5折优惠的政策，持本人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一枚小葫芦承载千年底蕴，撑起了百亿产业。聊城东昌府区唐邑镇依托深厚的葫芦文化底蕴，深耕特色产业，让小葫芦成为撬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金钥匙。为助力特色产业发展，探索金融助农新路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深入当地调研对接，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12: 看我手上拿的这个葫芦，大吉，诸事大吉。那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聊城唐邑镇陆庄村，这里呢是大名鼎鼎的中华葫芦第一村。那全国70%的葫芦产量都来自这里。葫芦的世界，那小小的一个葫芦呢，可以被加工制作成各种形态、各种样子。这个是钱袋子、天鹅葫芦、葫芦灯。小小的葫芦从田间种植到精细加工，再到销往全国各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颗小葫芦变成村民们的致富宝，
13: 卖到咱们全国各地，每天反正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总共差不多就是4000多块钱。
1: 据了解，目前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葫芦产业年产值超18亿元。2024年，唐邑镇成功创建驿路繁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葫芦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积极对接地方特色产业、探索金融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当天上午，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现场，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座谈，助力葫芦产业发展。
14: 我今年种了有4亩葆芦，这个预计得20多万收入吧。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经常来对我们进行帮扶，预计今年的收成会更好。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始终坚守国有企业责任担当，为齐鲁人民提供保险保障，实现了全辖120个区县服务全覆盖。在惠民保障方面，公司已连续6年主承保淄博齐惠保项目，参保率稳居全省第一，累计参保超680万人次。同时，公司持续开展教育帮扶、乡村儿童关爱、低碳环保、助农兴农等公益项目，用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此次实地调研中，中国太保寿险山东分公司立足自身资源与网络优势，计划将葫芦产业与客户服务深度结合，实现乡村振兴与企业社会责任双向奔赴，进一步深化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深度合作。
15: 通过这次调研，唐邑镇通过党委领办的驿路繁花联合社与中国太平洋人寿山东分公司交流了合作意见，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我们非常期待能与中国太平洋人寿山东分公司一起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咱们再去潍坊看看，潍坊芳子区迎来产业大喜事，总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项目正式投产，一天就能加工肉鸡15万只。项目落地投产，不仅壮大了当地的特色畜禽产业，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添足了后劲儿，攒足了底气。
16: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潍坊中基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基食品再添新动能。5月15日，总投资1.5亿元的中基食品工业园2期项目在潍坊芳子区正式投产。这座高标准自动化肉鸡加工项目单日加工产能可达15万只，也意味着企业在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
17: 肉鸡屠宰车间是采用世界一流那个进口的屠宰设备，从毛鸡的前处理、净塘到预冷到分割到这个冷冻加工到储藏，全部采用了这个自动化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6: 二期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后，将与已投产的一期调理品厂、熟食工厂无缝衔接，联动运转，打通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全流程，形成完整闭环生产链条。依托园区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等硬件设施，山东中基食品工业园聚力打造集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产业综合体，真正实现从农场到餐桌全程可控、全程可追溯。
18: 从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养殖场，整个集团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饲料厂。另外从这个投入品来呢，我们也进行了全链条的控制啊，包括硬的兽药，我们必须进入我们的准许使用的这个兽药清单。然后我们还建了自己的化验室啊，我们可以进行各种这个农残和兽残的检测。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进行了全链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控制。
16: 凭借过硬品质加持，中基食品市场版图不断扩容壮大，国内市场辐射北京、上海、重庆等30多座重点城市，产品布局遍地开花。海外市场强势突围，特色禽肉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山东中基食品工业园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超10亿元，不仅为企业发展赋能提速，更有力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产业急剧升级。
1: 近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一个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
8: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19: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6: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8: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6: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20: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他来帮忙的。
6: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8: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21: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1: 火场勇救老人，给这位热心邻居点赞。昨天晚上，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在济南启动。作为开幕大戏的山东舞剧《大染坊》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精彩上演。 五聚大染坊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作品聚焦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起而成长为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作为国内首部商战题材的舞剧，本剧以白布、蓝布、黑布、灰布、黄布、红布六色布匹串联叙事脉络，关键情节以舞蹈诗化处理，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舞台美感，让观众在视觉享受中读懂民族实业家的气节与担当。
0: 我通过我的艺术创作去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1: 5月30号至31号，舞剧大染坊将在临沂大剧院开启山东巡演的最后一站。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5: 现在是晚上10点。
2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5: 奋斗乡村，
2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日照调频103.8，
2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0: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些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
1: 对，夏天我觉着，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然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0: 皮肤很脆弱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防护。
0: 是。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常见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0: 晒伤，
1: 就是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光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这我们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的。
1: 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0: 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我们的汗孔里边聚集，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特别多。
0: 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 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
0: 嗯，
1: 这还有皮肤病还不太一样。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1: 啊，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哦，一个免疫反应。
0: 嗯
1: 嗯，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
0: 嗯，
1: 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嗯，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就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1: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哎，我为什么这脚气哎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吗？
1: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哦，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1: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到了这个夏季啊，就春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炎症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哎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1: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有的是长灰指甲，长了个灰指甲，你看自己好不了啊，就老是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抓紧时间治疗，也非常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社交。其实手上长泡还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汗疱疹也可以出现手上长泡，比如说湿疹也可以出现啊，但是就是这个首选也是它老是不好，老是不好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其实首选往往是脚气引起来的。我们经常的手不自觉的去抠脚，去摸，因为脚气也是挺痒痒的，往往不自觉去抠脚啊，去摸脚，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脚上的脚气传达到手上，就出现了这个这个手癣。
0: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1: 会传染的
0: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1: 啊？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的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再就是它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啦、温泉浴啊，就是泡温泉去，这个脚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穿、相互这个传染的
0: 啊。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一下拖鞋，
1: 是有可能的
0: 啊。
1: 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0: 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它有着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是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0: 这么
1: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可能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啊，不太当回事儿，
2: 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1: 对，是有危害的啊。
2: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哎，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1: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他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了，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不要不好也不要不舍得，
2: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1: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2: 又繁殖了。
1: 所以说我们。
2: 它不能根除它。
1: 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啊。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它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2: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啊，哎，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哎，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及时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1: 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啊。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2: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明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

0: 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
0: 嗯，
1: 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呢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
0: 嗯，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啊，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0: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哎，之前也有朋友说，哎，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0: 哦，也是一种真菌。
1: 哎，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
0: 嗯
1: 啊，同时的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
0: 嗯
1: 啊，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有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
0: 嗯
1: 啊，对，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啊，加上我们的火针啊，加上中药洗洗啊，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3-4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这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0: 嗯，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1: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0: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情况。
1: 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0: 嗯嗯，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1: 对，不用拔指甲，你就是拔指甲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残留着。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抗真菌，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0: 嗯，是。
1: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0: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1: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的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不严格，你再给 B 修，那可能就是个真菌就可以相互传染。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安全。
0: 嗯，
1: 所以我一般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修脚房去修的，有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没有这个脚气的，有可能修上脚气。
0: 哦，是，所以说，哎，您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其实在前段时间也在想，哎，这指甲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去哪儿修一修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有很有可能一修修出问题来。
1: 这是有风险的。
0: 哦，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嗯，是。
1: 它消毒不严格啊，你这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0: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力特别强的。
1: 嗯
0: 啊，
1: 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
0: 嗯，
1: 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
0: 嗯，
1: 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0: 嗯，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1: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些就比如说花斑癣，
0: 花斑癣，
1: 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啊。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是小孩也挺多见的，出现一些白的点儿，
0: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1: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儿，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如果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0: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1: 也不好控制呀，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天生就是好出汗，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斑癣，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它是免疫不了，所以是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0: 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1: 对，去清洁要就及时的及时的洗澡啊，
0: 洗澡，
1: 及时的
0: 每天冲个
1: 会好一些。对，
0: 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1: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都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注意去打保湿霜。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过度的去洗，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0: 那之前也有朋友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1: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那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0: 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就发现，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1: 对呀，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暑期大家可能也有时间那么 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啊，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啊，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0: 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1: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啊，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
0: 哦，
1: 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0: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亲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常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
1: 5316-8216和8216-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那么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2: 我姓常。
1: 哎，你好，常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2: 啊，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
2: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3: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的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接触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胃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要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其实原因还
0: 七地芹这样的，你要给它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真的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是一个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啊，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一下你在发病之前啊，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好吧。
1: 好
2: 吗？
1: 好，谢谢张主任。
0: 不客气。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什么样的痤疮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干预治疗呢？是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吗？
0: 其实这个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三度四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啊。那么到了二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三级呢，出现脓泡到了四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所以说到了严中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去。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需要及时的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的情况。

0: 采取不同的方案去治疗去。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0: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多补水，简单保湿，就是那种保湿，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保湿霜更好一些，只要能达到一个保湿锁水的这样作用更好一些。
1: 那您刚才说到这正确的皮肤护理可以预防我们的青春痘，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能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这脸洗干净了呀？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这洗完脸之后，哎，不知道到底洗没洗干净啊，怎么检测呀，怎么去看啊。
0: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脸都会油油的，都会出一些油，如果说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收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个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0: 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啊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啊、出汗多啊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啊，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啊，他基本上后期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罗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他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2: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哎，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1: 好，就这样，再见。 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0: 哎，也不是
1: 哦。
0: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啊，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要防晒。
1: 嗯，
0: 这四步都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啊。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啊。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啊，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对，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1: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士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啊，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七八十岁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七八十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这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1: 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0: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啊，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啊。你不要觉着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啊。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去晒晒太阳，出去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4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1: 要涂防晒霜。
0: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啊，口罩啊，面罩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 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1: 嗯，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
0: 对，
1: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 三十五十啊？怎么选呀？
0: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啊，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
1: 嗯，
0: 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
1: 嗯，
0: 对，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啊，那个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啊，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
1: 嗯，
0: 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1+2+3+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就是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紫外线 A 的指数1+2也差不多了，可以了。
1: 嗯，是在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0: 嗯，对，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1: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是吗？
0: 哎，也不是啊。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会选 SPF 指数会大一些，比如说到50了啊 ，PA 的指数可能到了3+好的啊，就是一般就是它的指数越高，其实它对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不是说没有用，它有刺激作用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选择更好一些。
1: 嗯，是。那在夏天我们要及时做好防晒，那其实最容易被晒伤的地方可能就是面部，但除了面部，像我们裸露的这一肌肤啊，也是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吗？
0: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 B 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1: 对对，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就晒得
0: 反射，对，
1: 更厉害，
0: 它这个
1: 是吗？
0: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1: 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的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0: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就是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他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卢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大泡了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的激素啊，加上中药洗洗啊，抹上的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1: 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我晒的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0: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啊。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抗酸莫米松啊。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 达到一个炎症的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短时间内控制好，
1: 嗯，
0: 这就是你要防护，不要再晒了。
1: 嗯，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啊，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受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啊，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啊，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0: 对，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哎呀，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是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
1: 嗯，
0: 而且起大泡，啊，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
1: 嗯，
0: 哎，就感觉就特别严重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
1: 嗯，
0: 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当，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激发感染啊，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1: 嗯，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打上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啊，风油精啊。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作用，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1: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啊，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还有抹牙膏啊，打肥皂这样的。哎，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0: 对对
1: 啊，
0: 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炎，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1: 那如果说是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1: 什么药呢？
0: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啊，康复新液啊，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然后呢再给他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酸木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他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1: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那当然出门的时候，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0: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一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1: 起到预防的作用。那同样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到了夏季了，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防晒工作。那每年到这应该说在张瑞那出现这种晒伤的这样的情况啊，病人挺多见的，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做好防晒，同样呢也要做好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清洁工作。那如果说是出现了皮肤问题啊，不要拖延，要及时进行治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分享的科普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0: 再见，谢谢。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5: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5: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啊？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啊。那、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泽房产。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四倍。
2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副书记，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咱们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和往期啊有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咱们一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来专门的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村里发展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推荐点好产品啊。那么今天可不一样了，今天啊咱们是整个从县域啊，然后到镇域，再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三级联动，给大家展示汇报诸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啊，要和咱们今天三位嘉宾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和今天三位嘉宾在线的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区县域来说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这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沂源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吧。
24: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沂源县基本情况。沂源县位于淄博市南端，地处山东几何中心，因沂河发源地而得名，素有山东屋脊、齐鲁水塔的美誉，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名单。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我县已成功培育形成以林果、蔬菜、中药材、畜禽为主的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体系，其中果业是支柱产业，总面积达75万亩，年总产量125万吨，现有3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逐步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先后获评全国现代苹果产业十强县市、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富士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等国家级称号。沂源苹果、沂源大樱桃、沂源金黄金桃全部入选好品山东品牌，我县也成为全省唯一拥有三类果品入选的区县。继沂源苹果后，沂源大樱桃成功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名单，全县培育认证区域供应品牌11个，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43个，拥有中庄牌苹果、沂蒙山牌果品2件中国驰名商标及多个省市级知名企业品牌。同时，我县水土资源天赋异禀， 全域负四，且水土质量优良，90%以上区域为负四土壤，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四的含量比较高。
23: 嗯，
24: 平均四含量达160.5毫克每千克，构成全国难得的安全的连片负四区域。我们正全力推动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转化，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负四产业研究院，以起草负四包装饮用天然水、负四苹果等多项团体标准，并积极推进贝斯原贝、健多维口服液等系列负四健康产品开发，着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
23: 非常感谢刘局的介绍哈。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沂源县这个农业大县啊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项目，像咱们朋友所熟知的啊这个沂源的苹果啊、大樱桃啊，还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金黄金桃啊，全部入选了咱们好品山东的这个特色品牌。当然，其中刚才还讲到了富斯啊，这个天然饮用水哈，也是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做客过我们的这个现代乡村节目啊，为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推荐啊。很多朋友可以说一提到沂源，那真是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里啊，不光是自然环境好、生态环境好，而且呢，盛产很多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农产品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沂源的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啊，很多集体经济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那截至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刘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24: 好的，主持人。为积极推进村集体增收，实现强村富民，沂源县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坚持国资助力、平台赋能、孵化培育、联动保障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目前全县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49家，成立联合社13家，带动村集体增收1600余万元，村均3.6万元。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23: 嗯，
24: 一是国资赋能强根基，我们构建党组织主导、公司运作、融资支撑、合作社经营四位一体机制，通过共办公司、资金折股等方式，落地黄烟、草莓等产业项目18个，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加务工双增收。二是平台护航稳收益，依托山东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与12家合作社签订购销保价协议，通过期货订单模式规避市场风险，交易中心还返还不少于80%的服务费。今年仅这一项，12家合作社预计增收8万余元，社员也能多赚1万余元。三是孵化培育提能力，牵头组建县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孵化中心，打造4区3中心综合平台，抽调部门骨干组成专家服务队，实行专家挂包和考核机制，新培育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122家，带动村集体增收600余万元。第四个就是多方联动保强保障，连续3年将合作社作为县委书记领办项目纳入党建考核，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与省农单合作办理强村贷6168万元，破解融资难题，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发力的良好发展格局。
23: 嗯，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沂源的诸多的啊新的经验、好的做法啊，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好的，在快步前行着。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很喜人的这个算是喜报啊，喜讯告诉大家呢，就是这里也有新培育的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了122家。可以说啊，整个沂源都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培育建强的这个道路上在稳步前行着，也是朝着我们将来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奋斗着。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咱们区县域啊，刚才提到了是3级啊，区县域再到乡镇再到 村里。那么刚才说了说整个的我们的议员县，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啊，来说一说咱们的乡镇了。今天呢其实呢节目前我当时还觉得来了两个乡镇有点懵，后来发现了一个是咱们说乡镇的，还有一个呢是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村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咱们沂源县的张家坡镇的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员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张家坡镇以及他们的优势产业资源。陈伟员。
0: 好的，主持人。张家坡镇位于沂源县东部，地处沂源县林区县、沂水县三县交汇处，镇域面积93平方公里，下辖24个行政村，总人口2.7万人。镇域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为优质林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截至目前，我们全镇发展各类林果面积4万亩，是典型的山区农业镇。我们镇核心的优势产业资源是林果业，全镇水果面积达4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超2亿斤，先后获评了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苹果产业是我们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已形成了从种植、存储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近年来，张家坡镇大力推广宽毫密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肥坊等现代化技术，同时引入了爱肥、瑞雪、瑞香红等高附加值新品种，推动果业迭代升级，建设了4处苗木繁育基地，不断扩大新品种的覆盖率，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除了苹果以外，我们全镇还因地制宜发展了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村多业的格局。这包括蓝莓、珍珠油星、药用蒜枣等特色种植，以及苹果、金蝉生态种植、豆蛋养殖等林下经济。同时依托丰富的林果资源，我镇积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例如果脯、果汁等，和乡村旅游，如采摘节、阜阳文化节等，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资源禀赋正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
23: 刚才通过您这介绍我才知道哈，咱们当地不只有这个苹果的种植啊，还有咱们的蓝莓啊、珍珠油杏啊、药用酸枣等等哈，这些可以说都是附加值非常高的一些产品了。而且现在呢也是瞄准好了咱们的这个深加工领域，像大家很喜欢的果脯啊、还有果汁啊等等的哈，乡村旅游采摘节、阜阳文化节也是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而且这里的苹果品种也是咱们在日常的大超市里啊、农贸市场见到比较多的，像爱妃啊、瑞雪啊、瑞香红啊等等的哈。那么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养殖，这个豆丹是什么？
0: 就是豆虫啊。
23: 豆虫。这是它的学名吗？叫豆丹。哇，金蝉豆丹，现在可以说这个去年的时候我还买过呢，我说这一个金蝉价格不菲啊。现在这个真的是瞄准好了这些一些小众化的项目哈，来进行发力，能取得很好的一个收益。那么咱们张家坡镇全镇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目前呈现了一个怎样的特色和亮点，你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呢，我们的合作社推行了这个股份制改革，激活了内生动力。面对国业发展三老两高一低的困局，镇党委以牵挂渔村为试点，指导合作社率先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创新了果农合作社村集体8:1:1的分红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销售，将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化的大园区紧密结合。这一个改革呢，让果农变成了股东，实现了苹果种植的节水节肥和节药达到50%以上，优质果率提升了30%以上，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的双增收，为全镇果业转型也树立了一个标杆。二呢，是抱团发展，放大了联动规模效应，打破了各村合作社单打独斗的局面。镇党委 以共同体单位为单位，积极搭建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建设了瑞川共富农场、双翼生态园、绿果产业园等多个高标准果业生产基地，强化了村级合作社横向交流的合作，通过跨社联建、产业联育、因地制宜发展珍珠油星、药用蒜藻等八个特色产业，同步发展林下养殖，建设金蝉、苹果生态种养殖基地，让林果地也变成了聚宝地，实现了优势资源要素的高效整合和产业规模发展的集聚效应。三呢，是数字赋能延伸了产业链条，合作社积极拥抱新业态，借势电商赋能专项行动，与镇域的电商基地共富共房深度合作，通过培育电商达人和新农人，将优质果品直接对接全国市场，同时连接本地的山地果菜公司等资源，建设了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开发了果脯、果汁等衍生产品，同时打造了一批生态特色园区，举办节庆活动，推动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卖果向全链增值的转变。
23: 好的，感谢咱们陈委员的介绍哈，刚才呢也是让我们从这个各个的细微处看到了咱们全镇产业发展的一个特色亮点，可以说越细微的地方越能透出金子般的光芒哈，这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集体的一个智慧，让我们这个集体经济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张家坡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好的，我介绍一下简要的。一呢，我们是顶层设计与改革破题指路子，镇党委呢将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国业发展难题，指导各村的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牵挂渔村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党支部加股份制合作社加现代农业园区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各村合作社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各村改革的信心。二呢，是平台搭建与资源整合加梯子，镇党委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搭建合作社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全镇资源，一方面牵头领办共富农场和产业园区，引导各村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技术、市场和渠道；另一方面连接外部资源，与当地的食品头部企业合作建设深加工生产线，丰富产品矩阵，为合作社的产品开拓了稳定的销路，解决了单个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增强了抗市场风险能力。三是人才培育与科技赋能强底子，创新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为合作社配备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导师帮带机制，打造实训基地，为合作社培养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头的骨干力量。同时啊，我们也组织 CEO 加农技专家先锋队，为合作社提供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等相关的服务，帮助合作社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确保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23: 哎呀，可以说是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真的是集体经济啊，这个不增长那都怪了啊！这个刚才提到了三点哈，一个叫指路子，一个叫架梯子，一个叫墙底子。其中我觉得，这三个也是从三个我们发展的比较重要的环节进行入手哈、啊。其中这个第三个里面强调了这个墙底子啊，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还专门这个访谈了我们的嘉宾哈、啊，提到了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乡村 CEO 啊，这个培育工程。可以说真正的让我们在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人才问题啊，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啊，让这个懂农业这个 这个会经营啊，而且呢懂技术，这些有志于啊投身于农业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加入进来，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从小做大啊，把更好的这个方向呢找出来，这样才会让我们将来啊这个集体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全镇的领域来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反正我现在是眼前一直在放光，我觉得咱们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是三级联动哈，第二个讲的是这个乡镇一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来落实到我们的村里了啊。我们这个村里呢今天来的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叫三元新村啊，是宜垣县鲁村镇的三元新村啊。这个村的这个合作社，党组织领班合作社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叫什么呢？叫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多朋友可能说了，今天来的不是副书记吗？怎么叫乔书记呢？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也有点懵懵的啊。但是呢后来副书记一跟我说为什么叫乔书记哈，这个乔啊是荞麦的乔，书呢是鸡黍稻麦书，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谷里面的那个书黍子是吧，
1: 豆类的组成
23: 啊，豆类的组成、
1: 嗯、对对对，
23: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稷啊，也是我们这个五谷里面的，
1: 对对对、
23: 啊、
1: 谷类的组成
23: 、嗯、所以说人家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傅文明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所在的三元新村的基本情况。
1: 好的，主持人。
23: 嗯，
1: 三元新村位于鲁村镇，驻地啊西南，约6.5公里处。2020年12月份啊，由原来的东五斗、西五斗、后坡三个村啊，行政规模调整而成，这个汇聚啊三村之力，于2021年4月份啊，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这个现有村两委啊，成员是5名，肩负着引领啊村庄发展的重任。全村啊，一共是512户。83名啊党员啊成为村庄建设的先锋力量。长期以来，我们村啊这个种植的根基就是以玉米、小麦、高粱、花生等传统的农作物啊勾勒出了基本的农业的轮廓。而真正的蜕变始于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近年来啊，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庄产业格局啊焕然一新，从传统单一走向特色多元。我们大力发展高山草莓育苗产业，引进优质的脱毒种苗，建设这个标准化的育苗基地，稳定发展黄岩种植，形成连片的管理这个盐田。同时啊，积极推广种植啊口感好这个香甜的市场非常欢迎的蜜薯，也就是咱现在的盐乐五这个品种，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稳定销售。这些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为村民啊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机遇。这个通过坚定不移的发展特色产业与订单农业，村集体经济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合并之初的不足1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到2025年村集体收入已经突破30万元。作为甜蜜石沟乡村振兴片区的重要一环，三元新村在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上同样用心。村里建设了一元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类似长舍食堂、公共浴室、卫生室等多种功能空间。这个综合体已成为村里一个温暖的港湾，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23: 嗯，感谢咱们副书记的介绍哈。副书记今天一来直播间，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自信。自信源于哪里呢？就是源于人家村里搞得好啊，村里的建设得好，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哈。刚才呢他也是大体的说了一下哈，其中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问，一个是刚才他说的一句从传统单一走向了特色多元，当年村里单一的农业项目是什么项目？
1: 村里单一的所有项目就是以粮食种植为主。
23: 哦，就是种大田的、
1: 现在又发展成了有黄岩种植、草莓育苗、水煮油性还有中药材等也产业的种植模式、也是在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这个建立起来的。
23: 哎呀真好哈、你看这个 附加值越来越高了，项目越来越广了，我们的销路啊也越来越大了。那么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啊，我们有请副书记啊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拉一拉，哎，到底是哪些好的项目。好了，不要走开，半年之后啊继续回来。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与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节目进行下半段哈，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傅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傅恩明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11: 好的。这个合作社成立啊，为了有效地降低合作社在生产发展中面临的市场与自然风险都稳 特色农业之路，党员新村采取了一系列扎实举措。我们紧密结合土坂整改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顺势而为，集约利用资源，先后成功扭转整合土地五倍余亩，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整合的土地与资金，我们科学规划，分批推进了多个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层次分明、保障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在数类这个产业上，我们先后发展了150余亩的米黍，也就是盐卤、紫黍、哈密，及高淀粉品种黍，不仅丰富了产品，应对市场变化，还配套建设了这个储存容量达到这个100万斤的这个地窖，保鲜地窖，有效解决了集中上市、价格低、储存损耗大的难题，实现了错峰销售、保值增值。在黄岩产业方面，我们稳定发展180余亩优质盐田，并同步新建了10座标准化烤盐房，确保了从种植到出加工的全链条的掌控，提升了盐业品质与附加值。最具特色的是我们高山土莓育苗基地，充分利用丘陵这种环境，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育苗是建在山上的，建成130余亩，其中包括6个用于这个冬季保暖与反季节育苗的冬暖棚，56个春秋这个育苗大棚，以及1座专业用于这个练苗、提苗、促进苗健壮的阳光房，形成了工商化、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流程。2025年，产业成效显著，合作社产出优质商品黍300余吨，培育高山土莓脱毒育苗200万株，黄岩产值也突破了60万元。这些产业全年直接为村集体带来经济收入超过20万元。同时，土地租赁流转以及在育苗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各个环节产生的劳务需求，为村民创造了超过80万元的务工收入，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
0: 刚才提到项目很多，我想问一下，副书记，您平常这个一般是哪几个项目比较擅长？您都种什么？
11: 这个这几个项目我都比较擅长，
0: 都比较擅长。哎呦，那您太厉害了！您不只是咱们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技术 CEO 啊！这个太厉害了。您这个种蜜黍种了多少？
11: 种蜜黍我种了是一共150多亩的种。那个黍叶
0: 啊，
11: 种蜜黍种了100亩左右。
0: 哎呦，您太厉害，那基本上就是您在撑着这个蜜黍产业是吧？
11: 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那个蜜黍，这个从开始种植到选地，都是我们合作社这个成员一块一块的选出来的。
0: 现在这蜜黍可以说是销量非常的好哈，因为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特别冬天吃这个烤地瓜啊，这个优选的，包括家里有烤箱的，做点这个烤蜜黍什么的哈，所以说这个销路是非常好的。这个黄烟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哈，可以说咱们黄烟种了多少？
11: 180亩左右。
0: 180亩，
11: 对，
0: 你也擅长。
11: 这个大体上由烟草公司给我们正常的技术指导
0: 啊，
11: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就也是在田间
0: 啊，
11: 这个和大伙子一块劳作。
0: 哎呦，真好啊！有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亮点。还有就是珍珠油杏，珍珠油杏是当时怎么想起来引进这么个品种呢？
11: 珍珠油杏，因为我们这个村里这个也有这个传统这种果业的习惯
0: 啊。
11: 我们这边就是原来也有种杏这种这个什么，然后听说他们这个油杏这个品种比较这个口感比较好，甜度比较大，而且是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村里就是引进这个品种，种了4-5年了吧，基本进入丰产期了。
0: 哎呦，太好了哈！这个一般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11: 一般是5到6月份就成熟完成
0: 啊。
11: 对对
0: 啊，哎呦，真好哈！你看，这又是一个好的项目，草莓育苗啊，现在可以说，这个很多朋友瞄准了种草莓啊，当然呢，也有朋友瞄准了这个草莓育苗。您当时是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您是现在村里有草莓大棚吗？还是只做草莓育苗？
11: 我们只做草莓育苗，
0: 哦，
11: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就在山上，全部是山坡地，这个土层也不是深厚，但是我们这个独特的环境非常适合育苗，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育苗棚都是建在4米40海拔4米40米以上，它的这个这种昼夜温差大，
0: 就甜
11: 啊、对对对，昼夜温差预测的苗成活率高、
0: 嗯、
11: 而且是坐果率高，坐果率的多、
0: 哦、你现在育的都是什么品种的苗，多少个品种？
11: 是不是有香叶
0: 啊、
11: 嗯、孟氏英、嗯、还有这个这个冰糖仙等、
0: 哦、
11: 七八个品种吧。
0: 哎呦、嗯、都是咱们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
11: 对对对、
0: 啊、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这些好品种啊。
11: 对 对, 对，
0: 当然还有丹参啊，咱们这个高海拔种丹参这个一样的是吧，和平常平地里。
11: 嗯，因为咱山东啊就是主要丹参的主产地
0: 啊、
11: 嗯、也是这个斗地有台吧。
0: 嗯，
11: 特别是我们宜远这地方，
0: 嗯，
11: 这个平均海拔比较高，
0: 嗯，
11: 昼夜温差大，这种好的资源环境也是赋予了我们这种这个中药材的这种品质高品质的、
0: 嗯、
11: 这种好的结果。
0: 嗯
11: 嗯，
0: 节目前和您交流，我知道您是这个蜜薯啊、草莓、育苗比较擅长，丹参你也擅长啊？
11: 丹参这个我们也是边学边干吧。
0: 啊、
11: 嗯、
0: 哎呦，这您太厉害了、
11: 嗯嗯、
0: 这个可以说咱们不只是带领大家一块发展这个共富经济。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儿来搞好技术，确保咱们的稳产与增产。那接下来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了呢？
11: 好的，这个在三元新村啊，党支部不仅是村级发展的领导核心，更是产业振兴的直接操盘手。刚才我也和主持人聊过这个事、
0: 嗯、
11: 就是我们正常我们就都是在天天低头，办公室很少找到我们的身影，有时我是打电话联系，然后我们有办公室的主要有一个人在那坐办，其余我们都在天天低头。
0: 嗯，
11: 2021年牵头领办了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支部有多位集体等受益群众的实惠的乡村扶贫路径。支部主导八主任发展方向，村党支部全程主导筹建，这个5名啊村两位干部成员交叉任职了合作社的理事长、监事长，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控在党组织手中。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此行，并组织党员群众代表这个到先进地区学习，然后最终确定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共识。首先，党员带头这个破解七步难题。党支部发动这个全体党员实现职位包片、党员联户、挨家挨户的讲政策、算这个对比账、描绘前景，让大家有希望、有奔头。党员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带头入股，这个进入项目复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消了这群众这种顾虑。面对技术短板，咱这个我又带领大家，这个还有这有知识的这个党员骨干先后到外地学习，刚才说了不是很擅长，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就精通了。
0: 嗯，
11: 啊，什么东西从干到学，从学到干，都是一个过程。对啊，回来后我们就自家责任田里搞起了党员的示范田、示范棚等，成功后又再向这个合作社全面推广，有效降低了全体社员的技术风险。再一个就是整合资源，筑牢产业根基。一方面，党支部将土办整改、耕地提升等政策工作与合作社土地需求相结合，集约流转土地500余亩，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党支部积极向上争取，以组织信用和科学规划为依托，成为合作社对接整合各类项目资金7亿余万元，用于建设地窖、考验房、育苗大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农业靠天吃饭、储存加工能力弱的局面，为这个草莓、育苗、黄眼生产、这个米薯种植等多元产业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嗯，好的。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好吗？
11: 啊，好的。
0: 嗯，
11: 在三元新村党支部领办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过程中科学的顶层设计被视为发展的基石。党支部坚持谋划先行，在深入分析本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了一套融合资源共享成果的股权与利益连接机制。首先，党支部以猿猴坡村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先行流转了整合了120亩土地，以其经营权整体入股合作社，占这个股份的30%，确保了村集体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同时引入山东博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技术市场渠道入股10%，这个建议提升经营水平， 区域60%的股份，这个的开放给三名啊带头创业的团两位成员及其他团员啊认购，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同体。尤为重要的是啊，党支部将带动共同富裕作为合作社的鲜明导向，特别制定了这个面向原贫困户的倾斜政策，一方面积极吸纳他们现金入股，每股啊是2000元，共有22的户入股，其中啊有包含了6户的原贫困户，他们可按这个股啊享受那个年度分红。另一方面，对以土地入社的这个原贫困户、啊、给予这个特殊关怀，规定啊其土地入账费啊，这个普通的是4倍，他这是6倍，比普通这个村民高出这个600元。这项政策虽然看似这个比较细微，却实实在在的增强了这个弱势群体的保障与获得感。通过这一系列的精准设计，三阳新村党支部成功实现了，村党支部与合作社，这个党支部与原贫困户、合作社与全体社员3个层面的有机对接，对各方力量会凝聚啊，成抱团发展，共同富裕啊，这个。达到了坚实的合力。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全委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张家坡镇啊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功运营，给当地咱们的农民朋友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9: 好的。一是啊，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了抱团共赢，收入更稳定。过去呢，农户单打独斗面临的市场风险大，一家能力弱，技术更新慢的困境。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呢，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自己变成了股东。同时呢，合作社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让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产品不仅好卖，还能卖上好价，收入更有保障。二是呢，身份角色从传统的农民转向现代新农人，技能更多元。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平台，依托合作社建立的实训基地和功夫课堂，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了新品种嫁接、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现代技能培训，从只会埋头种地的传统农民成长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直播的新农人，或者是乡村CEO。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呢，我们全镇已培育了新农人230余人。再一个呢，是日常生活从为生计奔波转向了在家门口致富，幸福感更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岗位，如园区管理、分拣包装、电商运营、乡村旅游服务等，让许多原本需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园不进城。同时呢，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里有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生活环境、举办文化活动，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计划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哈。我们还是来有请傅文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1: 好的，主持人。今年合作社已经规划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蓝图，进一步扩大相关品种的这个规模、种植规模，加强集约化与精细化经营，推动特色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台阶。一方面，合作社将向内深耕，优化既有模式。党支部计划组织更深入的政策监督会，与本村这个成功案例也宣讲，用村民身边的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民，年年有分红的鲜活故事，激发更广泛的参与的热情。在种植上，将从扩面转向提质，推进精耕细作。比如在这个秘书种植中，计划统一引进更为这个有良的品种，实现高标准的水肥一体化管理。在草莓育苗上，将深化与这个山东博冠等农业等公司的技术合作，重点攻关病虫害、绿色防治，提升种苗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产业多点融合， 如利用这个育苗啊空闲的期间大棚啊试种高附加值的一些蔬菜啊，探索啊黄眼加蜜薯的轮作模式，并计划对优质蜜薯进行简易的包装，达到三元蜜薯啊、三元乌镇等品牌，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尝试特色农产品直销，提升啊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党支部决心向外啊探索创新组织架构，今年将重点探索建立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级公司加村民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新模式。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把握方向，整合资源，合作社是生产经营主体，这个负责具体种植和管理。也新成立的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将作为市场的市场化平台，专责品牌运营、市场开拓、资金管理与对外投资。村民则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方式嵌入式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这一模式旨在理清这个权责、专业分工。这个由村级公司去集中力量办合作社不擅长的事，比如说对外这个对接大型的商超，承接一些小型的工程项目，一些这个股权、这个稳定性收益资金等，同时多条腿走路，这个更充分的挖掘和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0: 好的，陈委员，你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计划吧。
9: 好的，下一步我们张家坡镇将持续深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体制等效行动，围绕机制完善、产业拓展、人才支撑三大方向，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一是深化机制改革，激发运营活力，持续优化合作社的运营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合作社规范、透明、高效运转。二是拓展产业业态，推动全链增值，聚焦国业迭代升级，持续推进爱妃、瑞雪、秦翠等九类高附加值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计划呢，2026年再完成5000亩老馆的改造，实现品种结构的根本性优化，做强产业链条，加快淄博山地国菜公司两条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开发果脯、果汁等高附加值产品，做活农文旅融合，依托遇见田园等片区打造生态财产园，举办苹果节、阜阳文化节等活动，推动种植卖国向全链增值转变，力争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三是强化人才支撑，注入强劲动能，深入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和国业人才培育计划，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共赴学堂等平台，加大电商直播、现代农业技术等各类培训力度，完善共同提党委书记加村书记加顾问团加乡村 CEO 的绑带机制，为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储备一批懂农业、爱农村、会经营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要建立我们实现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回应在外优秀人才，鼓励他们通过合作社平台发向创业，为乡村振兴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好的，那么咱们再来有请刘局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沂源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10: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提高农业发展质效，今年县委县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部署实施8个年行动，其中在农业方面提出了农业供应链提升年这一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锚定为农民种地、为农民养老，以果业振兴、产业现代化项目为载体，突出沿链、强链、效益提升、引领带动，深化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赋能六端融合，以全链思维破局痛点，以融合理念推动升级，聚力打好农业富民攻坚战，主要是六个方面的想法。一是筑牢生产端，实施果业10/1000、畜牧业1+100示范工程，改造老果园5000亩，推广新优品种1.2万亩，做强复丝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二是做强加工端，建设产地初加工中心，推进精深加工项目，开发5至8个新品种，构建初加工加精深加工加综合利用体系。三是拓广销售端，搭建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 四是畅通流通端，规范提升农产品交易市场，构建三级冷链和基地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五是擦亮品牌端，推进一元大樱桃争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打造思想家副食品种品牌。第六个方面就是强化赋能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超2万人次，推广智慧农技应用，以科技和人才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工作既立足我们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也紧扣乡村振兴要求，全力推动一元农业从规模发展向质效提升转变，让更多群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0: 好的，主持人，首先衷心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为我们搭建了推介一元、对接资源、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家朋友发布一元农业产业招商对接需求，诚邀各界伙伴携手一元共赢发展，主要是六大领域寻求深度合作。一是高端农业示范园建设领域，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果业十百千示范工程，共建高标准智慧种植示范园、新优品种培优育苗繁育基地、副食农产品标准化种植标杆项目，携手推进老果园体制改造、种养循环示范基地建设，打造集科技示范、农技推广、实训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标杆载体，从源头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二是数字农业领域，共建智慧农机、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拓展山地智能种植技术落地应用。三是副食健康产业领域，联合开发副食精深加工产品，共同打造思想家特色品牌。四是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补齐果蔬、畜禽深加工产业链短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冷链物流领域，共建县乡村三级智慧冷链仓储与配送体系。六是品牌运营与跨境贸易领域，携手拓宽一元优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渠道。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鼎力支持，一元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政策体系，我们将以最优营商环境、最实服务举措，诚邀各位前来考察洽谈，共享发展机遇，共促乡村振兴，实现互利共赢。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为我们从咱们区县到乡镇再到村里啊三级的一个介绍啊，让我们呢更全面的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新做法和好经验哈。再次感谢你们，也预祝啊咱们当地的集体经济能够越来越好，产业啊能够蒸蒸日上。谢谢你们，再见。
10: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9: 再见。
0: 嗯。
1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多少钱？
14: 20004: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了。
15: 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那那是啊，芦苇树高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纪三爷自报奋勇，来到梅花圈，飞剑仙朱亮在西彩台上一看，不由得暗中咬牙呀，心说：“纪老三，你又下场了。”“哦，我明白了。前者你大获全胜，你觉着你不含糊有两下子，你吃惯了甜头，这回叫你吃个辣椒。”想到这里，他给三手真人刘道通发出信号，说还有信号。有，因为这第六阵太重要了，输赢胜败就在此一阵。刘道通下场的时候，朱亮都嘱咐好了，你见着我们擂鼓一呐喊，你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信号啊。朱亮想到这儿，把小黄旗啪啪抖了抖，西彩台上是擂鼓呐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威武！老剑客齐凯德上马到长弓啊！刘道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咱们单说纪三爷到了梅花圈中，把鞋脱掉了，袜子包脚布全都去掉，裤腿往到磕膝盖以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腰里头一伸手，哗噔噔噔噔，拽出一对链子双绝。这对兵刃纪三爷可没少下功夫，这链子长9尺，乃是五金打造，用银水走了6遍，是锃明刷亮。这种家伙是小巧玲珑，适合于在梅花桩上使用。三爷把梅花诀在手中一分，双脚点地，蹭就窜上青竹竿，一上来站不稳的，必须啪啪啪往前倒几步，找找平衡，真好像风摆荷叶一般的，就这一下满堂彩。好，太好了，人们热烈鼓掌。单说三爷脚下踩着梅花桩，上面跟刘道通打着交道，老道 认得我是谁吗？
6: 无量天尊。
5: 如果贫道没记错，你不是塞北三绝的第三位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老三吗？不错，正是你家三爷刘道通。我可没想到在比武当中你能把绝活都拿出来。你认为你有两下子，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这叫自掘坟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我看你后果是可悲的。当然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不用说废话，你就亮家伙吧，我陪你走走。纪三爷就是眼空四海的人，这刘道通更是目中不容人呐、啊。这俩人是针尖对了麦芒了。再看刘道通探膀被嘎嘣哧铃铃铃铃铃拽出这把大宝剑，叫七星丧门剑。他这把宝剑比一般的剑分量还重，尺寸还长得多，就好像马上冲锋陷阵使的那种长剑，不算剑把，光剑苗子就四尺二，宽了下好像一巴掌，锋芒利刃，上头站着七颗星。虽然不能切金断玉，但是也是纯钢制造啊。他把大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端，纪三爷，请请，唰，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纪三爷上场就是急茬的，脚下踩稳当了，把掌中的链子双绝一晃，哗的啪，翻手一点，扑奔刘道通的面门。刘道通往下一低头，用大宝剑的鱼骨灵背往上一架，开呀，太阳亮亮亮，把链子绝给崩出去，顺手一剑奔纪三爷的双腿。纪三爷往空中一纵，唰唰唰，连倒出三步去。这是一个回合，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这种比武难上加难，他不像在平地打仗无所顾忌，光凭自己的能耐注意对方的招数就行了，这不行，你还得注意脚底下，一脚蹬空就凶多吉少，每根竹竿跟每根竹竿的距离是五尺，你迈大了迈小了都不行，心里头还得有个尺寸，要不怎么叫绝活呢？一个人上下都得兼顾到了，确实不容易啊。再看这二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啊，各不相让，全把决意施展开了，就像两个蝴蝶翻上飞下，左右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两旁的人呢，全看得傻了眼了，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拿朱亮来说，鼻子尖冒了汗了，俩手扶着八仙桌，手心也见了汗了。朱亮就担心刘道通打败仗，这一败整个完。开封府也是如此，就盼着纪三爷打胜了，这次的英雄会马上就结束，我们算赢到底了。大家是求功的心切呀，所以人们也冒了汗了。单说这个战场上，打斗到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 刘道通心里也有点着急，心说话，今天一下场的时候，天德王黄伦亲自接见了我，亲手赐御酒三杯，我在天德王面前也下了保证了，这场比武是一定要胜。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要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就得抹脖子，对不起好朋友啊。可是他一瞅眼前这个矬子，煞是厉害，比猿猴还灵巧，掌中这对双绝像闪电疾风一般，稍不留神这条命就保不住啊，太难对付了。我可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我不能输了。想到这儿，他就施展开丧门剑36入绝命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宝剑呼呼刮风啊，上三剑插花盖顶，下三剑孤树盘根，就见光华缭绕，直挂冷风。可这阵纪三爷呢，打着打着稍微一个没注意，正好让人家宝剑扫在肩膀上头，这宝剑这么快，扫上就是一个口子，唰，三爷就一激灵，坏了，他这一疼一激灵，脚下就没准了。这青竹竿的距离是5尺，他这一脚迈出去4尺半，一脚就蹬空了，说声不好，整个身子栽下去了。要栽到平地还没事儿，他身子往前一仰，前胸正好挨到青竹竿上，这竹竿是抹鞋的尖儿，用油炸过，比刀尖儿还快呀。三爷一瞅不好，惨叫了一声啊，这一下来了个大透堂，整个被竹竿子给牵透，血染尘埃，是死于非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下梅花桩，手中和大宝剑，一看不由得仰面大笑，季老三，你那能耐劲儿上哪儿去了？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开封府，快点收尸！这阵儿老少英雄乱作一团呐，开了锅了。别人不说，季三爷的俩哥哥，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一朵红云飞连道人，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全都疼得背过气去了。蒋平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派人下去，把竹竿拔下来，把季三爷的尸体包裹好了，抬回东彩台。哎呀，蒋平不住地摇头叹息呀、啊，这才多大的功夫，刚才还有说有笑，眨眼之间死于非命，看来比武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下场、啊、这会儿众人把季大爷、季二爷也全都抢救过来了，这哥两个是痛不欲生啊。老三呐、啊、你死得太冤了，在天之灵别散，我们给你报仇了。单说一朵红云飞连道人，飞神行跳下东彩台，直奔梅花圈。蒋平一把没拉住，道爷是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等来到刘道通面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刘道通，我们老季家与你何冤何恨，你竟敢下此毒手？我三弟不在了，我们还有哥俩呢，来来来，二爷陪你走几趟。 刘道通手捻大黄胡子，瞪着鬼火似的眼睛，一阵冷笑。二爷，欢迎欢迎，咱这是比武，这不是比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季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挽好裤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道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季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呼呼挂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通劈为两半。刘道通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唰，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季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就蹦起了8尺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季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省。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先朱亮，你看好，打得好，来啊，擂鼓助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刘道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刘道爷打得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到平地上，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季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季大爷2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了。刘道通是口出狂言，我梁婆蒋平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忍且容忍，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可觉着太对不起季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季大爷劝住， 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现在讲说不了了，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同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同还时任贫僧佛。刘道同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秀大紫胖子，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呢，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禅。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同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的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同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数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同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四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儿，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以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同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同这帮人就认为刘道同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同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同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同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同踪迹不见，刘道同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二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同也不听，结果逼得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二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同打倒。刘道同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同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暗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得好，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六支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其主，因此见面就玩了命了。刘道通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头。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通为此受了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通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三个多月呀。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啊，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通就问徐良是什么人。嗨，徐良您还不知道，白眉为忌，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长出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除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通是咬牙切齿啊，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通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结束，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甩，肉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通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闯就是一。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8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木揽十方的欧阳钟会。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赐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欧阳春权衡利弊，就决心把刘道通给干掉。这个人留到世上为祸不浅呐、啊。如果自己跟以往相似，把他给饶了，也对不起济世弟兄。老侠客想到这儿，把大铲一晃，就拿出来看家的本领——八法神铲。这玩意儿又叫达摩神铲。据说这套功夫是达摩老祖留下来的。您没看到画上画的吗？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熊耳山10年，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研究百兽之动作，才创造的武术。其中第一个就是八法神铲，一招画八招，8/8/64路啊，真是神出鬼没。欧阳春后来不使刀了，就在铲上下了功夫了，这些年没间断呢，轻易他不往外拿。今天把八法神铲端出来了，唰啦招数一晃，真是惊人的魂魄呀。刘道通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这欧阳春的功夫不减当年，而且这条大铲的功夫比他的七宝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手中的宝剑本来就吃亏，碰到大铲上就得飞，我还得回避。他的招数再这么惊奇，我是万难取胜。刘道通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他还得注意脚底下。再看欧阳春是步步紧逼，一铲快似一铲，把刘道通逼的围着64根梅花桩滴溜溜乱转。如果在桩子上下去，那你也得承认输，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上头比武呢？把刘道通逼得实在没辙了，这个恶道眼珠一转，就冒上了一股坏水儿。什么坏水儿？他一共有7口宝剑，1口大的，6口小的，手里使的丧门剑是打仗用的，背后还背着6支小宝剑，要不怎么叫三手真人呢？刘道通一想啊，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虽然这玩意儿比武之中不准使暗器，但是诸亮并未当众宣布，这玩意儿明文上没做规定，我也有个赖乎情，就即使规定了，我也不能被这规定给卡死。我呀就给他来一下子，想到这儿打来打去，他冷不丁抽身。

0: 就走，拉出个拜式，身子往下一蹲，好像是呢要跳下梅花桩。欧阳春离着他也就六七步远，两根梅花桩的距离。老侠可把大铲一举，心中一动，心里说话，大概他不行了。结果他估计错了，就在这一刹那，就见三手真人刘道同唰，大宝剑交到单手，探出右手的刺刺刺，就拽出三把小宝剑。这个宝剑连把在剑苗是一尺长，把三寸，苗长七寸，而且他这种宝剑都是经毒药喂过的，每把宝剑的尖上都有十几个小窟窿眼儿，那窟窿眼像针鼻似的，里边灌着毒药，全是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七毒最烈呀。要不怎么说这个人不仁义呢？使暗器可以，不准使毒，尤其你是个出家人，你干什么这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不赞成他。这个老道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冷不丁一翻身，手一晃，三把宝剑同时扔出，哎，三点寒星是直奔欧阳春。欧阳也大吃了一惊，哦，怪不他败了，他要扔暗器，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欧阳也把掌中大铲一晃，啊，螳螂拨出一把宝剑，身子一拧，闪开第二把宝剑，三把呢，结果第三口他没躲开，正扎到欧阳爷大腿根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噗这一下，钉进去能有一寸半深。像欧阳春这么大个坨，腿那么粗，肉那么厚，扎这一寸半倒无所谓，但是它里边有毒啊，见着血之后马上毒性就发作。欧阳爷就脚着这大腿上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顿时半身发麻，心中暗想，完了，我命休矣，身子一摘呗，就要倒到梅花桩上。像他这个分量，扑通这一躺下跟倒一面墙似的，就得叫梅花桩扎成筛子。还得说欧阳春有功夫，就在一摘位的时候，老侠客使尽全身的力量，用脚掌子一蹬梅花桩的尖子，把自己平射出去，离开梅花桩，整个摔到地下，扑通，大铲落地。要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场上开了锅了。有的人眼尖看清怎么回事了，有的人没注意，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欧阳春败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蒋平众人一看不好，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纷纷闯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把北侠客给抱起来。再看欧阳春口吐白沫，人事不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爷抢救回东彩台。这时候呢，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已经不哭了，一看北侠为的是给俩兄弟报仇，没想到大败而回。落到这般田地，老头能不着急吗？可过来仔细一瞅呢，哦，受了暗器了，大腿上冒紫血，一股臭味扑鼻，连西洋剑客夏雨琪，大家过来赶紧把他腿给他掐住了。夏雨琪告诉快往外集血，马上就得治，不然的话毒气归心，命就保不住了。哎呦，大伙把他的中医给吞掉了，拿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把伤口的肉给他挖下去，再看好像酒盅那么大一个窟窿。蒋平亲自动手给往外挤血， 一只挤的黑紫色的血没了，露出鲜红色的血了，这才放心，给欧阳春上好了刀伤药止血丹。每个人身上全有七星解毒散，又给北侠欧阳春灌下去，因为治得非常及时，还没等这毒性发作呢，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欧阳春才保住这条命。等欧阳爷缓醒过来，是摇头叹息：“弥陀佛！哎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想到今天我中了他的奸计。”把欧阳春后悔坏了。不说大伙这块，单说飞剑仙朱亮，一看刘道通连胜三阵，吩咐一声擂鼓祝贺，呜，刘道爷旗开得胜啊，刘道爷得胜了，呜。刘道通跳下梅花桩，把小宝剑捡起来全都还侠，大宝剑在手中一提是哈哈大笑，他这得意就甭提了。朱亮马上宣布第六阵阎王再胜了，可他这一宣布不要紧，就气坏了白眉徐良。老徐在这边站起来高声喝喊：哦，朱亮，这一阵不能算。朱亮一听，什么啊，不算？没听说过，你们一口气赢了五阵，我们赢一阵出什么不算呢？其实徐良说的不是没道理，跟蒋平和西洋剑客夏雨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老少四人下了东彩台直奔西彩台，见朱亮前来交涉，一见面就说翻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了。徐良是这么说的：比武场上讲的是真杀实砍，为什么要在梅花桩上比武？就看看你的轻功和硬功如何，不怎么使用纳气。为什么刘道通二将伤人？他不是凭的真本领，因此不能算。朱亮乐了：徐良，你说话有根据没根据？你这叫耍无赖呀、啊！可明文上并未规定不准使暗器呀、啊。我什么时候宣布了不行使暗器？你们什么时候提过啊不准使暗器？不没有吗？因此使用暗器有何不可？你这不纯粹是耍无赖吗？蒋平也乐了。当然这乐比哭都难看。我说老剑客，我看你们太不仗义了吧。你们看这场比武，第一阵纪三爷死的那么惨，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死伤由命，这也讲说不起了。第二阵纪二爷双腿掉了，被刘道通一剑血折，我们还没说话，为什么呢？打仗总有胜负嘛，我们要说话归为无理。为什么单要是这一阵说话呢？刘道通眼看要败了，他是狗急跳墙才使用了这种毒招，仗着他会暗器把他狗命给他救了。虽然说明文没有规定，但是以暗箭伤人这也不光彩，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山上的人就坚持这一阵必须得算，开封府就绝对不同意，两方面是争执不下。最后朱亮把拐棍拽出来了，山上的偏夫寨主甩大场各拉刀剑，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起哄怎么的，这要开始混战。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在旁边坐着，唯独这三堂主不错，叫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 这三个堂主当中属他最忠厚，为人也比较正直，他呀最不同意刘道通这种手段。你败了就说败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什么暗箭伤人呢？开封府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罗汉忍无可忍，在旁边站起身形，阿弥陀佛，诸亮啊，我看这样吧，开封府说的也不见得没理，这一阵我看就不算。你们阎王寨有的是人才，再换一阵不就得了吗？以贫僧的主意，既不算开封府赢，也不算阎王寨败，另摆一阵还是第六阵。这朱亮一听，我说老和尚，你是哪头的？我们费了挺大的劲，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把你们老哥仨接来，带如上宾，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呢？但是他身份高，那叫堂主，如果把他得罪了，这事儿不好办呐。他在帮着开封府，阎王寨整个就得垮台，所以朱亮是低头不语，就有意思退步。坏事就坏在这刘道通身上。刘道通一听，是什么？不算，合着我白折腾了？那哪行？刘道通提着大宝剑，从梅花圈回到西看台，一边上台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用手点指着徐良：“姓徐的，你别在这儿装人，你耍什么丑来？贫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胜三阵，不算了，门都没有。我不管他是谁，谁说不算也不行。”哎，他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一下就激怒了肩担日月斜昆仑。你看陈仓刚把这事儿给平复好了，他半截腰冒上来了。陈仓和尚把眼一瞪：“刘道爷，方才是经过我给了结的，这一阵不算，从头比，怎么你不乐意？”“对，不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120个不乐意。方才我说过，我不管是谁，这一阵是我打的，这一阵是我包的，谁不服咱就比一比呀。要说不算绝对不行，哪一条规定不行使暗器了？哦，我把欧阳春打了，你有能耐你也使唤呢，我也不是不叫你使啊。”他在这一横着，把徐良可气急了，老心儿嘣就蹦过来了：“啊，刘道通，你不要在这装人。好了，这是你说的，随便使用暗器啊啊！我说的，好了，咱俩比一比，我也使使暗器。”徐良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忘了当年那个茬了。我跟欧阳春在那儿动手，有你什么事儿？你在暗地之中打了一块墨玉飞黄石，好像没把我鼻梁子给打塌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失败呀、啊。我至今大仇刚报，你又跑出来这儿呲呲来了。好，咱俩就比比，你把你那暗器都抖了抖了，看看我厉害还是你厉害。朱亮一听，像话吗？这比这数不数十阵赌输赢啊？朱亮就有点为难，但是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心里有数，心说刘道通你要倒霉，你不是不听我的劝吗？我就顺水推舟。当时他扭转回身跟朱亮说：“老剑客，好吧，我同意比。徐良说的对，就叫他俩当场比武，暗器对暗器。”朱亮一听，把嘴一咧呀：“哎呀，有心不答应，惹不起这位三堂主。”心说：“刘道通啊，你呀白活呀你呀！你要说几句软和话，这帮人家捧场， 不就完了吗？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你这是找倒霉啊！你豁得出去，我豁不出去啊。结果你没什么事儿，抖手一走，一身轻，我不行啊！我肩负着阎王寨的大事，谁我也不能得罪啊！诸葛亮赶紧点头答应：“好，罗汉爷听您的法牒，就可以叫他们比。二位别争了，别争了，你要骂二位下场比吧，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刘道同不服不忿，把脑瓜一拨了，提着大宝剑下了西彩台。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哎呀，蒋平拽了徐良一把：“孩儿哎，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的留神呐！你要再一趴下，咱整个就玩完了。四叔，你放心吧。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要说比二气，他差得远。你放心。”嗯，我也相信。就这样，徐良率人回归东彩台，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同。这刘大同气的鼻子都要歪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未曾动手以前，他先练了一趟宝剑，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啊，我说刘道同，咱两个人没比，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啊？难道你是憋疯了？”“呸！”徐良，你少说风凉话。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请吧。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你敢上这梅花庄吗？你吹呀！你归了包嘴才多大年岁？你练过这个吗？恐怕你光听说过，连看都没看着过。结果刘道同想错了，徐良还真就练过，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呢。别看学的年头不多，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要把他学好，因此对梅花庄他根本就不陌生。再看徐良一下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靴子扒掉，袜子包脚布去掉，往旁边一放，裤腿往他磕膝盖以上，老鞋把脑瓜一晃，飞蹭窜上梅花庄。先来个蜻蜓点水，后来个阳风拂柳，身形滴溜溜转了一转，从背后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啊，抢吧！”哎呀，刘道同一看，他妈这小子真鬼呀、啊！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呐、啊！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啊。想到这里，把大宝剑一压，飞身形跳上梅花庄，跟徐良就站在一处。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儿。刘道同多少年的武艺了，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徐良才出世几年呢，能耐能拉平了。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了，因此两个人一伸手5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环刀找他的宝剑，把那宝剑给他削了，然后找个窍门，结果白费劲了。刘道同十分狡猾，一看大环刀迎面上来，他把宝剑撤回来了，想削也削不着。尽管如此，刘道同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一旦给雪了，今天就非输不可。他没想到徐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50回合未分输赢。他一想，得了，我别跟你费劲了，不是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吗？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崽子打死就得了。想到这里，刘道同虚晃一宝剑，抽身就走。徐良在后头压刀就追。刘道同的手够真快呀、啊！唰，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探膀背拽出3支短剑，这3支剑就是打欧阳春的3支，他早已经捡回来备好了，重新都灌了药了。一回头使了个天女散花，啪， 三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春那个人呢，忠厚，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故此才吃了亏。可徐良呢，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说得明白可以使暗器吗？刘道同已经叫出号来了，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一看他一拉败势，知道他要发暗器，果然见他肩膀一动，一回身，三把宝剑奔自己来了。这三支剑，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徐良心中暗笑，要说别的我不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我专门拿这玩意儿打别人，这玩意儿你能难得住我吗？再看徐良脚尖一点，猪肝子尖儿噌腾身而起，能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这三口短剑同时大空，从脚底下过去的，落在地上，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没打着。刘道通就吃了一惊，哎，换手拽那三支箭。就在这一刹那，徐良正在空中呢，老徐在空中把大环刀交到单手，一伸手把镖拽出来了。就说人家打这玩意儿打得绝，不用落下来，就利用在空中这一瞬之间，徐良一抖手，这镖就到了，啪一镖奔刘道通的面门，把刘道通吓得魂不附体。哎呦，他一歪身把这只镖躲过去，紧跟着又一只镖又到了，刘道通吓得往下一哈腰，这只镖又过去了。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了，光躲镖了，身子站立不稳，整个脑袋朝下，他从梅花桩摔下去了。但是刘道通那是剑客呀，真有功夫，眼看脑袋着地，啪一个跟头，双脚落地，身停站好。他在梅花桩要下去，按理说就得算数，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徐良扬手嘎巴起，左手袖剑出来了，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这只袖剑躲开。徐良一抬右手，嘎巴，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他又躲开了。徐良也气急眼了，咯溜悄悄的，今天怎么就打不准了？他一伸手，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这一把能有二十多个吧。徐良把大环刀往嘴里头一镖，双手打飞黄石。这回刘道通可躲不开了，因为太快，跟连珠炮一样，你个溜悄悄，溜悄悄的，溜悄悄的，溜悄悄。再看刘道通可倒了霉喽。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转圈全是包，削上一个起个包，这包就像算盘子儿大小，有的打的重的都成开花馒头，鲜血崩流啊！刘道图哎呀一声，双手抱脑袋，抹身就跑。徐良把牙关一咬，啊，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滨州市吴地县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吴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德州市武城县提前腾空仓容，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食育滨州是滨州市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滨州市吴地县坚持品牌引领产业赋能，依托食育滨州品牌赋能，让吴地好品火热出圈，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7: 颜色品相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最高端的一款，现在一平方差不多5斤哈，那算是非常好了。已经
8: 在吴地县城口镇的一家对虾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查看中国花虾的长势情况，依托智能化保温大棚，对虾实现工厂化周年养殖，不仅打破了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更有效提升了对虾数量和品质。
9: 这个水呢，就是说从外塘进来之后，进了车间，是五级过来之后，把杂质细菌全部去掉。我们就是说每天循环往这个池子打，你看这个水现在多么清澈，能看到里面的虾可以都，它在外面海里养的是一样的。
8: 品质立得住，品牌才能叫得响。近年来，吴地县通过政策引领、服务创新、标准赋能等举措，造就了吴地盐田虾的卓越品质。2024年，企业打造的虾小白盐田虾入选食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借助集中参展、外出推介的强大优势，虾小白盐田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攀升，产品不仅深耕内地市场，还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7: 通过我们自己这个销售的能力啊，没有体量那么大，有了这个食育滨州这个大平台呢，给我们链路了外部的好多资源出去。通过外部的这个大平台资源呢，我们每年呢，相当于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品牌呢，有个10%的一个递增吧。
8: 目前吴地县对虾养殖面积已扩大至30万亩，年产对虾5.5万吨，产值达20亿元以上，水产养殖业正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的蓝色引擎。除了对虾，当地大力推进肉牛精深加工。吴地县车王镇肉牛存栏量达2.5万头，年销售额达6亿元。在车王镇永顺畜牧公司，企业将一头牛精细分割为上百个品类，热鲜、冰鲜、冻品三大产品深受高端市场欢迎。
10: 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冰鲜类的一款产品，叫 S 里脊，现在是高档西餐厅里边必备的首选。这是惠灵顿牛排的主料，我们这一个单品年产值应该在300吨左右吧。目前针对于这个北上广高档西餐厅和中原地区的一些里脊的西餐需求量嘛。
8: 借助食育滨州的品牌影响力，企业年屠宰量从2023年的1万头增加到去年3万头以上。目前吴地县已评定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0家，市级知名农产品品牌企业13家，20家农业企业入选食育滨州农业区域品牌。
11: 下一步我们将更深度融入食育滨州全域品牌矩阵，强化科技支撑与数字赋能，让吴地农产品不仅产得好，更要卖得香。同时借助食育滨州营销网络，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吴迪农产品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2: 在潍坊市方子区，投资1.5亿元的高标准智能化肉鸡加工生产线今天正式投产，一天能加工肉鸡15万只，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13: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潍坊中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中鸡食品公司高标准自动化肉鸡加工项目，每天可加工肉鸡15万只，标志着企业在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14: 肉鸡屠宰车间是采用世界一流那个进口的屠宰设备，从毛鸡的前处理、净塘到预冷到分割，到这个冷冻加工到储藏，全部采用了这个自动化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3: 项目投产后，将与已投产的一期调理品厂、熟食工厂无缝衔接，打通从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全流程，形成完整闭环生产链条。依托园区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等硬件设施，山东中鸡食品工业园聚力打造集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产业综合体。
15: 从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养殖场，整个集团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饲料厂。另外从这个投入品来呢，我们也进行了全链条的控制，从养殖一直到餐桌，我们进行了全链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控制。
13: 凭借过硬品质，目前中鸡食品市场辐射北京、上海、重庆等30多座重点城市，特色禽肉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中鸡食品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年可新增产值超10亿元。
12: 连日高温，极易诱发小麦干热风，各地精准施策，全力做好小麦保穗、增粒、稳产工作。
16: 注意清酒水，烧酒，注意这个中间这个天间这个它这个下面这个小气候，别叫惹着了。
13: 在济南市莱芜区杨米街道戴家庄村，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小麦叶片干枯程度、麦穗灌浆情况，现场为农户讲解干热风预防的专业知识。
16: 咱这个农户一定是注意多酒水，酒水是清酒、缓酒、烧酒，不要说大水漫灌，再就是维持地表面一个温度，尽量让它不要出现热量积聚的这种情况。
17: 我们两方领导天天上田里头来指导我们防热干风的措施，帮助也非常大。
13: 在邹平市宁集镇程家村，农技人员操控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将调配好的喷剂均匀喷洒在麦田里，增强小麦抗逆能力，促进此地饱满灌浆。
18: 喷洒小麦的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和叶面肥，通过这个作业可以有效预防小麦的赤霉病，还可以对这个干热风起到一个有效的预防作用。
13: 在德州乐陵，当地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680多家，年服务能力达到700多万亩，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全面推广，为小麦提质增产、农户轻松种粮创造了有利条件，既降低了农资和机械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19: 我种了800多亩地，从去年托管给这个公司了，托管以后呢，人家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大型机械作业、肥防、打药、撒这个肥料，这个让你既提高的产量，我这里又省的心，这事儿呢挺好。
12: 夏收渐近，德州市武城县腾空苍荣提前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3: 在武城县中天粮食储备库，工作人员正在腾空的粮仓内摆放通风地笼，仔细检查每一个环节，现场做实做细新小麦入库前的各项准备。
20: 我们重点检查空仓里面的粮情测温电缆线是否有断节或虚节，仓内的摄像头是否工作正常，摆放的通风地笼是否缺少或不通，入库设备做到检验检修。
13: 除了做好设备检修，粮库还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明确岗位职责，优化验质、检金、结算等流程，让粮食入库更高效、更规范。
20: 我们现在10个标准仓已经完成消杀通风，20000吨的仓容正在等待今年新小麦的入库。我们日收储能力可达1000吨，并且准备资金3500万元。
13: 截至目前，武城县已腾空65000吨可用仓容，确保夏粮收储需要。
12: 眼下，青岛、菏泽等地的西瓜陆续上市，依托优质的品种和集成先进技术，西瓜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13: 平度市明村镇大黄埠村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黄埠西瓜的核心产区，瓜农吴京播种了7亩西瓜，市场供不应求。
0: 多数的红米田庄种了5亩，因为光照好，风温高，现在看亩产量1.1万，至1.2万价格是0.5毛至9毛，比去年高了大约20%，亩产收入大约10000块钱。
13: 今年大黄埠村西瓜种植面积700多亩，这里出产的大黄埠西瓜以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入口即化著称，远销全国各地。
21: 这几年我们又引进了乐凯和彩虹西瓜等新品种，都属于小瓜系列，调子脏，皮薄，瓤红，糖度高，口感特别好。
22: 预计总产量达到6.5万吨，产值约1.5亿元。西瓜产业成为助农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3: 在菏泽定陶南王店镇，2.5万亩优质西瓜批量上市，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的验瓜师提前被客商预约一空，供不应求。
23: 我们这次是拉了20000斤西瓜，主要是拉到浙江金华市场销售。经过验瓜之后，每个敲打，这个瓜的质量能够保证到95.5%以上。
13: 60多岁的验瓜师刘慧丽在市场上格外引人注目，有着40多年验瓜经验的她，早已练就了一身听音辨瓜的硬本领。
24: 一天就是验个30万斤吧。像现在好瓜博就是看它的外观，连看那个花纹，就是把这个手里感觉就是我打到80%90%的话，这都属于这个好瓜。
13: 随着西瓜销量持续走高，在当地资深验瓜师旺季月收入可达上万元。
6: 在济宁梁山，5000亩2K 小糖丸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因为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种植收益相当不错。
25: 这里是梁山县黄河滩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在我身后呢，瓜香四溢，上万颗头茬小糖丸西瓜抢先上市了，个儿小，皮儿薄，肉厚多汁，清甜。这些瓜呢，还没有出棚就被订购一空。
13: 走进示范区种植大棚，颗颗西瓜挂满藤蔓，这里产的小糖丸西瓜因为皮薄味甜，收益相当好。
26: 一亩得15万块钱吧，一共种了42亩，都20万嘛。
13: 梁山县黄河滩区是沙质土壤，通透性好，加上光照充足，特别适宜西瓜种植。然而由于之前村民都是零散种植，品种单一，收益不是很好。2年前，省派第一书记多方协调资金引进小糖丸西瓜新品种，黄河滩西瓜品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27: 投资380万作为这个第一书记产业项目啊，建这个外事大棚，积极对接农业专家到这个现场啊进行这个技术指导啊。今年咱们生态西瓜又喜获丰收，上市以来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13: 眼下小糖丸西瓜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济南、潍坊、青岛、淄博等地，周边商超更是定制专属货架抢先上市。
28: 我们专门设置了黄河滩西瓜售卖区，每天都能卖出5-6千斤，它的甜度高，口感好，消费者回购率非常高。
13: 目前梁山县黄河滩区已形成8个西瓜种植专业村，西瓜种植面积5000多亩，年产量20000吨。
29: 黄河滩西瓜小型化转型，我们取得圆满成功。下一步，我们依托省派的书记资源优势，争取把黄河滩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使量产良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3: 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30: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产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允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产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第36届莱州月季花节在莱州中华月季园开幕，活动现场器乐展演、秧歌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目前莱州月季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年产量突破300万株，从事育苗种植的企业超过50家，远销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稳定成熟的国际化销售体系。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8: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8: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高唐的郭成正呢，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啊，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百位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正。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集体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9: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7: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锥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100-200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锥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锥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 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锥粉就纯度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哎，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0: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11: 嗯，这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辣椒要自己卖一些，行吗？我感觉
0: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11: 多弄点，多弄点。
7: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11: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0: 生不离脱，脱不离车。
11: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0: 没了。
11: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7: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0: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一天差不多7000多份儿，行，咱俩给看看咱挣的多吧。20多，
7: 哎呦，
0: 咱也辛苦了
7: 哈，
0: 这个货特别不行
7: 啊。马上就收了。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0: 3000块钱吧。
11: 哦。
0: 4000，我能跟你说。
12: 上月拿了5000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14: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城城点双赞，
0: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高兴的呀。俺这不是感谢成成呀，又亏得成了，又不成了，俺都上哪挣钱去？
7: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信任，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大姐妹的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现在要一定努力坚持到底。
2: 阳台种菜既能够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新方式。在中国蔬菜第一线聊城莘县，这里更是将盆栽蔬菜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我在莘县学种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莘县，一起探寻当地盆栽蔬菜产业的发展特色，学习实用易学的阳台种菜小技巧。
15: 可以把它当菜吃，也可以把它当花养，
16: 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有谁能拒绝这样一片绿色的小菜园呢？这就是来自莘县的盆栽蔬菜，既能当作绿植观赏，也能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着盆栽蔬菜。
17: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莘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16: 我今天呢见到了莘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15: 你好，你好，
16: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15: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16: 我觉得我老了肯定来一盆儿，你看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15: 对，插进去。大概在10公分，也就一颗，
16: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15: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一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16: 太快了。
15: 对。
16: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15: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17: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 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15: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

0: 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种上菜。
1: 今天发的有芹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2: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1: 大概一天200-300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
3: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4: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5: 这个叫黄花应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6: 为啥？
5: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骨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神仙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那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的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4: 在潍坊诸城，一片占地2000亩的生态茶园正在悄然革新传统茶产业，依托智慧管护、品质提质升级、科技小院扎根茶园一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当地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强劲动力。
7: 潍坊唯一一家国字号茶叶科技小院就在这儿，这里是甘泉岭2000亩生态园区600亩有机茶园。像这个茶园的土壤都是深翻一米改良过的，所以说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茶园每亩呢会施用60余方的有机肥。另外呢，在除草方面是人工除草、物理杀虫，包括灌溉用水也达到了山泉水的级别。以前啊，这里靠天工种出好茶，现在这里要用科技育出精品。
8: 选择一些优质抗逆的新品种，开展了一些无人机的以及一些地基的遥感监测，这可以实时的监测这茶叶的这种抗逆性、品质以及它的长势，可以实时的给这些茶园就是进行精准的这种水肥管理，可以应用遥感的措施来进行病虫害的监测，及时的进行防控。
9: 在科技小院的带动下，提升茶叶的产量与品质，还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打造有机生态品牌。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支点，打通产学研融合最后一公里，用数字化管理提升茶叶品质与产量。
4: 新安樱桃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那接下来就让当地的樱桃种植从业者带大家一起去详细了解。
10: 岁冬寒，胜于岁烫。千年以上的樱桃树，还有30多棵。泸地樱桃属于早熟第一线。
11: 西安的樱桃是春果的第一子，
12: 果香十足。

0: 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去。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5: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4: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5: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胺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4: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5: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池平区的信发集团用2年的时间趟出了一条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成功之路。那这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是2.75万亩，计划投资50亿元。这大手笔投入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成功秘诀呢？
7: 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大棚遮阳网，整个产业园186个现代化温室大棚即将全部安装完毕。
8: 放遮阳网之后啊，防止我们这个大棚在这个夏季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植物的叶面产生这个灼伤啊，对这个我们樱桃进行这个冬眠的时候啊，也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尤其是夏季，咱们这个里边的要求是0度到7度之间，这样的话加上遮阳网，也利于我们整个这个棚的它的这个降温。
7: 目前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186个大棚都种植上了樱桃，从全国各地移栽樱桃成年数10万多株，年产300万斤。每年从6月15号开始，有的樱桃大棚就开始进入冬眠期，樱桃销售的周期能长达半年，
8: 能够达到错峰生产，全周期上市，从11月份一直到次年的5月份都有樱桃销售。
7: 这样近乎完美的樱桃生产链条，除了强大的资金支撑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信发在用工业化的思维来打造现代农业，用工业反哺农业，将工业发展的创新思维、管理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移植到农业中来，走出了信发的四部曲。
8: 你比如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气体啊，就是用的工业固废做成了这种墙体，结果达到8到10米厚的这土墙的保温效果，它的使用寿命由普通大棚的5年提升到现在的50年。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墙体呢做这种大棚呢，使我们的土地利用率由原来的42%现在提高了93.3%。
7: 依托信发集团的电厂，电厂产生的工业垃圾这次有了好的去处，上游的废料变成了下游的上好原料。
9: 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炉渣作为气块的原料，按一定的配比浇筑到模框里边，根据客户的要求倒砸、切割线，经过纵切、横切生产出不同的气块。每年消耗粉煤灰是60万吨，消耗脱硫石膏10万吨。
7: 电厂不仅产生固废，还会产生废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在信发集团直接是变废为宝了，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好肥料。
8: 现在这套设备啊，就是我们输送的二氧化碳。现在这个底下这个管道呢，是连着我们东边啊那个电厂里边的这个 CCUS 啊这么一套设备，把这个二氧化碳通过这个管道输送过来，通过这个管道啊，然后给这个整个棚里边加这个二氧化碳。然后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探测器来感应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如果它低了之后，如果和这个阳光不能达到一个合适的配比，那么就及时的补充二氧化碳。采用了这项技术之后啊，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植物生长提高的效率啊提高了20%到30%，也给我们这个增产也提高了20%到30%。
7: 信发集团和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建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锅炉烟气 CCUS 碳氮联产项目。这个项目是将电厂锅炉燃烧的尾气进行压缩、提纯、分离，把二氧化碳气体进行综合利用。
10: 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分离后呢，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到3公里之外的信发农业产业园。目前我们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每年可以减少像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5400万方，三期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气体是1.6亿方。
7: 电厂的固废废气进行了变废为宝的华丽转身，而电厂凉水塔的循环水不再冷却，直接将热水输送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转换成热能给大棚增温，这大大节省了电能。
8: 看到吗，我们现在这两个管子啊就通着我们这个空调，我们这个棚里边啊总共是1、2、3、4、5、6、7、2，到那边总共是18组空调。这个管子呢就是给这个棚里边输送热，这个热是从哪里来呢，通过这个管道地下通道过去之后啊，给我们这个电厂那个管道结合起来。
7: 在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有3个制冷供热车间，实现大棚樱桃的错峰上市，依靠的就是制冷供热车间提供的冷热变化。
11: 在整个园区3个的制冷车间完全能满足整个农业园的制冷制热。在冬季的时候制热，我们用的是凉水塔的循环水，原来的时候啊我们把水得打到凉水塔去，然后冷却集中再用，现在呢我们用部分水给农业园供热。就是大致算了算，比原来就是达到二氧化碳更落到这里，一天省1万多元。
7: 信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还有第四部曲，就是把现代产业园里的农业垃圾回收利用，打造循环生态农业，把一切可利用的垃圾吃干榨净，把垃圾变成宝贝。
12: 这些哈是我们草莓剩下的基质，还有草莓的叶子，拔下来的这些杂草啊，都放在这块堆着。堆着以后，我们会集中发酵，以后粉碎，粉碎以后掺在那边的那些羊粪里面共同发酵，这样就形成了哈特别优质的有机肥，还有一些秸秆啊，什么杂草啊都可以啊，我们都进行了发酵。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我们这个农业园哈几乎没有废物啊，几乎都是可以利用的。
7: 新发集团利用工业思维做现代农业，正是通过这四部曲一步步地把这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起来了，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化，并且正在产生效益。
6: 这俗话说呀，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管理当中啊，偏偏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坐果率低，有些品种呀甚至不到1%。果农常常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发现啊，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这一圈伤口里。那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坐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13: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坐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到50%时开甲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甲。具体的开甲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坐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甲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盆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甲促使头盆花坐果，果实品质好，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坐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如园林枣，最适宜的开甲时期为盛花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坐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甲2次。枣树开甲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甲后2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甲口愈合。枣树开甲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甲，开甲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甲时，开甲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甲的部位距离上一甲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甲，开甲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甲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甲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甲。开甲宽度应以保证开甲后30天左右甲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甲宽度一般为开甲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甲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甲前要准备好开甲工具，主要有镰刀、开甲器、环剥刀等。开甲前先用镰刀、开甲器等工具刮去开甲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甲器按要求宽度环剥一圈，切除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甲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甲效果。开甲后，为了保证甲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甲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甲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枣树开甲只是枣树生产中提高坐果率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 获得丰收。
6: 临时费县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那是因为有秘密武器。
5: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14: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5: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14: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咸子，还有一个就是黄迎米，这几个是为主。
5: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他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14: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5: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15: 啊，栽培槽。
14: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5: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1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5: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14: 一亩地4000克，然后双杆种植，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掌握这么高的。到这么高地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15: 亩产到多少？
14: 2万斤。
5: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14: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5: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14: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6: 接下来啊，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那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到底是年轻点好呢，还是年老点好呢？
16: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他是年轻人，他种下去之后他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他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每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小鼠也没关系。它又这啥问题了呢？又早衰， 植株很弱不算，一株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着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封笼，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哎，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封笼。哎，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属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属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4: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5: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4: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5: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4: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5: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 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4: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9: 现在是凌晨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通过抖音号来搜索山东向广乡广健康山东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了，酷暑难耐，那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呢，人体的抵抗力也会相对的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也是让很多人忍受不了，那殊不知啊，夏季高发的一些常见病这时也会悄悄的找上门来。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啊，夏季像高血压、心脏病啊、头痛头晕也随之而来，原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啊，高温天更容易发生意外。那如何平安度过这个苦夏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心内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郝恩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常年长期致力于心力衰竭、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诊治危重复杂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心脏移植术前评估，掌握心力衰竭治疗最新技术，在省内本专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等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你好，郝主任，欢迎您。
3: 你好，
1: 郝主任。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有点闷呢？
3: 对，现在进入一个盛夏时节嘛。
1: 嗯，对。原来我们总是片面的认为这个像是心脏疾病啊高发的季节都是在这个秋冬季，好像这个夏季这个高应该说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不低是吗？
3: 夏天实际上有很多那种不利因素，对心脑血管呢，实际上各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还有这种易患因素啊、危险因素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人群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嗯，其实有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病，第二还是这个环境因素，这个高温、闷热、潮湿，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这个不利的影响，是吗？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冬季有冬季的这个疾病特点，夏天有夏天的疾病特点。你比如说冬春季呢，你像这种经常容易感冒啊，还有这种冬季的流感啊，还有这个冬春季容易肺部感染，会诱发一些肺心病啊，
1: 肺心病
3: 啊，肺源性心脏病，
1: 肺源性心脏病
3: 啊，我们简称 COPD、哦、这种心脏病人呢，一般都在冬春季犯。再一个是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冬季发生率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随着天气逐渐的延长，大家晚上睡觉都偏晚，这个夜晚呢又比较短啊，大家可能睡眠都不太够，有些人还喜欢晚上喝酒啊，娱乐啊等等这些呢，夜生活的丰富呢，使夏天的某些人群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呀、也会增高啊。你比如说更年轻的心肌梗死发生，
1: 您刚才说是某些人群，这些某些人群就是、
3: 喜欢晚上出来
1: 啊、
3: 原来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冠心病的基础，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人呢，再加上的生活习惯不规律，在夏天呢，他晚上也好加班，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些晚上活动频繁。

0: 般的人群，主要年轻人群。
1: 嗯，
0: 啊，现在年轻人的冠心病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1: 嗯，高，提高了是吗？
0: 提高了，所以说这部分人群肯定比老年人更容易在夏天啊发生
1: 中招是吗？
0: 哎，中招。
1: 嗯，
0: 啊，再加上一些空调病啊，
1: 空调病，
0: 哎，
1: 这跟空调什么关系啊？
0: 你想。太热了啊，太热了，然后许多人愿意吹空调，但它吹的又过冷，啊，然后呢，因为环境各种因素啊，它可能要出去又很热，然后又回来，
1: 嗯，一冷一热交加
0: 啊，一是容易热伤风，我们说的啊，
1: 嗯，
0: 哎，
1: 热感冒啊，
0: 感冒，
1: 就是，
0: 啊，另一个呢，也容易造成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大量出汗，然后又其他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会诱发你，比如说这种夏天常见的有一些心肌炎的情况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与空调相关的感冒啊，
1: 嗯，
0: 这些相关的心脏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有啊，血压骤高骤，忽高忽低啊，
1: 嗯，
0: 哎，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两种情况也是在夏季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年轻人爱宵夜，
0: 嗯，
1: 一种是这种室内的空调温度很低。
0: 嗯，
1: 那先说第一个，年轻人其实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
0: 嗯，
1: 有点懵懂，觉得哎，我们年轻啊，我们底子好啊，
0: 嗯，
1: 我们有这个资本呢，啊，
0: 嗯，
1: 一般是没有这个基础病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您说哎呀，年轻人突然就说这心脏疾病找上门来，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啊，这感觉好像，在我们之前认为这个心脏疾病还是跟这个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如果说太消耗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可能突然就会发生一些心脏上的意外是吗？
0: 目前年轻人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啊，乃至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啊，
1: 嗯，
0: 其实有几个背景。
1: 嗯，
0: 第一个背景呢，就是这批人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嗯，
0: 实际上尽管挺年轻，
1: 嗯，
0: 三四十岁，但是这种代谢综合征，我们说肥胖的病人越来越多，
1: 嗯，
0: 是吧？那么他们有高脂血症啊，也有相关的高血压，
1: 嗯，
0: 甚至年纪轻轻的都有糖尿病，
1: 嗯
0: 啊。这种病人实际上很早的得冠心病的这种几率已经不小了啊！我们见过最年轻的，才23岁就心肌梗死了啊！
1: 天哪！
0: 哎，还有29的、30出头的，这很多这年轻化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年轻我就与冠心病无缘，我与我们整体的心脑血管无缘，这个不是的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很年轻的脑出血的病人现在都很常见，
1: 嗯，
0: 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年轻化使我们年轻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第一个层面，
1: 嗯，
0: 第二个层面我们拿心血管病角度来说，我们说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在心肌缺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是老病人他有预适应，我们指的预适应就是心脏经历过心肌缺血，
1: 嗯，
0: 那么心脏就有产生一些保护措施，
1: 哦，
0: 自我适应，我们叫做缺血预适应。
1: 哦，
0: 缺血预适应会明显的减少猝死的发生，就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1: 嗯，好神奇啊，哦！
0: 对，挺神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一些老病人，虽然病殃殃的好长时间，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还是小的。就他每年都病啊，
1: 嗯，
0: 而且病得很重啊，
1: 嗯，
0: 啊，所以一些老人他自己也有数，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风险反而比年轻人要小，
1: 嗯，
0: 我们某些年轻人有前面说的第一个因素，他还不知道，
1: 嗯，
0: 第二个呢，他一旦出发心肌缺血，往往是比较重，而有没有这个预适应，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年轻人的。啊，中年，他们的猝死率很高。
1: 一旦发病
0: ，猝死率很高。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么这种现象往往，是大家短时间难以接受，
1: 真的很难接受。
0: 哎，很难接受，同时也不理解。
1: 对呀。
0: 啊，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 主要这两个层面。
1: 嗯，您刚才一解释我们能明白了，其实不能说年轻人跟着心脏疾病无缘，就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健康，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就预示我们心脏可能是出现了某些情况，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0: 对，
1: 嗯，
0: 年轻人呢还有第三个层面，
1: 还有第三个层面，
0: 第三层面就是他发生猝死风险很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爆发性心肌炎。
1: 爆发性心肌炎是什么意思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吗？
0: 就是说，我们说心肌炎啊，
1: 嗯，
0: 大部分都比较轻啊，或者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的心肌炎的诊断标准，实际上是一直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情况下，它得满足很多因素，但是呢，在社会上呢，对心脏有很重视。我们有时候往往一个酶血升高，我们就很容易心肌酶升高啊，就很容易把病人诊断成为心肌炎。其实大部分95%以上的心肌炎呢，最终核实并不是明确的或者是真正的心肌炎啊。这里就产生两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就觉得心肌炎这么常见啊，有好多心肌炎啊，咱们经常就说我得过心肌炎，但那一种呢往往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有一次检测，
1: 嗯，
0: 稍微高一些，这不见得是的。
1: 哦，
0: 但真正的心肌炎诊断是很严格的啊。我们往往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过程，
1: 嗯，
0: 啊，往往要有很明显的酶血，而且很证实，有很大的或者是至少不少的心肌的这种炎性的改变啊，有免疫血液当中免疫血指标的升高，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肌炎与免疫有关，
1: 也就是说这个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可能就跟我们免疫力有关系吗？
0: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免疫机制啊，攻击力
1: 啊，
0: 是自我攻击，它攻击心脏嘛，
1: 自己去攻击自己了，
0: 特别因为病毒感染以后产生一些抗体，而这抗体呢有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攻击心脏。
1: 嗯，
0: 其实我们临床常见的很多心重度的，我们就是真正的心肌炎，而且就是非常严重的爆发性心肌炎，它都是免疫攻击啊，免疫性的，与免疫有关。那么这种免疫有关呢，就与病毒感染有关，就是我们都问的有一个感冒过程，有很重的这种病毒啊，就是说可能在当时就引起了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说急性的病毒感染。啊，造成肺炎的同时又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这种，啊，再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先得了感冒，
1: 嗯，
0: 然后这个产生的抗体呢，可能与心脏的这个攻击有关，那这个抗体同时又影响。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机理并不太清楚，但是往往能找到这个以前得过感冒，就是近期得过感冒的这种依据，然后身体内。攻击心脏的这种抗体的这种因素啊，这个指标增高，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最终发现与这有关。那么它的表现呢，往往是在有的时候是心力衰竭啊，有的是心律失常，
1: 嗯，
0: 啊，但有很大一部分是猝死，有很多。
1: 天哪，危害还是非常严重，
0: 危害很大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要求年轻人在感冒后一定不能劳累，
1: 嗯，
0: 哎，不能劳累啊，一定要休息好，要睡好，
1: 嗯，
0: 啊，不要参加一些熬夜的活动，不要去做在这种状态下做一个高体力的这种运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经常遇到一些不适合的超体力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这种人从来没练过马拉松，
1: 嗯，
0: 感冒了以后啊，又不注意休息啊，觉得这个我正好报名了，我去跑去吧，啊，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哎，这种例子呢，实际上很少的啊，平时临床并不多，但是因为很年轻啊，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医院里边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一些报道里边也经常会有。
1: 嗯
0: 嗯，它和心肌梗死是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呢？
0: 心肌梗死呢是冠状动脉堵塞。突然堵塞造成心肌坏死而出现的心脏骤停猝死，
1: 嗯，
0: 啊，这个呢 它有一个前驱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它的病变基础呢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那么冠状动脉狭窄的在前提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再往前就是高血压，
1: 有这个基础疾病，
0: 有这基础疾病。
1: 嗯，
0: 而爆发性心肌炎呢，
1: 它没有，
0: 没有
1: 疾病，
0: 没有这基础疾病，这人是好的。
1: 嗯，
0: 很好，就是一个感冒过程，有一个病毒感染的经历。
1: 嗯，
0: 有快的呢，就是可能当时就会出现病毒感染的，啊，你比如说有肺炎了，同时就觉得心肌酶也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功能也差了，这种情况我们冬春季容易见。
1: 嗯，
0: 那么夏季呢，这种爆发性可能就是与休息不好，感冒以后呢，然后这个心脏的这个受损伤以后，然后不堪重负啊，出现这种情况。
1: 是，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是在夏季。那应该说现在这个夜白天长了，夜晚短了，很多人而且这个可能上半夜都不睡觉，下半夜往往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要早起要上班，可能这个确实一个是休息的时间不够。
0: 对。
1: 第二，还有像您说到，如果出现了一些感冒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可能很多人应该说年轻人吧，应该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底子好，也不会说是刻意去请假去休息。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容易就是感冒伴有这个引发这个心肌炎的这么一个隐患，是吧？
0: 嗯，
1: 对。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我们市民经常会听到，像是这种身体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极度的劳累，或者引发的这种心肌炎，甚至最大的危害就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猝死。
0: 对，有过例子的，
1: 有过这样的例子。
0: 对。
1: 嗯，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有过这样的新闻，年轻人并没有心脏疾病史，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发生了意外，发生了猝死。
0: 一般来说20来岁的人啊，我们还不考虑冠心病，所以还是考虑这种爆发性心肌炎的可能性。
1: 20多岁很年轻啊。
0: 很年轻
1: 啊。
0: 你像咱常见的那种40-50岁的，我们往往可能是考虑冠心病。
1: 嗯。
0: 不管怎样，这些人都不是在一些得心脏病的年龄段。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两类病人一定要小心。尽管是到了夏天，这两类人在夏天都是活跃度很高的。
1: 嗯。
0: 是吧？你想年轻人喜欢夏天晚上出去玩去娱乐。
1: 嗯。
0: 还有一些负责很重要的事情的人负责的人，他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季节。
1: 嗯。
0: 是吧？天又长，是吧？大家也愿意出来。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会加班加点。
1: 嗯。
0: 这两个可能都不好。
1: 是。那您说到这心肌炎，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心肌炎发生以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心脏造成的危害，有没有前期有些可以及时发现的一些症状啊，或这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来警示吗？
0: 我们对心肌炎整体来看是这样，我个人从医生角度来看首先呢，绝大部分心肌炎咱可能会有一个诊断过于宽泛的那么种现象。
1: 嗯，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得过心肌炎，
0: 这些好多不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看来，心肌炎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一种，
0: 很平常，但又很害怕。你如果说后续有发生猝死的，他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引起恐慌。
1: 嗯嗯，
0: 实际上是心肌炎的诊断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我们说要真正按照我们标准来诊断的话，可能90%以上的所谓的心肌炎都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仔细因为这个心肌酶的升高如果这个人很年轻，有没有冠心病的病史，那么许多人可能就会被戴上这个心肌炎的帽子。您心肌酶高了吗？有些小孩有时候一查说我胸口疼就给做了一个心肌酶，一查真高了，然后就说他可能是心肌炎，所以大家实际上都是很担心他，也是很小心，但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你小孩胸痛的原因很多，另外你查一次心肌酶，你得有好几种心肌酶的这个检测方法有那个 CKMB 带与肌钙蛋白，这些呢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确定我觉得这个临床上需要在这方面更加严谨。
1: 那应该怎么样去检查去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心肌炎呢？
0: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有临床症状啊，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1: 什么样感觉？像胸口痛。
0: 它很复杂，就是说它这种心肌炎的表现很多啊，有胸闷，有胸痛，有憋气，也有什么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一些，但是前提是心肌有损伤，必须心肌酶是明显升高，而且心脏收缩啊各方面都看到了，因为心肌有心肌细胞的死亡而造成的这些改变，但在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只是一次酶血升高，它往往是与感冒有关，所以说感冒那么病毒感染的一些指标要查，
1: 就要抽血检查是吗？
0: 要做检查啊，看看近期有没有病毒感染，啊，有没有一些抗体的变化，这些呢往往并不全面啊。你说我们学病毒检查，病毒学检查现在说句实话，就是与心肌炎相关的这些病毒学很多，我们临床我们并不是每一种什么感冒我们都去查它的，
1: 去查的这个病毒，
0: 因为感冒很容易好，我们常见的日常那些感冒我们都很快就好了，
1: 可以自愈，
0: 可以自愈，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管它，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明确诊断可能就稍微难一些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往往是不做，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有我们可能就要做啊，他有感冒病史，然后有很严重的心脏的情况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肌酶心肌损伤的表现，我们才最终把它诊断一个标准的心肌炎。而出问题的人往往是这一批病人，但这一批病人呢在就诊之前啊，就诊率不高，
1: 应该说就诊率不高，很多人很难以感冒去就诊，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要求从预防角度来说，感冒以后不要做大的体力活动，因为感冒大部分能自愈，那么心脏的问题往往由于你过度活动过度劳累有关，那你很简单，你感冒以后你就休息嘛，大量喝水啊，这感冒啊不要熬夜啊，往往都会没有事情，因为年轻人他过去了就好了，
1: 生病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对，
1: 这点非常关键。
0: 如果是明显的心脏有症状了，那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再到医院吗？这个都是安全的，所以说你就不要发生像你像以前娱乐圈有一个那个高一个这个艺人嘛，他好像和别人签了约，他必须得那一天他得跑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是个什么节目我忘了啊，结果他就发生了猝死嘛，所以就是避免这种情况。
1: 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刚刚郝主任说的也是非常精确，如果说身体真的生病了，这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休息，这一点非常关键。其实有的人可能这个出现的不舒服是一过性的，我反而不在意，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挺让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0: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生病的话，特别是感冒，小感冒，不要去忽略它。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郝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一夏季如何去保健心脏。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4: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4: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郝恩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常年长期致力于心力衰竭、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诊治危重复杂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心脏移植术前评估，掌握心力衰竭治疗最新技术，在省内本专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等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科的主任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啊如何去保护心脏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山东乡广健康山东也已经开放了，欢迎朋友们来点击搜索。那刚刚我们前面郝主任也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关于这个心肌炎这个话题了。那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与郝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在线也有位朋友已经打来电话，想咨询关于郝主任这心脏方面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谢谢郝主任。我女儿今年12岁了。她在上个月6月23号的时候，然后突然说自己左胸很疼。她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她的这个运动量也比较大，她平常也做这个体育训练。然后这样我们第二天带她去这个济南儿童医院做了一下检查。这样我们做了这个 X 光的胸片，还有心脏彩超，还有心电图，并且还验了血。这样就是验血的结果里面，这个高敏肌钙蛋白显示就是异常。它这个数值正常呢，应该是1到15。这样它的检测结果是到70。这样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大夫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心肌炎，这样让他做这个住院治疗。这样在我们在医院里住了4天。后边没有再发生胸痛啊什么的这种状况。就没再出现。这样我想问一下郝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我女儿这种状态，她是心肌炎吗？
3: 是这样啊，当时查的高敏肌钙蛋白，除了高敏肌钙蛋白以外，别的这个酶血指标查过没有？心肌酶啊，就是肌酸激酶啊，这个东西高不高啊？通过
2: 酶。肌酸激酶也查了，当时的结果是99，还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3: 那通过酶呢？通过酶也没超吗？
2: 也没超，通过酶是8。
3: 啊，普通的肌钙蛋白 I 查了没有？
2: 那个没查。
3: 目前是这样啊，我们见过一些超敏肌钙蛋白啊，有时候。它高的不一定，就是我建议一是复查，二是要和肌钙蛋白 I 来进行对照，因为它太敏感了啊，因为它是超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结合这个小这个孩子的这种症状啊，有没有感冒史啊，等等一系列因素，这样的话来确定。实际上我们都担心家长在担心啥，就是说顾虑啊，得了心肌炎以后还能不能有后遗症啦，能不能再活动啊。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心肌炎是痊愈的啊，即使是心肌炎也是痊愈的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个病人就是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心肌炎呢，

0: 我现在只能说打一个问号啊，我感觉不一定是，但呢又不能否定它，因为你确实有个超钙超敏肌钙蛋白是高的啊，所以正如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一样，就是目前有好多诊断比较宽泛，就没有最终就是实际上呢往往是这个确诊啊，真正能确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都是按照心肌炎来对待它啊，以避免它出现问题，所以说最终的诊断呢往往是偏多的，所以你的孩子情况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这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是，郝主任其实还建议这位小朋友去复查一下是吗？
0: 去复查我估计问题不大，估计
2: 我前天去复查了，然后他的高敏肌钙蛋白已经不高了
0: 啊，
2: 现在降下来了。
0: 哎，然后心脏彩超什么东西的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痊愈啊，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很多人有心理负担以后，他都家里啊还有孩子啊都有一些顾虑啊，包括一些事情也不敢做，你比如说不让活动，不让上体育课啊，我觉得这个都大可不必。
1: 嗯，那像已经出现就是说是复查之后，哎，觉得还不错，这个疗效还不错，效果不错，那还需要注意什么吗？除了您刚才说的，真的生活中就什么也不用注意了吗？
0: 我觉得就是和咱正常人一样，
1: 和正常人一样啊，
0: 没必要，没有什么特殊的，
1: 嗯
0: 啊，没有必要特殊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界限画的顾虑了，因为我们临床观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嗯，
0: 如果你要真这么画的话，那许多孩子，你要以前练这练那的，都不让他练了，那我觉得这孩子一直告诉他不能活动或者是少活动，这各方面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而且不要给这孩子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0: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你遇到病情的时候，遇到该注意的事情一定要注意，但在愈后的情况下呢，在这种我们整体的判断过程中呢，也不要过于紧张。
1: 嗯，是。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嗯，其他没有了。谢谢郝主任。
1: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好，局长再见。这刚刚其实这家长朋友的心情还是能理解的。
0: 嗯，
1: 女儿12岁，哎，那这么说，郝主任，您像您说到这心肌炎，确确实实这个在这个发病人群里面也有这么年轻化的吗？
0: 实际上，他不见得是。
1: 哦。
0: 这个孩子，你想12岁的孩子最常见的一种可能是生长痛，他长个子的12岁女孩应该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他往往会有这种
1: 胸痛，
0: 不光胸痛，腿疼了，还有就是这个骨骼长得最快的地方，他可能会有生长痛。
1: 嗯，像他的这个检查指标里呢确实也有异常啊，
0: 这种可能也都是与这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孩子大量运动。
1: 嗯，
0: 大量运动会造成骨骼肌的一些损伤。
1: 嗯，
0: 损伤以后酶血就高，骨骼肌损伤这个酶血升高和我们心肌损伤的酶血升高有些地方是重合的。
1: 嗯，
0: 检测手段当中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误差。
1: 嗯
0: 啊，你想这个跑马拉松就长跑的，
1: 嗯
0: 啊，骤然去活动的，
1: 嗯，
0: 哎，有时候酶会高的，这高实际上我就会问的。有时候我看，啊，你说的计算机酶有高，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活动过？啊，对呀，活动过。我说腿疼吗？对呀，腿疼，然后计算机酶高，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大量活动后的骨骼肌损伤。那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误以为是，啊，有没有心肌损伤？因为同源嘛，肌肉嘛，都是肌肉组织嘛。
1: 嗯，
0: 哎，我们有一些心肌酶特质的心肌特质的酶血，就心肌酶，你们计算机酶的同工酶，或者是肌钙蛋白，啊，尽管说啊，完全就是只有心肌酶高了它才会高，但是如果微量的时候，包括一些检测误差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下就会，医生肯定是，现在我们都是，尤其牵涉到心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耽误了。
1: 嗯、是
0: 啊、但是这样就可能会造成诊断假阳性偏多啊、所以这个。

0: 个孩子有可能是假阳性。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心肌炎其实多与跟这病毒是相关联的，那在生活中啊，那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啊，或者说是哎这也没有休息好啊，它会引起一些情绪的紧张，或者说是引起身体的一系列反应，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会诱发心肌炎呢？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情绪紧张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叫做压力嘛。
1: 嗯，
0: 哎，这种压力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压力比情绪紧张更要厉害。
1: 嗯，
0: 情绪紧张是一过性的，而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光对冠心病，对冠心病也有影响。
1: 嗯，
0: 冠脉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压力增加会破，会造成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压力实际上也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人体抵抗力的下降是病毒感染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哎，感冒都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因为这种压力过大啊，抵抗力下降，休息不好，那么容易感冒。那么感冒之后，那病毒这个心肌炎往往是病毒感冒、病毒性感染啊，感冒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它都是后续跟来的，那也代表着压力这个情况，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嘛。
1: 嗯，
0: 它两种情况都会造成。
1: 是，其实像您前面说到，不单单是一些生活方式，像是晚睡呀、啊，或者说是酗烟酗酒啊，包括这种压力啊、情绪啊，也跟我们这个情绪，我们心脏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呀、
1: 起着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
0: 对，
1: 所以这调节自己的情绪、排解压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啊，尤其这种你要特别注意的，加班儿、劳累啊、在感冒后。心情各方面还承担着，再加上体力上的劳累啊，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1: 嗯，是。那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尽量远离这些像是心肌梗死啊，像是心肌炎会引发的这种猝死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也不想这么年轻轻的就会出现这样的让人觉得扼腕叹息的这样的结果呀。
0: 目前我们的就是说非药物啊，或者是医院以外的事情，就是休息，
1: 要好好休息，
0: 哎，尤其感冒后啊，劳累后，好好休息，不熬夜，不要有不良嗜好，大量吸烟，
1: 吸烟会对心脏有影响，
0: 对，酗酒，哎，那都不好，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这么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得个人调节了，每个人不一样。如果有一些特别难的事情，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事情，你不如就放弃，或者是我们能够从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来说，来求得一些心态，你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是吧？我们没必要非得今晚上非得把它熬出来。我们能不能分几天一块做？然后对一些事情不要看得太负面了，太悲观了，等等这一系列，
1: 多看一些心灵鸡汤，
0: 哎，这都是比较好的。
1: 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渠道上说一些食物啊是利于这个心血管健康的，像黑豆啊、菜花呀、大蒜等等，这些食物多吃真的是不是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发病率呢？
0: 目前而看呢，哈，有很多食物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啊。实际上有一些食物，你像能够抗氧化应激，就是一些保健食物呢，实际上我们比如说吃芹菜不错，
1: 吃芹菜
0: 芹菜里边有芹菜素，有时候说喝点红酒啊，或者吃一些含白藜芦醇多的那种。水果啊，
1: 白藜芦醇多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
0: 葡萄啊，
1: 葡萄啊、
0: 还有那个我们说叫那个什么梅，黑莓吗？
1: 黑莓、蓝莓
0: 蓝莓，对，蓝莓等等这一类的食物。我们说日常我们常吃的蔬菜，西红柿这些都是很好的保健食物啊。那么适当比较充分的水分啊。那么我们饮水啊，正常人啊，
1: 你要注意饮水，特别在夏天。
0: 对，夏天。

0: 哈，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啊。
1: 嗯。
0: 然后呢，避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实际上，我们更强调了好多食物是不健康的。
1: 嗯，哪些健康食物是不健康，对心脏不好的？
0: 实际首先我们说的高热量，你得控制热量。
1: 嗯。
0: 控制高胆固醇的摄入。
1: 嗯。
0: 是吧？
1: 比较油腻的炸货。
0: 哎，避免一些我们说诱发糖尿病的一些，你像，
1: 嗯，
0: 我们说不要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是吧？哎，然后呢，控制进热量总热量的摄入，实际上就是维持我们的体重，
1: 嗯，
0: 不要过胖，
1: 不
0: 要
1: 过胖，
0: 不要超，
1: 嗯，
0: 不要超重，
1: 嗯
0: 啊，这一些都是能保证我们日常心脏健康的一个基本的，这种。这就是饮食了，
1: 嗯
0: 啊，那还有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保持好比较好的心态，
1: 嗯
0: 啊，避免感冒后的这种休息不好，
1: 嗯
0: 啊，保证好睡眠，然后良好的对所有事情的一种良好的预期，
1: 嗯
0: 啊，一种心态的保持，这些都是远离医院、远离大夫的这种好的一些
1: 好的一些方法
0: 方法，哎，
1: 嗯，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一点真的特别关键，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绝大部分像有心脏就是疾病的人，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啊，他会更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本身，
0: 嗯，
1: 而往往像是绝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人群，其实这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了。那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在外面很容易出汗，那，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出了汗不及时补水，或是喜欢喝这种大量的冷饮，或者吹这种冷风，
0: 嗯，
1: 这也是会使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猛的收缩，会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意外，是吗？
0: 不良嗜好，你想那种饮料，
1: 嗯，
0: 很多我们是饮料糖分很高，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种实际上是高热量饮食。这些都不是特别好。
1: 嗯，是。那您前面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这在这夏天高温天气我们如何去防暑降温啊，如何去调理好自己的这心脏，避免它出现一些意外。那是不是胖人患这个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呢？
0: 胖人得冠心病啊，就是说叫代谢综合征嘛。
1: 嗯，
0: 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相关的，
1: 嗯，
0: 就是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血脂高啊，
1: 嗯，
0: 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些呢，他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是控制体重，是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控制。
1: 嗯，一定要控制体重。其实，用大白话来说吧，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体重增长了。那也是同时对你的心脏产生一份负累，
0: 嗯，对，是可以这么说的。
1: 嗯，好，那我们刚刚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啊，也让郝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心肌炎这个话题。那同时除了这年轻人，老年人同样也要注意。那特别是在夏日期间，可能很多老年人，哎，我足不出户，我不易出汗，我平时要注意的话，可能也能安然度过这个夏天。但是也要切记一点，可能很多这老年人特别是在这早晚锻炼的时候，
0: 嗯，
1: 也要注意，
0: 对，
1: 避免发生一些意外，是吗？特别潮湿的天气，
0: 在这个老年人锻炼这个话题里边呢，我还是建议老年人不要起得过早，
1: 不要起得过早。那其实现在四五点钟我看就有老年人起来锻炼了，
0: 啊，
1: 天一亮就出门了。
0: 早晨起来锻炼一定要有个预热，因为早晨不是个锻炼的最佳时机。
1: 哦，
0: 哎，
1: 早上不适宜锻炼啊？
0: 对，
1: 那什么时候适宜锻炼呢？
0: 应该是除了早晨以外的其他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啊。但是在夏天还是避免这个中午下午比较炎热的时候。
0: 对，我指的是环境没问题。
1: 嗯，
0: 就是人的这个生理周期，早晨起来血液粘稠度是最高。
1: 嗯，
0: 啊，那么早晨起来处于一个应激状况，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是最高。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早晨锻炼老年人的风险是偏高的。
1: 嗯，是。所以在这里郝主任提醒，夏天也不要长期待在这空调房，也不要过量吃冷饮。那当然可以适度的吃一些像是瓜类，可以消暑啊，可以这种解渴啊。是。那天气炎热出汗多，一定要多喝水来保持我们体内这个电解质的平衡，避免户外 暴晒，一定要吃一些有助于我们心脏健康的食物，像是芹菜呀，像是葡萄啊，西红柿啊，等等，多饮水，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心脏。那还有切记一点，如果说是感冒之后，不要去再去运动了。
0: 对，
1: 避免劳累，以免发生这个心肌炎，导致的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危害。那适当运动，劳逸结合，提高免疫力，远离夏季高发的心脏病。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郝主任，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4: 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4: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4: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4: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 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9: 现在是凌晨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哇，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6: 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
15: 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17: 你好。
16: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17: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
16: 嗯，
17: 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鸟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火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16: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
17: 对对对对，
16: 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17: 这个火龙果它是食虫目，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印象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16: 是
17: 它们那个刺啊，它就吃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叫火龙果它是有两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池，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蛇鞭蛛属，一个是梁天池属。梁天池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尺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16: 嗯，
17: 至少也有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两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百米高，两天尺。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蛛，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走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蛛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蛛，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16: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17: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1890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啊、什么英国呀、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经过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果期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都有果，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是的，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对对，因为它的就是营养丰富，经济价值比较高。嗯，是的，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那么就当年就开始种植了，就主动的引入。
1: 嗯，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17: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它那个我们也是要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
1: 嗯，
17: 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
18: 它长得很快，
19: 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的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生那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并城害测报处李万才，
21: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留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6: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17: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 就是据2020年统计，就是我们全国的种植面积有120万亩，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设施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就是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 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那么其中广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这个15万亩左右，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各3万亩，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26: 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17: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相对是干的地方，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就那个叶片退化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后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它就耐干旱，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还湿度还不能太大啊。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
26: 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
17: 对，像包括我们从北，像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 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就我们北方有暖气嘛，棚里要加暖，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0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
26: 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
16: 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啊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摄湿啊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啊。嗯，
18: 对对对对对，
16: 是秦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啊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啊。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啊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啊，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颜色要鲜艳很多啊。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18: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研究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 就我们先有红白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红果有一个果肉有两种颜色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的一般都是红皮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专业的角度，也可以区分看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那么白肉的一般情况下椭圆形的，就是红肉的一般是相对来说圆圆的比较多，但是红肉的也有椭圆的，但是白肉基本都是椭圆的，就外观的。是的。
16: 那听了秦教授的刚才的介绍啊，张同学在这也更正一下，这火龙果的外表不光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刚才您说还有绿色的是吗？对的，绿色的。果肉颜色
18: 是红色、白的以外，还有粉红的，还有双色的两种颜色都有，就外面红中间白这种颜色。
16: 这个不管是它的外皮啊还是果肉的颜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颜色，它是跟哪个物质有关系啊？
18: 刚才这个甜菜素那几类，甜菜素，对，它这个很特殊的色素。
16: 那外皮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相关吗？
18: 对，比如说红皮主要是基类那个甜菜红素，黄皮呢主要基类甜菜黄素，就我们甜菜是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两个颜色，它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菜素的通路受到阻断了，那么它这个甜菜素的通路被隔断了，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开始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叶绿素的会逐渐降解，甜菜素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 就是甜菜素那个通路被隔断了，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叫 SG 基因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因此它就成绿色了。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甜菜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呢，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
16: 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啊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红心我们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有不同，那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18: 在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香物就糖度要高一些。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的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就红心的比较多。
16: 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18: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主栽的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
17: 要甜一些。
16: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17: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C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类似的。
16: 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17: 对对对对，
16: 是的。
15: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17: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啊、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了，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植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预防痴呆。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
16: 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秦教授？
17: 说到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榀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精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另外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16: 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17: 对、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有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比如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另外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16: 啊。可溶性，
17: 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富含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给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 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卫的作用。那么中金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金是结合，

0: 它们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
1: 嗯。
0: 那么葡萄就是我们通过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去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火龙果更好，更有营养？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呢？就是说，这两种水果，在营养价值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谁更好呢？
0: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营养物质，如果是从那个营养角度来说，就是说红心的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这个白心的要高。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营养像那个植物性白蛋白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啊这些的，它的含量基本类似的。
1: 是的。其实还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是吧，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
1: 嗯，
0: 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1: 是的，嗯，
0: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嗯，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0: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1: 嗯。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系啊？
0: 这个可能是里面那个甜菜素这个特特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1: 啊，很少，嗯。
0: 对对对。
1: 啊，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啊，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个

0: 鼓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5: 火龙果以其独特外形、鲜艳的颜色以及丰富的营养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在火龙果的世界中啊，我们领略了它的色彩和味道，更感受到它的营养价值。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你好，秦教授。
16: 你好。
15: 秦教授，火龙果啊，的确是营养很不错的食物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再好的东西呢，也不能吃太多，是吧？即便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不是很甜啊，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少吃为好。但是我也发现啊，有些减肥的人士，却天天在吃火龙果呀。这个到底减肥的朋友能不能吃火龙果呢？另外，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吃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6: 火龙果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火龙果它里面

0: 没那么甜。那么火龙果我们也吃到不甜，是不是糖含量都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含葡萄糖。因此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血糖高啊，这些吃多了，那个血糖，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单糖，进入体内以后马上就被吸收了，那么它的血糖就是会上来。另外上一节我们讲到就是火龙果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它种子多，包括可溶膳食纤维这些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它可以减肥的，
1: 是有利于减肥的，
0: 对，有利于减肥的。
1: 是，但是它确实这个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啊，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这个跟减肥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0: 减肥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脂肪含量比较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包括食用膳食纤维，这个含量比较高，它的热量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热量。就是我们100克果肉热量大概是就50多千卡，蛋白含量是比较低。
1: 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减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明白了啊，这个确实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学到了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所争论，刚才您也提到了吃火龙果呀，有润肠通便这样的效果啊，经常吃火龙果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如果一次性吃了太多的火龙果呢，尤其是这个红心火龙果啊，会出现红色尿液或者红色粪便。哎呀，这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上厕所可能会被吓一跳啊，还以为自己便血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就是这个火龙果那个色素比较特殊，比我们吃红肉多了。那个红肉里面，它那个甜菜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甜菜素呢，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含氮色素，就溶于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植物生代谢物质。那么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呢，多数情况下，就没有被我们体内代谢掉，那么呢，直接就排出去了。因此就说出现了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以后便血了，赶紧去看是不是得什么癌症了。小女孩吃的火龙果以后，她是不是青春期提前了？赶紧去看，闹了很多笑话。其实主要是这个它的色素是比较特殊的，叫甜菜素。这个就是没有必要要很紧张，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是，那像我们每年都会体检啊，那体检之前需不需要先不吃火龙果呢？它会影响体检的这个结果吗？
0: 一般不会，我们体检的指标，这个甜菜素它影响不大。
1: 就是虽然这个尿液啊，或者说粪便中有这个红色的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会影响我们体检的结果，是吧？
0: 对对，因为它那个色素的那个吸上过吸收，波长比我们其他的都一样的，它有一个固定的吸收波长。
1: 明白了。不过有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啊，是不能吃火龙果
0: 尽
1: 的
0: 量
1: 啊。
0: 还是
1: 这
0: 不
1: 个，
0: 要吃，体检前还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可能会影响结果。
1: 是的，是，尤其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是吧？除了白心火龙果和红心火龙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黄皮火龙果啊，也叫燕窝果。这种水果呢，皮黄肉白，只不过啊，在目前市面上呢比较少见啊。秦教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黄皮火龙果呢？为什么它又叫燕窝果呢？
0: 黄皮火龙果其实有两种，刚才您提到一种叫燕窝果，它是我们黄皮白肉火龙果的一种，其中一个种类。那么，黄皮火龙果它有主要是黄皮白肉的，它是肉是白色的。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您说到的燕窝果，那么燕窝果呢也叫有刺黄龙，也叫麒麟果。为什么要有刺呢？就是果实成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我们火龙果一般红皮的，外面有一个鳞片，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没有这个鳞片，它上面像一个刺猬，密密麻麻都是刺。为什么叫燕窝果呢？燕窝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去买的很贵的燕窝嘛，炖汤喝。那么炖汤以后的燕窝是像一个透明的，那燕窝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叫燕窝果？就是它那个比较贵。另外那个果实成熟以后呢，果肉就像我们炖的燕窝一样，有丝状，透明的。另外还有一种呢，麒麟果。麒麟果就是我们古代打的那个麒麟，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就成熟以后，整个一个果实都是尖尖的刺，你手都不能抓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黄皮白肉的，叫无刺黄龙，它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火龙果那一样的，也外面有一个肉质的鳞片，皮是黄的，肉是白的。那么这个燕窝果是买的比较贵的，这个无刺黄龙呢，它是比较便宜的，它果要挺大的。燕窝果一般是果比较小。一般是在大的超市，比如说在百果园、沃尔玛这些大的超市有按个卖的。 一般八两到一斤这样一个，现在可以买到128块钱一个，它是按个卖的。
1: 嗯，感觉比榴莲还贵啊。
0: 他说是物以稀为贵，现在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低。
1: 是的。秦教授，平时我们来到水果店购买火龙果啊，应该怎么挑选呢？是越大的就越好吗？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火龙果的鳞片来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
0: 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不建议买那个大的，宁可买中小果，不要买大果。
1: 嗯，
0: 为什么不要买太大的？有些大果可能是通过那个激素，当然一个比如品种就果本来就大，当然有些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比如我们通过激素处理也可以让果变大。
1: 嗯，
0: 当然我们通过水培管理果也会变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是买中果。那么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呢？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果皮颜色。
1: 嗯，
0: 我们现在果皮市场卖的主要是红皮的啊，另外也有些黄皮的。那么红皮的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有没有光泽发亮的。
1: 嗯，
0: 黄的也是一样的，有光泽。另外我们看那个顶端，就果墙顶端，那个稍微一点点柱数还稍微一点裂，那么这个成熟度比较高。
1: 嗯，
0: 另外我们可以新鲜的我们看什么，就看外面那个肉质的鳞片。那么那鳞片呢，比较有的绿色的越绿越好，果皮当然发光，有红的有光泽，那么鹅片越绿越好。当我们很多红的果可能果实成熟以后那个鳞片是红色的，那么红色如果比较新鲜是比较好的，如果变黄枯萎的，那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1: 哦，
0: 这是我们就是去判那个新鲜度和成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1: 是的，这个红心火龙果啊，颜色很鲜艳啊。那很多朋友呢，哎，特别聪明啊，就会用它来做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美食啊，用这个颜色啊，比如说火龙果馒头啊，火龙果花卷儿，还有红色汤圆等等。可是现实情况呢，明明用的是红心火龙果的果汁啊，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可是等做熟了之后啊，就变成黄色了。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0: 色泽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这个甜菜素呢，它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温度、强光、pH 值，包括一些金属粒子影响。比如说这个甜菜素是在偏酸的情况下，它是红色的；如果偏碱，它就变成黄色的。偏酸是红的，偏碱它是
1: 黄
0: 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红的，我们用这个氢氧化钠去调，它最后会慢慢的颜色没了，变成黄的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做刚才是做馒头，我们在蒸的过程中，看到它是红的，慢慢的变得没有颜色了，最后变黄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它那个甜菜红素，它逐渐的变成了甜菜黄素，它发酵里面有糖，它最后甜菜红素转化成甜菜黄素了。
1: 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关系啊？因为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加热嘛，温度会升高，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啊？
0: 有一点的关系，但是这里面主要的影响我还是那个里面加糖了以后，甜菜素在这个代谢途径中它有一个双歧转移酶，那么你添加这个糖了以后呢，它这个甜菜红素会转化成甜菜黄素，它是在最后一步有一个这个双歧转移酶，所以我们发酵过程中里面有糖了，加糖外面的糖了，它就转化了。
1: 就是它所处的环境就逐渐变成了碱性，是吗？
0: 对对对。有些馒头是碱面去发酵的，那个最典型的，比如我们做凉皮啊、饺子皮啊，这个它是没有发酵，它还是红的。
1: 是的，如果想用火龙果来做美食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持红色呢，让它不变？
0: 如果比如我们包水饺，就是我们一般是让它稍微偏酸的环境条件下，另外我们这个在做这个食品的过程不要放那个糖，可以让它保持红色的。
1: 是，秦教授，我们说这个热带水果一般都比较怕冷，是吧？好多热带水果它不能冷藏储存，那火龙果作为热带亚热带水果呀，应该怎么储存呢？就是我们一下子买的比较多，一下吃不完，应该怎么储存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吗？
0: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这个火龙果一般在常温条件下，它的放置的时间一般就是一周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保存个20天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温度的，刚才您也说到了，火龙果是一个热带水果，它比较怕冷。那么就是我们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一般我们7到10度，比较合适。 你们的石头也

0: 要求，不能太湿。还有就是我们活动过的放到冰箱里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无防布袋，就纸袋把它放在里面，不能让它就是不透气。因为活动过外面一个肉质的
1: 鳞片，
0: 那个鳞片一微压一吸水，它最容易从那个地方开始烂，实际上你干燥低温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1: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冷藏呢，也不要太冷，是吧？就是7到10度为宜，另外也要保持相对的干燥，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课代表来提问。我们能不能在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呢？带火字的火龙果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火龙果的花为什么被称为夜仙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火龙果味道好，还有营养，而且呢有吉祥、健康、富贵、长寿这样的美好寓意啊。请问秦教授，这么好的水果呀，咱们能不能在自家阳台上尝试盆栽火龙果呢？
0: 这个可以，可以在阳台上盆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火龙果是一个仙人掌科的，它没有叶片，带刺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啊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那个刺伤到小孩了。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育种的手段，就希望把那个刺变短，变得没有刺的。这个枝蔓呢，我们可以让它变成黄的，花变成红的
1: 啊，
0: 或者粉红的，因为现在我们花是白色的嘛。那么就是也可以观赏的。
1: 那这个火龙果的植株大不大呀？它就是放在阳台上能盛得下吗？
0: 我们现在有盆栽的，那个盆稍微大一点，中间要用一个支撑物，因为火龙果是一个多肉的，攀援型的植物，我们必须要一个支撑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让那个枝蔓下垂，最后枝蔓老熟以后就可以开花结果，
1: 也挺好看啊。它是属于多肉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自家阳台上盆栽火龙果。秦教授，您看火龙果这个名字啊，带个火字啊，那这个带火字的火龙果，它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呀？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说，这种食物是凉性的，那种时候热性的，这个火龙果它是属于凉性的还是属于热性的呀？
0: 火龙果在中医学中它是一个凉性的这个水果。因此呢，我们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弱的朋友不建议多吃，比如说我们体质弱，吃了以后很容易拉肚子，包括我们女孩子生理期也不要吃，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吃，吃到很容易拉肚子。它是个良性的水果。
1: 是啊，可是多有意思啊！这明明是火龙果，带个火字，却是良性的水果啊！我们就学到了。
0: 对，
1: 秦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通过育种啊，能够改变这个火龙果的花的颜色，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见过火龙果开花啊？据说这个火龙果的花啊，通常是在晚上绽放，那第二天早晨呢就凋谢了，所以呢，有人叫它是夜仙子。这个火龙果开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
0: 火龙果它就是生活在热带沙漠地区，它那个白天温度非常高，那么白天开花呢，它很容易受到日照的伤害，温度高，太阳又大，受到日照，那么呢，这个花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授粉授精，也不能够正常的结实，因此呢，火龙果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条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它晚上开花，因为晚上我们在沙漠地区晚上是挺凉快的。火龙果晚上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开，到12点它完全开放，然后呢，12点以后到1点，它是会逐渐的闭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始凋谢。因此火龙果呢，它叫夜仙，也叫假昙花，就它持续的就这几个小时，也叫假昙花。它花很大，大的可以长到1斤，它叫霸王花。
1: 一朵花就能1斤啊？
0: 对，它可以长到7两到1斤，大的可以长到1斤。
1: 直
0: 径呢，花开了以后，直径像一个可以达到25厘米左右，像一个盘子那么大。
1: 霸王花是吧？还有假昙花。
0: 对，霸王花就是火龙果花。
1: 是，确实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种植一下啊，在夜晚呢，可以欣赏火龙果开花。 这也是他这种适应生活环境是吧？因为沙漠，他最初是在沙漠地区嘛，可能还是这种
0: 对环境条件影响的。
1: 对对对对，这种特性还没有改变啊。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家的两广地区啊，哎，已经不是在沙漠种植了是吧？已经改变了这种生长环境，但是它依然是保留了这种特性啊。
0: 对，它那个特性没有变。
1: 嗯，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秦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与火龙果有关的这么多知识啊，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 好的，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3: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十余年的老编辑。那农业上有种说法啊，叫做三颗菜、一枚蛋、一只鸡、四条鱼。那分别指什么呢？三颗菜啊，就是豇豆、韭菜还有芹菜。那一枚蛋呢，就是鸡蛋；一只鸡啊，就是乌鸡；四条鱼呢，分别是大口黑鲈、乌鲤、鳊鱼、大黄鱼。那这几种农产品怎么了啊？当然不是说它们有问题，只是说呢，这几种农产品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以这三颗菜，豇豆、韭菜还有芹菜为例来说一说啊。那这些菜呢，它们的病虫害种类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呢，发生规律会复杂一些。所以说，为了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农民呢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提高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频率，来快速降低病虫害的种群数量。这样呢，其实啊，不仅导致了病虫的抗药性的增加，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这样呢就有可能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当然呀，我们市面上绝大部分蔬菜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在家里种植这几样蔬菜，可以说呀，不仅安全美味，那还能享受到种植的乐趣，可以说是一举三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种植三颗菜。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其中的芹菜。那市面上常见的芹菜呢，有西芹和香芹两种。西芹呢，它也叫西洋芹菜，那香芹呢，其实也叫汉芹，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芹菜。那西芹的植株呢，会比较高大一些，粗壮一些，水分比较多。那口感呢，是偏这个脆嫩的，但是它的香味呢，会比较淡一些。其实呢，这两种芹菜的营养价值区别不大。那我们在吃香芹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这个茎跟叶一起来烹调，而西芹呢，多半是把这个叶子摘掉来吃这个梗，用这个茎来做菜。其实呢，这个芹菜叶的营养成分呢，比茎还要高，烹调时啊，应该把它保留下来。那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我们都可以通过种子和种苗两种方式来种植。那种苗呢，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一些带根的这个芹菜，把它种在土里就可以了。那种子呢，就不用多说了，我们需要买专门的芹菜种子，然后呢，用温水浸泡24小时之后，再清搓表面的粘液，然后呢，进行播种。那这里啊，我主要详细介绍一下用种子来种植芹菜。那么我们把种子处理之后呢，可以先种在一个小的容器里，大概是间隔5到6厘米种植一颗，然后呢敷上一些土，当然这个土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蛭石，然后轻轻镇压一下。这个时候呢，要进行避光处理，把我们埋下的种子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等到出苗之后再拿出来进行阳光照射。等到出苗后，我们要进行一次间苗和中耕处理，差不多6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芹菜苗移栽到更大的容器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质，就是田园土，也可以选择无机质，就是草炭、蛭石、珍珠岩和有机肥的混合物来进行种植。那如果是植株比较大的这个芹菜，我们就要间隔10到12厘米种植一颗。那如果是小一点的芹菜，比如香芹，我们就差不多8厘米种植一颗比较合适。种植之后呢，要浇一次透水，那么每隔10天要中耕一次。同时呢，要结合当地的天气情况，3到5天浇一次水。其实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芹菜啊比较少，它不会那么密集，所以呢其实病害很少发生。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褐色斑点，我们可以喷施一点5维菌素。那如果发生了虫害，少的话我们就人工捕杀，如果多的话呢，我们就自制一些辣椒水，或者是在土里埋一些花椒壳，都可以进行有效驱虫。那在种植芹菜过程中呢，还容易出现空心的现象，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种植的时候呢，温度过高或者是水分不足所导致的。当然它出现空心现象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很难避免了，那我们在下次种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那整个芹菜的生长周期差不多是150天，经过150天的细心呵护，我们的芹菜呢就可以收获了。那如何收获和建苗呢？也有几个小的注意事项啊。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在建苗的时候呢，我们会摘掉一些芹菜，其实这个呀就可以食用，我们可以做汤的时候或者是调味的时候放一些。等到真正收获的时候呢，差不多芹菜呀已经株高在20厘米以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叶带茎全部掰下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想再留种了，我们可以整株连根拔起进行收获。芹菜呢最长可以长到这个40到80厘米高，那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抽苔，抽苔之后茎叶就会老化无法食用。如果呢我们还想留种，就选择那些叶宽少裂痕的这个高植株，把它继续栽种，等到它开花结籽之后，哎，再进行收获，再进行种植。其实呢，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不管是种子种植还是种苗种植，我们家庭种植芹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哎，就可以收获既美味又健康的芹菜了。那您学会了吗？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4: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3: 橘芋多糖是从橘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4: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3: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4: 最重要的是，橘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 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3: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4: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3: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4: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3: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育多堂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纪三爷自报奋勇来到梅花圈，飞剑仙朱亮在西彩台上一看，不由得暗中咬牙呀，心说：“纪老三，你又下场了。”哦，我明白了， 前者你大获全胜，你觉着你不含糊有两下子，你吃惯了甜头，这回叫你吃个辣椒。想到这里，他给三手真人刘道通发出信号，说还有信号。
7: 有，
6: 因为这第六阵呢太重要了，输赢胜败就在此一阵。刘道通下场的时候，朱亮都嘱咐好了，你见着我们擂鼓一呐喊，你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信号啊。朱亮想到这儿，把小黄旗啪啪抖了抖，西彩台上是擂鼓呐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威武咕噜咕噜咕噜，老姜和七海得上马到长弓啊！刘道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咱们单说纪三爷到了梅花圈中，把鞋脱掉了，袜子包脚布全都去掉，裤腿往到磕膝盖以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腰里头一伸手，哗噔噔噔噔，拽出一对链子双绝。这对兵刃纪三爷可没少下功夫，这链子长九尺，乃是五金打造，用银水走了六遍，是锃明刷亮。这种家伙是小巧玲珑，适合于在梅花桩上使用。三爷把梅花诀在手中一分，双脚点地，蹭就蹿上青竹竿，一上来站不稳的，必须啪啪啪往前倒几步，找找平衡，真好像风摆荷叶一般的，就这一下满堂彩。好，太好了，人们热烈鼓掌。单说三爷脚下踩着梅花桩，上面跟刘道通打着交道，老道，认得我是谁吗？
8: 无量天尊。
6: 如果贫道没记错，你不是塞北三绝的第三位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老三吗？不错，正是你家三爷。刘道通，我可没想到在比武当中你能把绝活都拿出来，你认为你有两下子，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这叫自掘坟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呀，我看你后果是可悲的。当然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不用说废话，你就亮家伙吧，我陪你走走。纪三爷就是眼空四海的人，这刘道通更是目中不容人呐、啊。这俩人是针尖对了麦芒了。再看刘道通探膀被嘎嘣哧铃铃铃铃铃，拽出这把大宝剑叫七星丧门剑。他这把宝剑比一般的剑分量还重，尺寸还长得多，就好像马上冲锋陷阵使的那种长剑，不算剑把，光剑苗子就四尺二，宽了下好像一巴掌，锋芒利刃，上头站着七颗星，虽然不能切金断玉，但是也是纯钢制造啊。他把大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端，纪三爷请，请刷。 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季三爷上场就是急叉的，脚下踩稳的了，把掌中的链子双绝一晃，哗的下分手一点，扑奔刘道同的面门。刘道同往下一低头，用大宝剑的鱼骨灵背往上一架，开呀开呀，把链子绝给崩出去，顺手一剑奔季三爷的双腿。季三爷往空中一纵，唰唰唰连倒出三步去，这是一个回合，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这种比武难上加难，他不像在平地打仗无所顾忌，光凭自己的能耐注意对方的招数就行了，这不行，你还得注意脚底下，一脚蹬空就凶多吉少，每根竹竿跟每根竹竿的距离是五尺，你迈大了迈小了都不行，心里的还得有个尺寸，要不怎么叫绝活呢？一个人上下都得兼顾到了，确实不容易啊。再看第二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啊，各不相让，全把决意施展开了，就像两个蝴蝶翻上分下左右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两旁的人呢，全看得傻了眼了，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拿朱亮来说，鼻子尖冒了汗了，俩手扶着八仙桌，手心也见了汗了。朱亮就担心刘道通打败仗，这一败整个完。开封府也是如此，就盼着季三爷打胜了，这次的英雄会马上就结束，我们算赢到底了。大家是求功的心切呀，所以人们也冒了汗了。单说这个战场上，打斗到四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刘道通心里也有点着急，心说话，今天一下场的时候，天德王黄伦亲自接见了我，亲手赐御酒三杯，我在天德王面前也下了保证了，这场比武是一定要胜。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要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就得抹脖子，对不起好朋友啊。可是他一瞅眼前这个矬子，煞是厉害，比猿猴还灵巧，掌中这对双绝像闪电疾风一般，稍不留神这条命就保不住啊，太难对付了，我可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我不能输了。想到这儿，他就施展开丧门剑36入绝命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宝剑呼呼刮风啊，上三剑插花盖顶，下三剑孤树盘根，就见光华缭绕，直挂冷风。可这阵季三爷呢，打着打着稍微一个没注意，正好让人家宝剑扫到肩膀上头，这宝剑这么快，扫上就是一个口子，唰，三爷就一激灵，坏了，他这一疼一激灵，脚下就没准了。这青竹竿的距离是五尺，他这一脚迈出去4.5尺，一脚就蹬空了，说声不好，整个身子栽下去了。 要栽到平地还没事儿。他身子往前一仰，前胸正好挨到青竹竿上。这竹竿是抹鞋的尖儿，用油炸过，比刀尖儿还快呀。三爷一瞅不好，惨叫了一声：“啊！”这一下来了个大透膛，整个被猪肝子给牵透，血染尘埃，是死于非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下梅花桩，手中和大宝剑，一看不由得仰面大笑：“季老三，你那能耐劲儿上哪儿去了？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开封府，快点收尸！”这阵老少英雄乱作一团呐、啊，开了锅了。别人不说，季三爷的俩哥哥，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一朵红云飞连道人，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全都疼的背过气去了。蒋平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派人下去，把竹竿拔下来，把季三爷的尸体包裹好了，抬回东彩台。哎呀，蒋平不住地摇头叹息呀、啊，这才多大的功夫，刚才还有说有笑，眨眼之间死于非命，看来比武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下场、啊。这会儿众人把季大爷季二爷也全都抢救过来了，这哥两个是痛不欲生啊。老三呐、啊，你死得太冤了，在天之灵别散，我们给你报仇了。单说一朵红云飞连道人飞身行，跳下东彩台，直奔梅花圈。蒋平一把没拉住，道爷是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等来到刘道通面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刘道通，我们老季家与你何冤何恨，你竟敢下此毒手？我三弟不在了，我们还有哥俩呢，来来来，二爷陪你走几趟。嗯，刘道通手捻大黄胡子，瞪着鬼火似的眼睛，一阵冷笑：“二爷，欢迎欢迎，咱这是比武，这不是比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季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完好裤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道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季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呼呼刮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通劈为两半。刘道通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唰，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季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就蹦起了8尺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 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鸡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省。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仙朱亮，你看好，打得好，来啊，擂鼓助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刘道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刘道爷打得好啊，咕噜。刘道通飞身行跳到平地上，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纪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纪大爷二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了。刘道通是口出狂言，我梁婆蒋平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可觉着太对不起纪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啊、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纪大爷劝住，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现在讲说不了了，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通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通还时任贫僧否？刘道通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秀大紫胖子，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呢，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缠。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通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通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的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通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 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数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通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自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儿，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

0: 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通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通这帮人就认为刘道通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通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通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通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通踪迹不见，刘道通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二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通也不听，结果逼着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二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通打倒，刘道通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通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暗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得好，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6支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其主，因此见面就玩命了。刘道通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头。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通为此受了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通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3个多月呀。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啊，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通就问徐良是什么人。嗨，徐良你还不知道，白眉为忌，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长出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除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通是咬牙切齿啊，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 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同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结束，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甩，肉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通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戳就是一剑。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八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木揽十方的欧阳钟会。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刺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来这刘道通是个祸害，绝不能留着，为了给济世弟兄报仇，我也不能放他逃命。老罗汉想到这里，舞动大铲，才要施展决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欧阳春权衡利弊，就决心把刘道通给干掉。这个人留到世上为祸不浅呐、如果自己跟以往相似，把他给饶了，也对不起济世弟兄。老侠客想到这儿，把大铲一晃，就拿出来看家的本领，八法神铲。这玩意儿又叫达摩神铲， 据说这套功夫是达摩老祖留下来的。

这些年没间断呢，轻易他不往外拿，今天把八法神铲端出来了，唰啦招数一晃，真是惊人的魂魄呀。刘道通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这欧阳春的功夫不减当年，而且这条大铲的功夫比他的七宝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手中的宝剑本来就吃亏，碰到大铲上就得飞，我还得回避，他的招数再这么惊奇，我是万难取胜。刘道通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他还得注意脚底下。再看欧阳春是步步紧逼，一铲快似一铲，把刘道通逼的围着64根梅花桩滴溜溜乱转。如果在庄子上下去，那你也得承认输，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上头比武呢？把刘道通逼得实在没辙了，这个恶道眼珠一转，就冒上了一股坏水。什么坏水？他一共有7口宝剑，1口大的，6口小的，手里使的3门剑是打仗用的，背后还背着6支小宝剑，要不怎么叫3手真人呢？刘道通一想啊，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虽然这玩意儿比武之中不准使暗器，但是诸葛亮并未当众宣布，这玩意儿明文上没做规定，我也有个赖乎情，就即使规定了，我也不能被这规定给卡死，我呀就给他来一下子。想到这儿打来打去，他冷不丁抽身就走，拉出个败势，身子往下一蹲，好像是呢要跳下梅花桩。欧阳春离着他也就6-7步远，2根梅花桩的距离，老侠可把大铲一举，心中一动，心里说话，大概他不行了。结果他估计错了，就在这一刹那，就见3手真人刘道通唰，大宝剑交到单手，探出右手的刺刺刺，就拽出3把小宝剑。这个宝剑连把在剑苗是1尺长，把3寸，苗长7寸，而且他这种宝剑都是经毒药喂过的，每把宝剑的尖上都有10几个小窟窿眼儿，那窟窿眼像针鼻似的，里边灌着毒药，全是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七毒最烈呀。要不怎么说这个人不仁义呢？使暗器可以，不准使毒，尤其你是个出家人，你干什么这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不赞成他。这个老道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冷不丁一翻身，手一晃，3把宝剑同时扔出，哎，3点寒星是直奔欧阳春。欧阳也大吃了一惊，哦，怪不他败了，他要扔暗器，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欧阳也把掌中大铲一晃，啊，螳螂拨出1把宝剑，身子一拧，闪开2把宝剑，3把呢，结果第3口他没躲开，正扎到欧阳也大腿根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噗这一下，钉进去能有1寸半深。像欧阳春这么大个坨，腿那么粗，肉那么厚，扎着1寸半倒无所谓，但是它里边有毒啊，见着血之后马上毒性就发作。欧阳爷就觉着

0: 这个大腿上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顿时半身发麻，心中暗想：完了，我命休矣！身子一摘呗，就要倒到梅花桩上。像他这个分量，扑通这一躺下，跟倒一面墙似的，就得叫梅花桩扎成筛子。还得说欧阳春有功夫，就在一摘位的时候，老侠客使尽全身的力量，用脚掌子一蹬梅花桩的尖子，把自己平射出去，离开梅花桩，整个摔到地下，扑通，大铲落地。要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场上开了锅了。有的人眼尖看清怎么回事了，有的人没注意，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欧阳春败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蒋平众人一看不好，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纷纷闯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把北侠客给抱起来。再看欧阳春口吐白沫，人事不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爷抢救回东彩台。这时候呢，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已经不哭了，一看北侠为的是给俩兄弟报仇，没想到大败而回，落到这般田地，老头能不着急吗？可过来仔细一瞅呢，哦，受了暗器了，大腿上冒紫血，一股臭味扑鼻，连西洋剑客夏雨琪，大家过来赶紧把他腿给他掐住了。夏雨琪告诉快往外急血，马上就得治，不然的话毒气归心，命就保不住了。哎呦，大伙把他的中医给吞掉了，拿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把伤口的肉给他挖下去，再看好像酒盅那么大一个窟窿。蒋平亲自动手给往外挤血，一只挤的黑紫色的血没了，露出鲜红色的血了，这才放心，给欧阳春上好了刀伤药止血丹，每个人身上全有七星解毒散，又给北侠欧阳春灌下去，因为治得非常及时，还没等这毒性发作呢，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欧阳春才保住这条命。等欧阳爷缓醒过来，是摇头叹息：“弥陀佛！哎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想到今天我中了他的奸计。”把欧阳春后悔坏了。不是说大伙这块，单说飞剑仙朱亮一看刘道通连胜三阵，吩咐一声擂鼓祝贺，呜，刘道爷旗开得胜啊，刘道爷得胜了，呜。刘道通跳下梅花桩，把小宝剑捡起来全都还侠，大宝剑在手中一提是哈哈大笑，他这得意就甭提了。朱亮马上宣布第六阵阎王寨胜了，可他这一宣布不要紧，就气坏了白眉徐良。老心在这边站起来高声喝喊：
1: 哦，朱亮，这一阵不能算。
0: 朱亮一听，什么？不算？没听说过，你们一口气赢了五阵，我们赢一阵冲什么不算呢？其实徐良说的不是没道理，跟蒋平和西洋剑客夏雨琪、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老少四人下了东彩台，直奔西彩台，见朱亮前来交涉，一见面就说翻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了。徐良是这么说的：比武场上讲的是真杀实砍，为什么要在梅花桩上比武？就看看你的轻功和硬功如何， 不准使用纳气。为什么刘道同二将伤人？他不是凭的真本领，因此不能算。朱亮乐了，徐良，你说话有根据没根据？你这叫耍无赖呀、啊！可明文上并未规定不准使暗器呀、啊。我什么时候宣布了不行使暗器？你们什么时候提过啊不准使暗器？不没有吗？因此使用暗器有何不可？你这不纯粹是耍无赖吗？蒋平也乐了，当然这乐比哭都难看。我说老剑客，我看你们太不仗义了吧。你们看这场比武，第一阵纪三爷死的那么惨，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死伤由命，这也讲说不起了。第二阵纪二爷双腿掉了，被刘道同一剑血折，我们还没说话，为什么呢？打仗总有胜负嘛，我们要说话归为无理。为什么单要是这一阵说话呢？刘道同眼看要败了，他是狗急跳墙才使用了这种毒招，仗着他会暗器把他狗命给他救了。虽然说明文没有规定，但是以暗箭伤人，这也不光彩，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山上的人就坚持这一阵必须得算，开封府就绝对不同意，两方面是争执不下呀。最后朱亮把拐棍拽出来了，山上的蝙蝠寨主甩大肠，各拉刀剑，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起哄怎么的，这要开始混战。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在旁边坐着，唯独这三堂主不错，叫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这三个堂主当中属他最忠厚，为人也比较正直，他呀最不同意刘道同这种手段。你败了就说败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什么暗箭伤人呢？开封府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罗汉忍无可忍，在旁边站起身形，阿弥陀佛，朱亮啊，我看这样吧，开封府说的也不见得没理，这一阵我看就不算。你们阎王寨有的是人才，再换一阵不就得了吗？以贫僧的主意，既不算开封府赢，也不算阎王寨败，另摆一阵，还是第六阵。这朱亮一听，我说老和尚，你是哪头的？我们费了挺大的劲，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把你们老哥仨接来，待如上宾。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呢？但是他身份高，那叫堂主，如果把他得罪了，这事儿不好办呢。他在帮着开封府，阎王寨整个就得垮台，所以朱亮是低头不语，就有意思退步。坏事就坏在这刘道同身上。刘道同一听，是什么？不算，合着我白折腾了，那哪行？刘道同提着大宝剑从梅花圈回到西看台，一边上台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用手点指着徐良，姓徐的，你别在这儿装人，你耍什么臭来？贫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胜三阵，不算了，门都没有。我不管他是谁，谁说不算也不行。哎，他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一下就激怒了煎丹日月邪昆仑， 你看陈仓刚把这事儿给平复好了，他半截腰冒上来了。陈仓和尚把眼一瞪，刘道爷，方才是经过我给了结的，这一阵不算，从头比，怎么你不乐意？
1: 对，不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120个不乐意。
0: 方才我说过，我不管是谁，这一阵是我打的，这一阵是我包的，谁不服咱就比一比呀。要说不算，绝对不行，哪一条规定不行？石安琪了，哦，我把欧阳春打了，你有能耐你也使唤呢，我也不是不叫你使啊。
2: 他在这一横着，把徐良可气急了，老筋儿嘣就蹦过来了。
1: 啊，刘道通，你不要在这装人。好了，这是你说的，随便使用暗器啊啊！我说的好了，咱俩比一比，我也试试暗器。
2: 徐良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忘了当年那个茬了？我跟欧阳春在那动手，有你什么事儿？你在暗地之中打了一块墨玉飞黄石，好像没把我鼻梁子给打塌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失败呀。我至今大仇刚报，你又跑出来这刺刺来了。好，咱俩就比比，你把你那暗器都抖了抖了，看看我厉害还是你厉害。朱亮一听，像话吗？这比这属不属实阵赌输赢啊？朱亮就有点为难，但是肩担日月携昆仑陈仓心里有数，心说刘道通你要倒霉，你不是不听我的劝吗？我就顺水推舟。当时他扭转回身跟朱亮说，老剑客，好吧，我同意比。徐良说的对，就叫他俩当场比武，暗器对暗器。朱亮一听，把嘴一咧呀，哎呀，有心不答应，惹不起这位三堂主。心说刘道通啊，你呀白活呀你呀，你要说几句软和话，这帮人一捧场不就完了吗？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你这是找倒霉呀。你活得出去，我活不出去呀。结果你没什么事儿，抖手一走一身轻，我不行啊，我肩负着阎王寨的大事，谁我也不能得罪啊。朱亮赶紧点头答应，好，罗汉爷听您的法牒，就可以叫他们比。二位别争了别争了，你要骂二位下场比吧，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刘道同不服不忿，把脑瓜一拨了，提着大宝剑下了西彩台，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哎呀，蒋平拽了徐良一把，孩儿哎，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得留神呐，你要再一趴下，咱整个就玩完了。四叔你放心吧，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要说比暗器他差得远，你放心。
1: 嗯，我也相信。
2: 就这样，徐良率人回归东彩台，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通。这刘道通气的鼻子都要歪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未曾动手以前他先练了一趟宝剑，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
1: 啊，我说刘道通，咱两个人没比，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啊？难道你是憋疯了？
0: 呸！
2: 徐良，你少说风凉话，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请吧。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你敢上这梅花庄吗？你吹呀，你归了包嘴才多大年岁，你练过这个吗？恐怕你光听说过，连看都没看着过。结果刘道通想错了，徐良还真就练过，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呢。别看学的年头不多，
0: 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要把他学好。

0: 因此对梅花桩他根本就不陌生。再看徐良一下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靴子拔掉，袜子包脚布去掉，往旁边一放，裤腿往他磕膝盖以上，老鞋把脑瓜一晃，飞蹭窜上梅花桩。先来个蜻蜓点水，后来个扬风拂柳，身形滴溜溜转了一转，从背后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啊，巧吧，哎呀，刘道童一看，他妈这小子真鬼呀、啊！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呐、啊！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啊。想到这里，把大宝剑一压，飞身行跳上梅花桩，跟徐良就站在一处。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儿。刘道童多少年的武艺了，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徐良才出世几年呢，能耐能拉平了，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了。因此两个人一伸手，5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环刀找他的宝剑，把他宝剑给他削了，然后找个窍门，结果白费劲了。刘道童十分狡猾，一看大环刀迎面上来，他把宝剑撤回来了，想学也学不着。尽管如此，刘道通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一旦给学了，今天就非输不可。他没想到徐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50回合未分输赢。他一想，得了，我别跟你费劲了，不是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吗？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崽子打死就得了。想到这里，刘道通虚晃一宝剑，抽身就走。徐良在后头压刀就追，刘道童的手够真快呀、啊！唰，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探膀背拽出3支短剑，这3支剑就是打欧阳春的3支，他早已经捡回来背好了，重新都灌了药了。一回头使了个天女散花，啪！3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春那个人呢，忠厚，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故此才吃了亏。可徐良呢，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说得明白可以使暗器吗？刘道童已经叫出号来了，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一看他一拉败势，知道他要发暗器，果然见他肩膀一动，一回身，3把宝剑奔自己来了。这3支箭，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徐良心中暗笑，要说别的我不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我专门拿这玩意打别人，这玩意你能难得住我吗？再看徐良脚尖一点，猪肝子尖儿噌腾身而起，能蹦起来1丈5-6尺高，这3口短剑同时大空从脚底下过去的，落在地上，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没打着。刘道童就吃了一惊，哎，换手拽那3支箭。就在这一刹那，徐良正在空中呢，老心在空中把大环刀交到单手，一伸手把镖拽出来了。就说人家打这玩意打的绝，不用落下来，就利用在空中这一瞬之间，徐良一抖手，这镖就到了，啪一镖奔刘道通的面门，把刘道通吓得魂不附体。哎呦，他一歪身把这只镖躲过去，紧跟着又一只镖又到了，刘道通吓得往下一哈腰，这只镖又过去了。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了， 光躲标了，身子站立不稳，整个脑袋朝下，他从梅花桩摔下去了。但是刘道通那是剑客呀，真有功夫，眼看脑袋着地，啪一个跟头，双脚落地，身停站好。他在梅花桩要下去，按理说就得算数，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徐良扬手嘎巴起，左手袖剑出来了，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这只袖剑躲开。徐良一抬右手，嘎巴，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他又躲开了。徐良也气急眼了，个累悄悄的，今天怎么就打不准了？他一伸手，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这一把能有二十多个吧。徐良把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双手打飞黄石。这回刘道通可躲不开了，因为太快，跟连珠炮一样，那个绿球球绿球球的绿球球的绿球，再看刘道通可倒了霉喽，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转圈全是包，削上一个起个包，这包就像算盘子大小，有的打的重的都成开花馒头，鲜血崩流啊！刘道图哎呀一声，双手抱脑袋，没身就跑。徐良把牙关一咬，啊，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退房租？
8: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7: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9: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7: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9: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7: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9: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
11: 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7: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8: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7: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7: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0: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2: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园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3: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呢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1: 生意是相当火的。
7: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3: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7: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3: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7: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4: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0: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2: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7: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8: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7: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1: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5: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

0: 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2: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0: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3: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4: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3: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3: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0: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6: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5: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5: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一个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听取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 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七起。
3: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4: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七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3: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五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5: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5: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0: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5: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0: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5: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0: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5: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5: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6: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5: 也考验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5: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5: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6: 我们当时在岗有300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5: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他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6: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5: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4: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3: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4: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3: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6: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5: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5: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5: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 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4: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结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一法官综合演播室，谢谢。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0: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9: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0: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9: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 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9: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0: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16: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15: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17: 我根本就没有发疯，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18: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5: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19: 这些案例的一些解决不仅仅是共犯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15: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0: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用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
1: 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然后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2: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0: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岭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这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啊，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船收取保护费。
2: 就是他开始的时候，按照登位收，就是每吨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吨。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一支、手雷撞烟雾弹6枚。
1: 至此，一个有组织的由意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 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的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撒好，你不投棒船，你那个你销路更不错，有船交。
3: 很灵通的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沙，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
4: 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3: 就是说，我们。
4: 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他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这个黄沙差价。
2: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3: 三方商量的，就是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5: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沙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6: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
2: 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7: 哎呀，这个给你吧，多少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哎，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1: 我是在16年4月份，然后蒋小兵约我胡黄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正、蒋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3: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3-2千还是能3-2千就能赚的。
2: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3: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2: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4: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太高
5: 了，有协议好了，你就不存在这个寻思。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4: 但到最后，就是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2: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3: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6: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2: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3: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因为我觉得我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2: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4: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的太高，
3: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放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7: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8: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砂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2: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3: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4: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的，罚款啊，维修啊。
2: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3: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5: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这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船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9: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10: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11: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6: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踩杀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2: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作犯，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6: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2: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3: 他有吹牛，跟沈专门管洪子湖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8: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2: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2: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3: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2: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14: 你首先看你们当地方说了。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15: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2: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16: 森哥，我们干嘛去？
17: 看地。
18: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17: 打起来！
2: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15: 讲，这个汤口意思讲，咱俩以人办，就是讲他俩以人办。
6: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2: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14: 然后我们是从林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
2: 的。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5: 我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14: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艇发生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 六七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在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烧大了。
2: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震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18: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2: 庭审中，被告人马震的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5: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呢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8: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2: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3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3: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2: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8: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8: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9: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2: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20: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件，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19: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1: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 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1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大家好，我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22: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22: 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

0: 亮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咖啡香气遇泉水文脉，潮流烟火点亮百年商埠。济南市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在老商埠广智里启幕，一场融合泉水文化、咖啡潮流、美食文创的沉浸式盛宴即将承包全城市民的周末时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东晨。我们济南有自己的咖啡节了，那我现在呢就在济南首届2026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的活动现场，这里呢是在我们济南的广智里南广场啊。那我们进入到这个活动现场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一溜啊已经有了很多的展台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泉水咖啡嘉年华，首先泉水和咖啡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4: 一杯咖啡里面含水率是在98.85%，然后咱们济南的泉水呢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然后咖啡呢又比较年轻国际化，然后跟我们的泉水做一个结合，做出更好的风味。这次咖啡嘉年华，我邀请了全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然后一些世界冠军还有中国冠军的品牌。
1: 你看像这两个展位呢，可以说就是代表了两种咖啡的主流的制作方法，这边呢是手冲，那这边呢就是来做这种浓缩型的咖啡了。
5: 对，上面是我们自己做的栗子泥，然后底部就是一个牛奶咖啡的一个状态。
6: 这杯是我们的特调，它的名字叫做烟雨，上面是用到了一个抹茶奶盖，下面的基底是用到了我们的花魁浓缩液。
7: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泉城济南，也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我觉得好客山东名不虚传，山东的朋友真的很热情，很感谢大家。
1: 这个品牌叫鹤吗？
7: 对，鹤是春秋时期魏夷公养鹤的地方，鹤栖南山峭壁，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字叫鹤壁，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所以我们在做咖啡的时候就是三个标准，首先呢做出来要好看，要有颜值才能吸引到人，但是颜值不重要，一定要好喝。但是在好喝更上面呢是要融入文化，让它有文化有魅力。喝的时候可以倾斜起来，让它上下融合到一起，就是同时喝到上层跟下层，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6: CP1
8: 洛克一下来济南，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多式多样的咖啡，还有冠军咖啡，非常棒。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广智里南广场来感受一下咖啡文化。当然了，不仅仅有咖啡，还有小吃、巧克力，还有一些这个咖啡大师的精彩的表演，就来广智里南广场参加我们的咖啡嘉年华吧。很多人喜欢咖啡，咱们再去青岛看一看，当清爽的海风遇上醇香咖啡，青岛小麦岛一场咖啡盛会火爆出圈，新潮休闲体验顺势走红，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2: 初夏的青岛小麦岛的大草坪上，一场咖啡与山海的邂逅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消费的新模样。2026年1903 Mix 大草坪咖啡节，以自然、潮流、融合、共生为底色，让一杯咖啡成为解锁青岛新消费的密码。
9: 整个感觉还挺 chill 的，就是那种很松弛的感觉，然后有吃有喝的。
10: 小麦岛的话，其实它是西邻我们的一个奥曼中心的五四广场，然后东邻海洋公园和石老人海水浴场的。那么我觉得小麦岛它作为一个中转点的话，其实不像其他的旅游景点那么的赶，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惬意、更加放松的生活。
11: 我觉得这个咖啡节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放松、很自由，人就会觉得开心，就是天然的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
2: 没有封闭场馆的拘束，只有绿意草坪、蔚蓝海景与拂面海风。免费开放的咖啡节上，近百个摊位错落排布，集结了澳门、上海、江苏、贵州、大理等地优质咖啡品牌，涵盖精品手冲、创意特调、烘焙、文创等多元品类。
12: 大家给了我们非常积极的反馈，然后甚至有客人喝了觉得我们咖啡很好喝，然后还买了老坛可乐来投喂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好客山东这个词儿在那一刻就特别具象化。
13: 这个城市的感官呢也很好，像他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灵感来继续研发新的一些特调的一个品类。
14: 这次大草坪咖啡节呢也刚刚好给我们建立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然后将我们这种做产地咖啡供应链的企业跟青岛的门店顾客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然后可能产生促成更多的合作机会，觉得非常棒的。
15: 就我们现在做咖啡，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虽然是餐饮，但是我们的政府领导包括街道的领导都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16: 我们和青岛的一些同行们也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交流，大家都觉得这个咖啡是现在一个朝阳的产业，相信以后的咖啡事业会越来越好的。
2: 在这里，消费不再是简单的买与卖，而是可逛、可品、可玩、可购的复合型体验。
17: 好，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大草坪咖啡节了。我们这次呢是在麦岛公园，5月14到17号。选择麦岛公园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小麦岛现在也成为了青岛文旅很亮点的一个打卡点，也是希望用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打造吧，让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展示更多的情绪价值，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也是将文旅的流量变成咱们经济的流量。
2: 一杯咖啡映照一座城市的活力，一场市集引领一种消费的风尚。小麦岛咖啡节不只是一场盛会，更是青岛新消费时代的生动注脚。自然与潮流共生，传统与时尚碰撞，让每一份热爱都能在山海间生根发芽。
1: 2026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也是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的关键一年。全省各地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制化宣传日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 为持续深入宣传信访工作条例，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增强群众依法信访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今天全省各地同步举行了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深入解读信访工作条例的核心内容以及信访工作法制化的新举措、新要求。
18: 这次呢，我们通过跟小朋友一起合作的方式，然后去宣传一下咱们这个信访工作。我们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进行宣传，让小朋友从小从内心种下一个知法普法的一个那个理念。
2: 各地信访部门将以宣传月为载体，同步开展信访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提供信访宣传、政策解读、法律咨询、情绪疏导、矛盾调处等多元化服务。面对面倾听诉求，心贴心排忧解难，把法律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法治信访理念深入人心。
19: 今天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好多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做这个解答，还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讲解，然后让我也了解了这个依法信访的这些方式。
20: 今天在活动现场学到了挺多的知识，让我了解了正规的那个信访流程。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我提高了我的合法维权意识，让我知道有事找政府，依法维权。我感觉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形式也挺丰富，也挺多样的。
1: 国内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上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和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分别收取90元和170元。受此影响，有部分旅客提前定下了端午假期和暑期的出行。
2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陆续官宣，自5月16日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此前销售的内地机票，如在5月16日后进行变更，将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此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本次调整后，两个航段的国内航线燃油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由于燃油费涨价的消息，市场提前有预期。这两天不少旅客已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叠加五一后，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40%。
22: 5月12号到13号，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两日大幅增长了93%。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两天大幅上涨了7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
21: 一般来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固定在每月5日调整一次，此次调整时间较惯例推迟了10天。民航专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不过，尽管近期燃油附加费已有两次上调，但仍然不能弥补油价上涨对航空成本的影响。
23: 我们目前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基本只能覆盖1/3的油价上涨的成本，其他的成本都必须要由航空公司自己来消化。所以当前特别是洲际国际航班，非一班亏一班，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需要航空公司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能够减少亏损。
1: 接下来您将看到门口排起200米的长队，原本低调的小店彻底爆火，老板有怎样的故事？
24: 我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既来之则安之。
1: 村民反映，红莲湖养水后，垃圾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相关部门是什么说法？啥时能解决？
25: 垃圾现在就聚集在这个养水站这个大水塘呢，反正是生活垃圾五颜六色的都很多。
1: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26: 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1: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27: 买回到以后呢，她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就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2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在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干县村的巷陌深处，一家开了6年的药膳鸡煲店，原本呢是只服务周边街坊的半退休的小店啊。老板莫叔秉持着每日限量备鸡、现宰现焖的节奏，一周呢也就仅仅接待寥寥几桌客人，日子过得挺悠闲自在的。然而近日，千万粉丝网红刘雨昕的一条探店视频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视频里，莫叔面对镜头直白的摆手啊，说：“回头你搞得太好，生意太忙，我可做不了啊。”这句抗拒走红的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儿，在网络世界里激起了千层浪。网友们被这种反套路的真诚击中，戏称其为全网最不想火的饭店，反而激起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啊，纷纷慕名而来。店内那张 饮汤后可能上厕所，此属正常的朴实提示，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更添了几分烟火气的真实感。短短数日，这家原本低调的小店就彻底爆火，末世鸡包门口呢排起了200米的长队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位老板的故事。
0: 天还没亮就已经过来了，就6点钟已经在这排了，到现在已经排了4个小时了。
3: 妹妹啊，我妹夫是从武汉昨天晚上坐车2点钟才到这儿来。
4: 刷到的就是说这个老板好像突然被发现不太开心的样子，
0: 搁那一躺，说别来了都别来了，就更加好奇更想来了。
5: 拍抖音啊，
24: 平时他们过来拍抖音我都不许他拍，我怕人家拍了抖音太火了搞得一塌糊涂，刘雨欣过来我就提醒他，不就搞得太，我想不到他那么厉害，4点钟左右发，我那些朋友4点多查到就告诉我说大哥这个博主很厉害的，我说没可能，怎么知道晚上5点钟那这人流就马上过来了，过了10多张台，比赛满了，那得马上找两个临时公司朋友的，他老婆坐了一天，那双脚全部肿掉，就他又不过来了。她老公在这里帮我了一顿，时间都受不了。
6: 师傅，从早杀到晚，一天要杀多少只啊？
7: 300只左右。
6: 啊？
7: 300只左右。
6: 340头。
7: 300只左右。
6: 哦。一个人。
7: 总共。
24: 杀鸡的找一个就跑一个，做一个跑一个，哪怕最多钱也找，没办法了，最后打电话回家，叫那孩子们就过来。
8: 第一时间是这样的，他说应该这几天人比较多，就叫我们下来帮你上忙。但是我们现在一下来，都已经1个月多了，
9: 我们不是粮食干吗？粮食干那个手已经发白啊，已经感觉到不对路了。搞完过后，从晚上3点多钟睡觉了，7点来钟要起床，所以三四个小时
8: 吧。
9: 刚开始的时候，经常2、3点的人在这里排队，桌子坐，
8: 桌子坐，有的在车里面睡觉。早上，6点钟的已经拿那个凳子在
9: 那里排队，
8: 坐着排着队了。
24: 那时候就很悠闲的。做那些熟客，打电话提前预定，能做多少接多少桌。我一天早上起来还在这里散步，坐一会喝个茶，10点钟左右回来。两点钟前已经收摊，我们就可以睡个午觉。晚饭最多是9点几分的呛一下歌。就这里做了5、6年了，本来这栋楼已经告期了，是今年1月份竹签的。因为怎么了？我自己也拿来社保了嘛。我老婆还差3年，所以我这里是竹签了3年的。我说做了3年多，一天我也不干。
9: 从你早上忙到晚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半个月，那时候已经身体已经透支过度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他意思说我们做拳已经很辛苦了，腰我也站不起来，是不是？像我们几个那个，然后那个还2000多重，他不是说反业意向那个销售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我这老莫不是在网上公开那个之前已经公开那个配方了吗？其实他妈。没什么的啊，按照广东去吃那个方案是很多的，所以说我老爸说，哎，我公开给你们，不要那么远赶过来了，心空就放大一点嘛，没有说我一直为了那个赚钱啊，我都什么东西抢救啊、烟酒啊不传出来，他没有这样的。
10: 今天没有号码，没有拿到号的去别的地方吃，饭店也满了，
29: 哎呀，我那么远来没号了，你怎么整？开了1个小时。
30: 来呀，一个来。
31: 再给老板累点，拿个凳子，
24: 老板，
31: 拿个凳子坐一下。
24: 给老板坐。那时候真的累的，哎，真的不想做。但是你每一天过来，那些一起家那些人都，做什么？你拿到肝门，我不做了，这样吗？那个时候说的是真心话，但是我现在说的，我想赚钱也是真心话。接下这波流量也不是为了全部为了自己去赚钱，我们还会大动下手的，好像我们的药材养鸡的呀。啊，种瓜的、种菜的，文旅那些大众的人流，我做不完那些，肯定是周边那些餐饮，一定是吃的、喝的、去酒店的。到了现在那个时候，不单只是自己的责任了，也对社会有责任了。你好意思是消失不干？你在这里搞不好，你对不对得起成圈？每一天派多少人过来去帮你， 你好像我们现在做某一个饭店，当地文旅什么的都大力支持，你搞不好，你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
2: 好仔，
5: 好仔，
11: 你今天排了多久？
12: 当了多少天？
13: 好像追女孩子一样，你什么汉气呢？
12: 你看那个东西不会放，
13: 有那个魅力在里的吗？
14: 我从南京开车专门过来吃的，十几个小时。他不想赚钱，但是反而他越不想赚钱，他越现在越赚的钱越多。
15: 他说他欠了很多贷款，我感觉这个真的。
16: 朋友啊，他们很反本的。朋
24: 友，因为老天很给我们面子了，谢谢老天爷。你好，你好，你好。
17: 好味道，好味道。
24: 海米奇也怎么知道好味道？
18: 见到了这个网络男神，也是一个灵魂伴手。
19: 你好，你好，朋友，我从东北来的。
24: 哇，东北啊！
19: 啊，
24: 欢迎你们到我们广东了。我请你食鸡，鸡有冇鸡味？人有冇人情味？有吗？兄弟们，这些啊要拿到厨房去，这样露天的怎么行啊？教你，那直接斩下去的喂，吸进那个砧板的，往后拉，把那个肉全部都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啊。Very good。厉害！这边那个脸啊红了，指甲那么长，要拔开那个毛就看见。那些鸡够不够老的？这个心态嘛，当时那个时候只是想自己啊过好一点就算了。后来那波流量一路下不来嘛，啊，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一期那个任务，我肯定要去为社会做一点事的。啊，之后我就马上成立了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一路，现在40天都是这么累的。我们的团队几个人都有两三个已经病倒了，包括我的女儿，差不多的个个的病了一大墙了，啊。36行行行的干过，起起跌跌，十一起十落了。从13岁。出广州就做建筑搬砖啊，生活是很艰苦的，20多30岁左右吧，慢慢做了一个小的包工头，就我们家里已经是算得上首富了。工地出事之后，我就意识到做建筑那个行业太危险了，后来又搞那个雨伞厂，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借钱欠债了。做皮具的时候要好像现在我突然有一波流量，聚众了那一款包，我就短短一年又赚了那个好几百万。起来了行业又投资打鱼塘养鱼，因为我们新兴那一年洪水也比较多，一下子又负债了100多万。那时候才40多，虽然我有个老爸他们在长沙20年，去年才走掉的。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呢，没有一个好觉去睡，每一天就考虑那个债务。
20: 现在债务还完了吗？
24: 完账呢，还有一点点，很小，就小一波了。现在有能力的，我一分钱也不欠人家了。
32: 没有，没那么多了吧？
24: 没那么多。老天爷这次给了我很大的机会了。你说现在个流量，如果有生意有钱不赚也是傻的。好像网上那些说什么改变了当初，一看影响我的心情。老是看那些评论，可能活不到70岁就死掉了。我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既来之则安之，流量肯定有一天会去的。
1: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一句菜太咸，山东老板全额退款。游客感叹第一次体验到好客山东还是有点东西的。浙江的陆先生和妻子来山东旅游，在日照的一家烧烤店点了300多块钱的菜，可两口子口味清淡，觉得菜偏咸不合胃口。结账时呢，服务员问吃的怎么样，他们也没客套，实话实说了。说完被叫住了，两个人呢还有点紧张，山东人人高马大的啊，这是要干啥呀？结果呢，等来了老板问了问意见，然后解释道歉，全额退款了。老板说南北方口味差异很正常，人家来日照一趟，别因为这 事儿不开心，咱们山东人实实在在的。陆先生就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评论区有句话让他深有体会：在山东，你可以说菜不好吃，但不能说人不行。陆先生自己也感慨，本来都想放弃行程直接回家了，但老板这个举动让他们选择继续山东之行。大家千万别被这个金奖骗了，满大街都是 IIAC 金奖咖啡，实际赛事是不设银奖和铜奖的，只要合格就是金奖。打开任意一家咖啡品牌的点的小程序，产品介绍中呢 IIAC 金奖咖啡的标识几乎是随处可见。网友吐槽啊，亏我以为喝了冠军咖啡豆，却没品出细糠的滋味儿。

0: 所谓的 IIAC 金奖，也就是 IIAC 国际咖啡品鉴大赛金奖，是由意大利国际咖啡品鉴者协会 IIAC 主办的全球咖啡赛事，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栽种、加工、筛选、烘焙及拼配等方面符合赛事标准的咖啡，被誉为国际咖啡豆奥斯卡级赛事。赛事设立金奖与铂金奖，评分达到85分及以上且位列前25%的产品获金奖，金奖中前20%可以角逐铂金奖，也就是说参评的咖啡有1/4能达标拿奖。
1: 天热了，您是不是准备开空调了呢？但先别着急按遥控器，闲置几个月的空调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脏多了。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尘螨、霉菌，可能诱发过敏、湿疹、呼吸道感染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清洗空调呢？先断电，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轻轻刷干净，阴凉处晾干，找到蒸发器散热片，用家用的空调清洗剂喷淋，注意别喷到其他地方，然后装回过滤网，静置15分钟，最后开机运行，制冷20到30分钟，脏水就会从排水管流出去。小米速七 Ultra 挖孔机盖案，车主胜诉，法院认定小米存在夸大宣传，但不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小米退还20000元的购车定金，驳回了车主3倍赔偿及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王先生2025年的3月下单了速七 Ultra， 并花费了4.2万元选配了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支付定金20000元。有车主实测发现，量产车的前舱盖根本不是宣传中的真风道，王先生感觉被骗了，要求退定，但被告知不支持，只能走法律途径。小米在庭审中抗辩称，雷军在新品发布会上已经明确表示，量产车跟原型车非常不一样，而且网友的静态测试条件并不严谨，该前舱盖并非完全没有功能。小米同时表示，在发现宣传用语会引发误解后已进行修改，不存在刻意误导谋利的主观恶意，并且为已提车的用户做出了补偿。法院认为，王先生未能证明自己是因为前部空气高效导流这一宣传才决定购车的，夸大宣传不影响整车的购车合同目的，不触发定金罚则。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村民反映红莲湖养水后垃圾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相关部门是什么说法？啥时能解决？
2: 垃圾现在就蓄积在这个养水站这个大水塘呢，反正是生活垃圾5颜6色的都很多。
0: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3: 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0: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4: 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大家都喜欢干净卫生的环境，淄博环台唐山镇鱼堤村村民于先生反映，4月底红莲湖养水导致垃圾冲下来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我们一起来看。
2: 这个村前面是一个环台县水利局一个养水站，4月27号红莲湖养水的从上游通过壕沼垃圾来，那垃圾现在就蓄积在这个养水站这个大水塘呢，反正是生活垃圾5颜6色的都很多，发臭。
6: 可能带了一部分垃圾，就带着各种问题，清理过两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垃圾又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船船装的间隙搞了一个集体整修似的，就说把这垃圾呢就扔到河道里面去，我们也通过。 树立这个镇政府啊和这个村里的做好这个宣传，就是以后还得尽量保持咱河道的这个清洁，因为它有些在里边，你就是挖了几万还够不到里边去，那时候那是人工间去清理，它的两个困难，一个困难就水位比较高，很危险。而一个就说，因为是河道吧，长期流水吧，有部分淤泥，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借小船来找一部分种专业的人来进行清理的。等这个水位稍微降一下，就按照安全系数高一下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清理。我们五月底要清出来。
0: 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产生了恐飞心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7: 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8: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7: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成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8: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7: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0: 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啊，坐飞机还安全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8: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7: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8: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7: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3: 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还有康复服、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0: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4: 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就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9: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

0: 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跑医院到等上门，那么究竟哪些人群是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呢？
1: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0: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那么具体流程如何呢？我们继续看。
1: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2: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0: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呢是没有统一要求的，居民也不清楚申请的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的九大类。
1: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

0: 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健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1: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2: 食品安全大伙都很关注，跟食品亲密接触的餐具，它的安全性一样不能忽视。有一种餐具呢叫做密安餐具，因为耐摔轻便、使用广泛，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呢不当使用也会带来健康风险。那么具体应该怎样来辨别和使用呢？
3: 密安餐具是市面上常见的仿瓷餐具，是以三聚氰胺、甲醛为主要原料，或以三聚氰胺与甲醛的低聚合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密安塑料餐饮具。合格产品中几乎没有游离态三聚氰胺及甲醛单体，通常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密安餐具当成普通碗随意使用。
4: 我们根据国家的检测标准来说，通常模拟条件是不会高于70摄氏度的，也就是说在日常中我们建议的使用温度也就是常温或者是凉拌食物，不要盛放热油热汤等那种高温食物，或者还用微波炉或者烤箱加热它。这些呢都超出了我们密安餐具的适用范围，容易导致其有三聚氰胺、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析出。
3: 此外，密安餐具使用寿命较短，一旦餐具出现变形、变色、开裂或严重划痕，必须立刻停止使用。
4: 因为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会导致它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是被保护住的，然后一旦了刮擦开裂有划痕破损的话呢，那里面有毒有害的物质长期使用是会析出。
3: 专业人员提醒，密安餐具安全与否，关键在于规范选购和科学使用。大家要选择正规商超、母婴店、餐饮用品批发市场等线下实体店，挑选表面平整、光洁、无污染、样式简单的产品。选购时一定要认准食品接触用标识和生产许可标识。
2: 接下来您将看到，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5: 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6: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0: 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粉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 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 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面宝。您记住了吗？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班，我是东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性朋友，很多女士平时经常研究如何保持我们的皮肤健康，如何让自己更美一点。扬州的张女士呢，网购了一款护肤品，因为使用效果不佳，就在网上发文吐槽，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令她始料未及。
2: 张女士称，今年4月底，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一款护肤品，随后在电商平台花费15.9元购买了该款面膜棉片。
3: 他说他是授权商，而且我看他的排名前几的销量，然后我用到第三个出现问题，就是那个黄的去痘的那个，然后他没有上面很明确的。
1: 就是说什么不能脸颊使用什么的，
3: 用了皮肤开始红，然后有刺痛的感觉。
1: 张女士将自己的使用经历以图文形式发布到社交媒体，随后她的账号遭到频繁举报，多条与事件无关的日常生活视频被下架，还接到了骚扰电话和辱骂信息。
3: 我先吐槽一下，网暴的行为就不限于就是说。 恶意举报我，比如说我一些投喂流浪猫狗的、吃鸭脖的、喝奶茶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视频，跟他完全无关的十几个视频，就是说总共下架了13个，骚扰电话，有人骂我，特意截取下来，然后配上了很多文字，然后开始说我买的是假货，在那个评论区发我的面膜，就是说脸部。
1: 过敏的，就是说侵犯我的肖像权了。张女士表示，事后她已与电商平台达成和解，获赔100元，但持续的网暴行为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出现掉发、失眠、情绪低落等情况。
3: 厂家和明星他们都不理我，
1: 嗯，
3: 而且我的号被封掉了，是属于一个没办法发声的状态，所以我只能找到这个新闻媒体了。
1: 消费者在网上吐槽产品遭遇围攻。
4: 这一现象引发了法律层面的讨论。记者就此咨询了法律界人士。消费者对于他购买产品的真实的使用的体验，那么如果说这个他的发布的这个真实体验的内容没有虚假或者是夸大或者是诋毁诽谤这个产品的内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范畴，这属于消费者的正当权利。
1: 律师同时指出，若消费者故意捏造事实、发表不实言论，则可能构成名誉侵权。而网友在表达观点时，不能采取侮辱、诽谤、人肉搜索等过激行为。
5: 我们日常口中所说的这个网络暴力呢，只是社会大众通常的一个叫法。在司法审判中啊，法院只会依据侮辱罪啊、诽谤罪啊，或者是侵犯名誉权，或者是侵犯他人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些法定的罪名和侵权的行为来进行定案。
1: 律师建议，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应及时收集固定网暴证据，包括截图、录屏、链接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了形象和健康，不少朋友都在努力的减重。最近江苏有个16岁的女孩，为了减重竟然网购减肥针自行注射，没多久就因剧烈的呕吐引发胸闷，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
2: 有16岁的一个小姑娘，她的身高有1.6米，然后体重呢，实际上也就在110斤左右，实际上一点都不胖，就是看着周围的小姐妹们在用这个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减肥针，在网上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手段，可能就是买到了这个药。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3: 女孩紧接着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面部、颈部及胸壁广泛的皮下水肿，被确诊为剧烈呕吐引起的纵隔气肿，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医生紧急给予吸氧、抗炎、镇痛等治疗。之后女孩又连续呕吐了4-5天，大约1周左右，症状才逐步缓解。医生提醒，当下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
5: 这种减肥针其实它最早研发出来是针对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病人当中用了之后发现它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抑制食欲、减体重的效果。如果你的 BMI 在28以上，又是一个成年人，有减重的需求，或者呢你的 BMI 在24以上，但是同时你合并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但是还没达到糖尿病，或者有脂肪肝啊，包括你有这种体重带来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也可以处方这个药。
3: 医生表示，女孩未满18岁，体重指数在24以下，不能使用减肥针。此外，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最近得过急性胰腺炎等人群也属于禁忌人群。部分人群甘油三酯很高，需要先降脂治疗才能尝试使用减肥针。
5: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比方说恶心啊、呕吐啊、不想吃饭啊，那这个它的这个不良反应跟剂量是成相关的，所以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药物的病人来说，从最小剂量开始，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么2到4周慢慢再增加一个剂量，不是说你在外面一次性的就用大剂量，那肯定是会出一些问题的。
1: 说起大米，咱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是特别广，好吃的大米也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这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6: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7: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会生。
8: 十味值90分，90分。
9: 对，
8: 十味值是什么？
9: 十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0: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甚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11: 米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9: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
7: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2: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6: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嗯，多少钱？
15: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19: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19: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19: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20: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21: 现在是早上七点。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1: 奋斗乡村，
2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潍坊调频106.4，
22: 济宁中波999，
21: 聊城中波621，
2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北原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 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

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儿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
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

0: 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0: 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也是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 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糕，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

0: 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 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大 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 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 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的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